长、黑龙江省电力在“十五五”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四横五纵五百千伏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健、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全产业链打通等关键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的目标定位，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森林资源、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价值向产业优势、经济价值高效转化，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9月20号，黑土聚清源，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致辞。臧静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他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光旅局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洽谈对接。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21号，全市推进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翠之下休闲街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出席活动。市直各政法单位围绕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深化扫黑除恶、普法宣传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台、宣传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进行安全防范、电诈、禁毒、反邪教以及扫黑除恶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齐冲、王明晶、周德全、李丹报道。最北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79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设施。

0: 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黑龙江省铁头预制构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松斌：
1: 我们项目团队紧盯高铁通车目标，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查缺补漏和细部优化调整，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细化各项收尾工作，持续完善换乘广场配套功能，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确保高铁通车后换乘广场项目同步投入使用，为群众打造便捷顺畅的综合交通出行环境。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主办，乌翠区委、区政府协办的一起超、一根绳、一条心市直机关迎国庆职工拔河比赛在乌翠之下欢乐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市直机关57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兼顾趣味性与竞技性，设置传统拔河、三方拔河两大特色项目，各参赛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切磋。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各参赛队伍秉持友谊第一、比拼共进的原则，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角逐，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真正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本台记者田凤娇、刘荣强报道。9月21号，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兴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崔瑞、刘荣祥报道。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16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夹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

0: 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一个人问他的酒鬼朋友，
10: 昨天那么冷的天儿，你在街上等谁呢？
11: 嗨，别提了，老婆不让我喝酒，她把一整瓶伏特加摔在柏油马路上了。
10: 那你是怎么办的呢？
11: 我等啊，我等，我等那伏特加结成了冰，我好把它们捡起来呀。
12: 有一天啊，这个小明随着他的妈妈到这个商场去买秋裤，

0: 解说员的口误啊，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打开电梯，您现在收看的是亚洲杯的比赛，伊朗队十号队员35公里外之间一脚远射球进了，主教练的一声上响，比赛结束了。
1: 35公里，他属于人间大炮呢。
2: 当中呢，两个小朋友一直在争吵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什么学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毛就说：“
3: 有没有这样啊？我妈妈是博士，我爸爸是硕士。
4: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3: 那你爸妈是什么事啊？
4: 我爸爸是男士，我妈妈是女士。

0: 话说单位同事小江他表弟啊，长一娃娃脸，就因为这个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了。这隔壁住的张姨是个热心肠，他就帮小江他表弟啊约了一姑娘见见面。出门之前，小江帮他表弟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设计。下午3点出去的，可是不到4点就回来了。一进门，小江就问他：“
1: 怎么了？今儿怎么又吹了？我不是给你捯饬过了吗？看着也不小了，是不是那女孩嫌你有点太成熟了？”
0: 听了小江的话，表弟白了他一眼，回答道：“哥，以后你别有瞎设计了。就是去了以后跟人女孩见了面，人女孩拿着张姨给他那张照片，你猜人家问我第一句话什么？人家问。”哟，叔，您儿子没亲自来相亲啊？
2: 有一天，一个假期呢，我们全家人在旅行社的安排之下呢，穿越美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之一，那走了好几天。于是呢，这个我的小外甥就问向导说：“
3: 向导阿姨，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2: 哦，小朋友，那到现在为止呢，你看到了什么呢？
3: 什么都没有啊。
2: 哦，那你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华尔街天的电影院里，一位年轻女士对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大胖子观众说道：“
4: 文明一点行不行？你为什么总往地上扔橘子皮？”
1: 大胖子观众很生气地回答道：“扔橘子皮怎么了？你想让我扔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扔点橘子肉啊？美的你。”
5: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公共汽车上啊，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把自己流出来的鼻涕又都吸回去。站在对面的一位女士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非常和蔼地对这个小朋友说：“哎呀，小朋友，你有手帕没有啊？”结果这个小男孩是非常不高兴地看着这位女士，他说：“哼，我妈妈说手帕不能给别人用。” 星期天啊，这个汤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书，这时候他的妈妈就在厨房里面做饭。突然汤姆跑到厨房里面问他妈妈，他说啊：“妈妈妈妈，书上有个词儿我不懂，什么叫做应酬啊？”
2: 哎呀孩子啊，这个应酬呀，简单的说就是被勉强的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但是还非做不可。
5: 哦，明白了。这时候这个汤姆好像有了很深的感触呢。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这个汤姆背上书包正要出门的时候，转头向他妈妈道别，他就说道：“妈妈妈妈再见，我要去学校应酬了。”

有一栋这个摩天大楼啊，因为常常有人选作它为自杀的最好的地点，就是跳楼自杀，所以这个楼的管理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电梯间张贴一张广告。这个广告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想要痛快一点，请到九楼；如果你还想喘口气，就请到八楼吧；如果你还想挣扎的话，请到七楼；如果你还想留些遗言，那就到六楼吧；如果你只是想残废，你到五楼；如果你只是想住院，请摁四楼；如果你纯粹是想吓人，那就到四楼。

0: 安楼吧。如果你是跳跳兴趣的话，就到二楼。如果你是想看热闹，请到一楼服务台登机。
1: 好像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医院里，这天医生要为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他让这个女病人脱掉外衣，准备进行肺部检查。可就在这个时候，院长有事儿把医生叫了出去，只穿着紧身内衣的女病人只好耐心地在医生的诊室里等候。20分钟之后，医生回来了，一进来他就很关心地问女病人：
2: 对不起您了，在我走之后这一段时间里您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1: 女病人回答道：
3: 麻烦，我遇到的麻烦可大了，医生，在您走之后我要不断地向其他患者解释，告诉他们我不是您的女秘书。

0: 有一天呢，这个动物园的警卫呢，在猴山附近抓住了三个捣蛋的这个小孩儿。那同时呢，将他们带到了园长的办公室。这个园长呢，是个很喜欢小孩的老头儿。这个时候呢，他问那个看起来最大的小孩说：“
1: 哎，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张小明。”“
1: 哦，那告诉爷爷，你做了什么坏事呢？”“
2: 刚才我想把花生扔到猴山上。”
1: 哎，小朋友，其实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回家去吧。记住啊，以后就别这么干了啊。
0: 这个时候呢，警卫是插嘴说话了。
3: 哦，不不不不不不，园长，应该通知他的家长。那因为……
1: 喂，不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他的不是。我说不用就不用。你小时候就没有做过一件淘气的事儿吗？
0: 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卫只好气着鼓鼓的，也不敢说话。于是呢，小明走了。那园长又问第二个叫大一点的小孩说：“
1: 你呢，小朋友？”“
2: 啊，我叫王小强。我跟小明一样，我们两个人都是想把这个花生扔到这个猴山上。”“
1: 哎呀，那你不应该随便吃东西，也不应该随便丢东西给动物吃，知道吗？”“呵呵，小朋友，回家去吧。”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王小强也走了。这时啊，园长看见第三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发现他还是像刚才那样进来的时候一样，在一直的发抖。那这个时候，这个园长就奇怪地问：“
1: 哦，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怕成这样啊？”“
2: 我叫花生。”

明明开车和大兵一块上班，刚到单位门口，明明接了一个电话，匆忙下车一看忘拔车钥匙，回头叮嘱大兵，那个把我的车熄一下火。大兵说你放心吧。于是大兵拿起灭火器向车里喷去。哎呀，一台17手的夏利就毁在我手里了。

一个公共汽车终点站上啊，停靠着一辆马上就要开的公共汽车。这个车上的位置已经坐满了人呢。这时候，坐在车身中间位置的一个妇女起身向前面的这个售票员就递给他钱，要去买票。这个时候，就中门上来了一个女同志，见到有空位就马上坐下了。这位去买票的妇女反身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座位已经被别人占了的时候，顿时是非常的生气呀，横眉冷对呀，马上他就说：“下蛋不勤，占窝还挺快。”哎，这时候那位女同志先是愣了一下，转眼看到他手中拿着的票，突然像是明白了，他站起来就只好说：“哎呀，非常对不起，耽误您下蛋了。”

0: 有这么一天晚上，特别爱好音乐的太太跟她丈夫商量一件事儿。
1: 我想在咱们家钢琴上放一座音乐大师的雕像，你看是放莫扎特、贝多芬呢，还是放李斯特呢？
0: 丈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2: 我看当然是放贝多芬的雕像最合适了。
1: 什么，亲爱的，你真是太了解我了，你怎么知道我想在钢琴上放贝多芬的塑像呢？
2: 这太简单了，就你的钢琴水平，放贝多芬的雕像当然最合适，因为贝多芬是个聋子。

0: 看了十多分钟，在我期待的目光下，老师问我说了，哪道题呀？
1: 哪道题不知道，你看十分钟的呢？
2: 有一次呢，街上一大堆人呢在买这个福利彩票，那当开奖的时候呢，凡是里面印有动物图案的，那就是这个中奖了。那图案上的动物呢，大体是形体越大的，这个奖呢也就越大，那这个奖品也就越珍贵啊。那有一个人呢，不小心拆开这个一张中奖票之后呢，哎，一见中了一等奖，那就情不自禁的就笑了起来。这个时候呢，他就喊道，
3: 哦，我是毛驴，我是毛驴。
2: 这个时候旁边的人莫名其妙地问他，哎，你在喊什么呢？
4: 哎呦，只要是牲口都有奖。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2: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1: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3: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1: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3: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

0: 无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0: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

0: 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0: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0: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2: 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2: 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

0: 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两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秋高气爽，无疑是一年当中自驾游的黄金期。无论是城市周边还是长途跋涉，跑山路总是无法避免的。山路大多崎岖多弯，高低错落，对于大多数的司机来说呢，山路驾驶经验并不多。那么山路行车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不少人喜欢在节假日带着家人朋友自驾到附近走走，其中不免会遇到些山路。跟城市道路相比较起来，路窄弯急，而且有些路段临崖靠涧，在欣赏迷人景色的同时，危险隐患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司机朋友们掌握一定的山路驾驶技巧。首先就是预先判断弯道大小。柳石，北京警察学院教授。
3: 一般呢，我们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观察这个山路弯道的大小。如果弯道超过90度，那么它在弯道之前100米到50米，它应当有提示的这个警告牌，比如说前方有急弯，或者前方连续弯道，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看路的宽窄。当你走在某一个弯道，这个路面突然加宽了，那么这个弯道绝不小于90度。第三个就是看路面的颜色。如果说路面颜色有很多黑的橡胶的刹车印，那说明这个弯道很急。
2: 柳教授还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过弯的时候减小车辆的侧倾，就是在进入弯前直线路段上提前把速度降下来。因为车在直线行驶的过程中有一个向前的力，在过弯的时候还会产生离心力，两个力同时作用的时候，车辆已经没有那么稳定了。这时如果速度过快，再踩刹车紧急制动，车辆很容易失控。由于过弯时的离心力和速度是成正比的，所以为了行车安全，转弯角度越大就要相对降低车速，并且一定要在入弯前把车速降下来，提前做好过弯的准备，最大程度保障行车安全。在山路行车的时候，除了要提前判断弯道大小，提前进行减速，过弯时的行车路线也是有讲究的。
3: 充分利用路的宽度，将弯道减小，就是通过我们进弯之前向弯道的外侧走，然后进弯以后贴着弯道内侧，也就是贴着弯道的这个转弯的顶点，然后出弯的时候再向外侧走，选择外里外这样的一个路线，把弯道走得平缓一点，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安全。
2: 除此之外，柳教授提示大家，虽然您在自己的车道上正常过弯，却没法保证对向来车和您有一样的安全意识。遇到转弯角度过大，无法判断对向是否有来车时，为了安全起见，您可以通过按喇叭和使用灯光的方式提醒对方。当然，如果对向来车按喇叭，您听到了也可以回应，这样双方才能规规矩矩在各自车道安全行驶。

山路行车呢，在一些大角度的转弯处，您要留意设立的凸面镜，来查看对向是否有来车。过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在直线上减速，并且遵循外内外的过弯路线，最大程度的保证行车安全。另外，由于刚过雨季，尽量不要碾压路肩，以防出现塌陷。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0号，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发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我市铁力召开。
3: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董文琴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即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15-50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4横5纵500千伏

0: 同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健、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全产业链打通等关键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的目标定位，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森林资源、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价值向产业优势、经济价值高效转化，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9月20号，黑土聚清源，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致辞。臧静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他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光旅局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洽谈对接。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21号，全市推进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翠之下休闲街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出席活动。市直各政法单位围绕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深化扫黑除恶、普法宣传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台、宣传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进行安全防范、电诈、禁毒、反邪教以及扫黑除恶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齐冲、王明晶、周德全、李丹报道。最北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79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设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黑龙江省铁头预制构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松斌：
1: 我们项目团队紧盯高铁通车目标，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查缺补漏和细部优化调整，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细化各项收尾工作，持续完善换乘广场配套功能，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确保高铁通车后换乘广场项目同步投。

0: 群众打造便捷顺畅的综合交通出行环境。
1: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主办，乌翠区委、区政府协办的一起超、一根绳、一条心市直机关迎国庆职工拔河比赛在乌翠之下欢乐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市直机关57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兼顾趣味性与竞技性，设置传统拔河、三方拔河两大特色项目，各参赛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切磋。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各参赛队伍秉持友谊第一、比拼共进的原则，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角逐，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真正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本台记者田凤娇、刘荣强报道。9月21号，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兴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16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上海之旅。崇明岛是怎么形成的呢？崇明岛啊，最早形成的是沙洲，并不是岛。崇明岛是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产物。长江奔泻东下流入河口地区的时候啊，由于呢笔降减小、流速变缓等原因，就携带着大量的泥沙，于此逐渐沉积。一面呢在长江口南北岸造成滨海平原，一面呀又在江中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口沙洲。崇明岛呢便逐渐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河口沙岛。后来上岛的人们不断围垦，最终呢就形成了现在的崇明岛。你了解上海港吗？上海港呢，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入海口处，是我国自西向东以长江为横轴线和自北向南以海岸线为

纵轴线的交汇点，前通我国南北沿海和世界大洋，后贯长江流域和江浙皖内河、太湖流域。海港港区陆域呢，由长江口南岸港区、杭州湾北岸港区、还有黄浦江港区以及洋山深水港区组成。其间呢，皆经济腹地，主要呢有浙江、江苏、安徽、江西，还有啊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那么从气候的条件上来看啊，上海港是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受冬夏季风交替的影响，四季分明，以东南风最多。受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半年较容易出现台风。上海港呢，有着强大的吞吐能力，在国际贸易往来当中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2020年呢，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 4350.3 万标准箱，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你了解沪上新八景吗？沪呢是上海市的简称，沪上新八景呢又称新沪上八景。上海新八景分别呢为外滩晨钟、豫园雅韵、摩天揽胜、旧里新辉、十里霓虹、蛇山石翠、枫京寻化和殿湖环秀。沪上新八景的定位呢是来源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借着迎世博的东风呢，上海大作家朱亚夫写文呼吁为上海设置新八景。当地民众啊反应非常的强烈，参与选取新八景的民众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在众人的参议推选之下呢，诞生了我们刚才所为大家介绍的八景。如今呢，沪上新八景也成为了新时代上海的象征。上海的方言都有哪些特征呢？上海话呀，一般是指上海市区话，属于吴语方言，是自上海开埠以后，吴语区各族移民口音在松江话基础上自然融合而成的新型的城市吴语，后来呢，逐渐成为了吴语区的代表和共通的语言。上海的语言呢，受移民中占优势的宁波和苏州两地的居民的方言是影响比较大的。吴语上海话是上海文化以及气质的载体，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的根基。上海话呀，也和老洋房、弄堂、石库门、旗袍等一样，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上海话呀，是在上海悠久历史当中形成的方言，它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反映了江东文化的信息。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不少的年轻人呢对上海话的使用率是有所降低的。但是啊，作为上海文化和历史的见证，上海话依旧在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继承发展将一直成为研究的重点。你了解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吗？长三角洲地区呢，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动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洲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聚集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长江三角洲规划的范围呢，包括上海市、江苏省、还有浙江省、安徽省全域，以上海、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杭州、还有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宣城等27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上海的青浦，还有江苏的吴江，包括浙江的嘉善为长江三角洲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引领长江三角洲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那么呢，以上海的临港等地区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打造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

0: 近乎原貌重现的。而从2017年起啊，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又多了一重新的身份，那就是中国第一座永远开放、永不落幕却又日日更新的百年人文露天博物馆。思南公馆露天博物馆首批展示的20件展品，包括老洋房、街灯、古树、红砖道、鹅卵石墙面等，非常呢有自然韵味和人文气息。
1: 在思南露天博物馆里，老洋房、街灯、古树、红砖道，甚至鹅卵石墙面都是展品，并且都设有一个遁形的专属二维码，用手机微信扫描就能完整的了解展品的前世今生。始建于上个世纪初期的思南路花园住宅是上海近现代建筑的集中地，柳亚子、曾朴、梅兰芳等众多实业家和艺术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然而经过岁月变迁，这片住宅区慢慢变成了72家房客混居的大杂院。2000年刚从法国留学回到上海的邵勇，接到思南路花园住宅的修缮邀请，便和同济大学组建了建筑团队，开始历史研究和房屋普查。
2: 这些房子它是可以讲故事的，就是这个上海近代百年的物质见证，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可以讲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候的人文的故事。从原来可能只是保留几栋房子，到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保护，而且呢还更多的要为公共使用，所以就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公共性、公益性，还有呢文化性，应该所有的人啊都能够来欣赏，都能够来了解这段历史吧。
3: 思南公馆的老建筑群啊，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其中重要的标志性特色之一呢，就是这种水泥拉毛嵌鹅卵石的墙面，颜色不一的鹅卵石呢，组成了一道低调又别致的风景。而在修复之前呢，这些外墙立面大多只是普通又单调陈旧的黄色，那他们是怎么做到旧貌换新颜的呢？
2: 水泥拉毛嵌鹅卵石这样子的一种工艺呢，其实在上海那个1920、1930年代呢是比较时髦的，但是呢当我们2000年左右呢去到那个思南公馆这个建筑上去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鹅卵石都已经剥落了，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已经失传了，我们就拿了一堵墙啊来做实验，大概一共做了有20多个样板，看就是哎到底哪一个样式，哪一种这个最后呈现的效果和原来的历史建筑它的立面是最最接近的。所以尊重这个历史，尊重这个现状，这个是当时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3: 思南公馆的宴会厅是一座典型的外廊式建筑，它的造型典雅，有很多个半圆的拱连接而成。您可能不知道啊，整幢建筑是经过了90度的旋转改造而成，才使得它更加别具一格，让人过目难忘。
2: 在96年的时候啊，原来沿着因为东面是那个南北高架嘛，所以在做高架的时候呢，就是这一块区域呢它就已经立面啊什么的界面都比较破碎了，怎么把这个建筑又保存下来，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想能够充分的利用好它，所以呢当时就想到了看看能不能转一个90度，因为90度以后呢就是它是正面朝外了，同时呢它又可以给我们里面的这个酒店啊餐饮啊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
1: 根据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理念，2012年修旧如故的思南公馆项目正式竣工启用，如今它已经成为上海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
0: 上海的比萨斜塔在哪儿呢？上海市的松江区佘山镇天马山景区的护珠塔为砖木结构，平面八角形，7层，高呢是18.82米，楼阁式，每层啊有腰檐、平座、栏杆。原来呢是一座玲珑的宝塔，相传啊塔里呢是藏有舍利珠的，夜间闪耀发光，所以啊称为护珠宝光塔。由于呢地基的变动，塔身逐渐的朝东南方向倾斜。截止到2015年，护珠塔向东偏离了2.28米。倾斜度呢是7.10度，由于呀其倾斜度已经超过了著名的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所以呢就有上海比萨斜塔之称， 成为了上海的

0: 以打奇观。人们都知道上海，但是你知道下海吗？在上海的虹口区呀，有一座小庙，名为下海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嘉庆年间呢，因为没有人照看，曾一度废弃。后来呢，又由渔民集资重修。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庙宇呢被炮火焚毁，直至1941年再度被重新修建。据说呀，当年的下海极为的繁华，渔民呢从此下海捕鱼，归来之后呢就在此交易买卖，人来人往，商贾聚集。黄浦江的浦啊，在吴方言区，原意呢就是小河的意思。据了解呀，宋代呢为了解决吴淞江泄水的能力，在吴淞江的两岸大约呢每隔2.5千米就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呢称为浦。当时的吴淞江啊，也就是现在的虹口区的海门路一段南岸呢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北岸呢有一个浦叫下海浦，现在上海的命名就是起源于上海浦。然而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浦兴旺发达，下海浦却日渐衰落。为什么上海被称为魔都呢？上海开埠之前呀，由于清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上海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开埠之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的商家在此从事商业活动，上海呢也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成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那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现在的上海既保留了外滩那样的传统的建筑和文化，也有新的时尚聚集区。魔都一词啊，就源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他在作品《魔都》一书当中用魔都来代指上海。书籍呢主要记录了作者在上海的种种体验，自此以后啊，这个魔都一词就在上海广泛的传播开来。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维吾尔族拇制法土陶烧制技艺传承2000年的泥巴艺术。维吾尔族拇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且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承传至今。它是以手口传授的方式代代传承，一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纳等地的居民就已经发明了制陶技术，不仅掌握了砂制陶的制作和使用，且出现了简单的纹饰。商代中后期，随着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西域出现了泥制陶器，如陶罐、陶壶等。最为常见的是有较大提耳和把手的陶器，图案以三角纹和涡旋纹为主。两汉时期，西域社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基本完成，陶器制品的工艺、器型和纹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制陶技术已经分化为手制、慢轮修饰和轮制，器型较为规范，陶质细腻、圆滑光洁，图案呈几何形，表现手法细腻。在回纥人西迁以及西周回鹘王国的建立，特别是喀拉罕王朝建立后，回鹘民族的生产机制和文化机制逐渐从草原游牧变为绿洲农耕，促使当时的手工业体系包括制陶业进入了手工艺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成为近现代维吾尔族手

0: 手工业文化的开端，这个时期陶器制品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精美。工匠们普遍使用陶轮，在陶窑内，人们使用三脚架放置陶坯。釉陶开始大规模生产，彩绘的陶器主要以几何图案、植物图案等和阿拉伯文字为主。制陶工艺发展成为世代承袭祖辈的技术和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陶制品彰显了维吾尔族先民在制陶手工业领域的重要成就。由于受到当地陶土质量和烧制技术的限制，维吾尔族制造的陶器主要是土陶。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当地出土或传世的瓷器实物。制作方式上，维吾尔族土陶器可分为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等三种。 素陶器有花盆、花缸等，维吾尔族同胞热爱花卉，居家多植花木以享有用花盆、花缸栽种各色花卉及观赏植物的习俗，所以花盆、花缸的使用在当地非常普遍。维吾尔族土陶器中还有大量弧形器物，全都用彩釉装饰得五彩缤纷，釉色多用绿、褐、土黄、土红、黑绿、深蓝等，显得古色古香。 在造型上，各类陶缸和汉族地区的同类器皿造型相似，而陶罐和餐具则形式多样。与内地同类器皿相比，维吾尔族陶器的造型普遍夸张，各种壶具造型独特，具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色彩、造型非常丰富，也说明维吾尔族制作土陶器的技艺较为成熟且自成一体。 维吾尔族土陶烧制工艺是手工艺作坊生产，至今还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地取土、筛选包浆、手工拉坯和翻模成型，动力仍是手拉、脚蹬、带铅。手工成型后，在粘接耳、把环等待泥坯风干后，再进行雕刻或彩绘纹饰，上釉色，最后烧制。维吾尔土陶是一种低温釉陶器。 以灌木、树枝为燃料，窑温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釉料着色使用的是含铁、铜、铝等元素的矿物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土陶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少。土陶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只在喀什市和吐鲁番地区尚存少数制作旅游纪念品的土陶作坊。 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技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文工团团长刘婉新介绍说，以喀什为例，在鼎盛时期，当地被维吾尔族群众称为“土陶牙”的高台上，最多有100多家土陶作坊，如今仅剩不足30家。从事土陶制作的匠人，从原先的500-600人，减至仅仅几十人。 为了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当地政府从2009年开始对原来破败杂乱的喀什土陶崖高台进行了修缮和加固，由此引来的观光游客开始增多。加之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也为土陶带来了新的生机。喀什古城景区泥巴艺术烫画创意工作室经营户祖利普卡尔阿巴拜克利。
1: 便是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的守护者与受益者之一。我从小热爱画画和歌舞，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赚钱养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喀什土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就拜师学艺。土陶在喀什很常见，一切卖不出好价位，所以梦想就是梦想，没办法，父与相结合。 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去了景德镇洛阳考察，并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十多名中国有名的陶艺教授和传承人教我们技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和能力。通过雕刻、彩绘、设计等创新的方式，增加土陶的经济价值。 现在我的土陶店知名度很高了，90%以上的顾客都是内地的，一年收入8万左右。去年我换了个新房，日子也越来越好。今年我打算再添几套设备，教授学徒，将工作室开大一点，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维吾尔族土陶的造型、着色、烧制琉璃等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族人民基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文化观念，充分反映出维吾尔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富于想象的美学思维和创作才华，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新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为古西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特别是中华文化一干多支的研究和说明提供了重要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实用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维吾尔族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薇，作曲刘桥，由安与骑兵演唱。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可乱说。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

0: 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6: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林都遇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30，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护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他们踏歌而来，意气风发，充分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党逐梦前行，龙林少年旗风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6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多名运动员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化。

0: 体生活，锤炼了学生的身心素养，促进了我市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为伊春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9月19号，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县开幕，副市长吕晓光宣布比赛开幕。作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本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共设置5竞赛项目，分别在枫林县和医美区设竞赛场地。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运动5部项目主管张光硕：
1: 希望这个全国定向锦标赛做落户，来带动我们枫林县的一个整体的在文化、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0: 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赛事将进一步提升伊春地区定向运动全国影响力，持续带动地方文体旅商携手共赢。追风逐绿，骑行庆山。9月19号，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举办。各地骑手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之上，开启了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点，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3个竞赛组别，吸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1万多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经过激烈角逐，张君兰获得女子大师组冠军，王海峰获得男子大师组冠军，郑耀星获得男子精英组冠军。本次赛事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赛道依托最美乌带路布设，串联起全域林海、生态廊道与林区特色景观，把公路骑行运动与金秋五花山色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技角逐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风貌，体悟深厚的林区人文底蕴。这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庆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这个县持续深挖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活动载体，借助赛事镜头充分展示金秋生态魅力与人文底色，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以赛塑景，以赛聚人，以赛兴旅，以体育赋能秋季文旅消费，推介本地五花山等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持续擦亮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特色赛事文旅名片，为县域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9月14号，黑龙江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板鞋竞速圆满落幕。板鞋竞速作为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经典团体竞技项目，高度考验参赛队员的默契程度、节奏把控与协同协作能力。赛事期间，各族运动健儿齐聚赛道，同台竞技，奋勇驰骋，以昂扬姿态角逐各组别赛事荣誉，充分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风采。各参赛队伍火力全开，凭借扎实的竞技功底、娴熟的配合技巧，在赛道上屡创佳绩，斩获多项赛事冠军。在男子个人项目比拼中，龙桑多吉次多、白马西绕多吉3名选手状态稳定，配合默契，全程步调统一，节奏流畅，凭借出色的赛场发挥，一举包揽男子60米、100米双项冠军，展现出过硬的个人实力与团队协作素养。女子赛场同样亮点纷呈，佳绩频出，迪丽娜·阿布拉、阿尔祖古丽、库尔班、穆艾热姆、麦提·卡斯穆

0: 组成的参赛队伍凝心聚力，奋勇冲刺，在激烈的角逐中稳住节奏，突破自我，成功拿下女子60米、100米项目冠军，用速度与拼搏诠释了新时代少数民族运动员的青春风采。备受关注的团体二乘100米接力决赛中，夺冠的6名选手再度联袂出战。赛场之上，队员们衔接有序，配合无间，起跑、加速、交接、冲刺各个环节行云流水，衔接流畅，全程保持稳定发挥，高效完成团队的配合竞速，成功摘得团体项目桂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超强的团队凝聚力与协同作战能力。本次比赛不仅全方位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与蓬勃活力，各位各族青少年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互通、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各族选手在赛场之上公平竞技、互帮互助，在竞速比拼中凝聚同心力量，共促民族交融，让古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近日，南岔县第五届职工排球赛开赛，来自南岔县乡镇县直单位、省市直属企事业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加激烈角逐。比赛不仅为广大职工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也为推动南岔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为助力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活动开展，9月12号、13号，冬奥会冠军申雪赵宏博受邀走进南岔县，深入东方红学校，再见东方红滑冰馆、梧桐镇及仙翁山景区等地，开展赛事助力文旅宣传活动。9月12号，在东方红学校，申雪赵宏博一行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大家实地参观学校校史馆、体育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办学特色以及校园冰雪运动开展情况。当看到小滑冰队员展示滑冰的基础动作时，申雪赵宏博亲切与孩子们互动，鼓励他们坚持热爱、勇敢追梦，还为孩子们送上了精美的小礼物，并合影留念，定格这美好的瞬间。在东方红滑冰馆项目现场，申雪赵宏博了解了项目规模、建设进度及未来运营规划情况，还走进梧桐镇感受乡村美景与风土人情。次日，申雪赵宏博一行来到了仙翁山景区，助力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活动，并沉浸式打卡仙翁山秀美风光，漫步青山林海，呼吸清新空气，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腹地的生态之美和自然之韵。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月13号，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成功举办。赛事以民族传统体育为纽带，汇聚全省各民族运动健儿同台竞技，交流情谊，生动展现龙江各民族和睦相处合作。

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风貌，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本次运动会立足黑龙江省多族散居地域特色与文化禀赋，是全省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群众性体育盛会。赛事精简务实，特色鲜明，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精心设置蒙古族搏克、朝鲜族式摔跤、板鞋竞速、射箭、压家、打布鲁六个竞赛项目和具有民族体育特色的表演项目。项目设置具有竞技性、观赏性与文化性，全方位展示龙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赛场上各族运动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团结协作，充分展现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搏克赛场沉稳坚毅，力量尽显，摔跤赛场技巧纷呈，奋勇争先，板鞋竞速凝心聚力，步调一致，射箭、压家、打布鲁等特色项目比拼耐力、磨砺意志，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技巧。参赛选手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在激烈竞技中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既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更赛出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文明观赛，全程洋溢着团结友爱、热烈和谐、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作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践载体，本次运动会坚持以赛聚力、以体育人、以文化人的工作理念，将体育竞技、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深度融合。赛事摒弃单纯竞技比拼的单一模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赛事的全过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赛事形式，常态化普及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生动展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与交融共生的发展成果，让各民族群众在切身参与、现场观赛、互动体验中感悟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民族文体交流联谊、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搭建各民族互动交融平台，持续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交融。本次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既是对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凝聚各族群众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赛事期间，各族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及广大群众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在运动竞技中凝聚共识，在文化交融中增进感情，取得了体育竞技、文化传播、民族团结的多重成效。下一步，全省将以此次运动会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耕民族文化传承、民族体育发展、民族团结创建等重点工作，常态化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交融平台，持续讲好龙江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十六花开，子子同心，龙江各族儿女正以体育为桥，以文化为媒，携手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正迈上新台阶，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正凝聚起各民族的磅礴力量。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5: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皇上驾到！
7: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8: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7: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金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十八集，张仲景带着两个徒弟在黄河岸边整整行医365天，拯救了许许多多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重危病人，终于迎来了一个树木葱茏、野草碧绿、花开似锦的人间乐园。他不由得在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弹起了随身携带的古琴来。他这一弹

0: 立即有一只身披五颜六色羽毛，头戴五颜六色羽冠的鸟王，带着成千上万的鸟雀围拢而来，静静地听着。一曲末了，张仲景却盘腿打坐的进入了梦乡。已经50多岁的张仲景坐在半山坡的平地上，梦见他和两个徒弟在这大山之中栽种了一片橘树，橘树上结了一个大橘子，足有簸箕那么大，他便好奇地去摘，一摸这橘子并不沉，轻飘飘的，像一般的橘子那么轻。张仲景急忙剖开橘子，想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不剖犹可，这一剖开，张仲景吓得一跳，原来橘子里既没有瓤也没有籽，却有两个老头坐在那里下棋。两老头胡须雪白，面庞却红润润的，身材不高，站起身约有1尺左右。他们碰见陌生人似乎有点惊异，但也一点不在乎。
1: 哎，我那天呀吃了西王母的橘子，直到今天还不可不记呢。
2: 我前天在蓬莱仙岛也吃了一个橘子，谁知多年来的发热呕吐病症今日都没有了。
3: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个隐身的地方好好下几盘棋，也被人搅乱了，看来凡间没有几个安稳之地，咱们还是回老家好了。
0: 说话间，两位仙翁就不见了踪影。张仲景一惊，梦也就醒了。这说来也巧，不知魏逊从什么地方摘来了两袋金黄金黄的橘子，气喘吁吁地来到张仲景跟前。
1: 师父，你尝尝这橘子可开胃口了。
0: 张仲景这些天来由于疲劳过度，头晕目眩，每天恶心呕吐，吃不下饭。忽听魏逊摘来橘子，便顺手拿出一个，食后果然恶心呕吐全无，食欲大增，便让杜魏逊收拾东西，带上橘子往修武城内走去。当他们来到修武城内时，这个美丽的古镇却没有一点繁华的气氛，显得十分冷清。大街上只有稀稀疏疏的行人，不见熙熙攘攘的商贾，商店都关门闭户，饭馆也不见袅袅炊烟。张仲景好生纳闷，便让杜杜前去打听，这才知道近来修武城内正闹瘟疫，一种发冷发热呕吐腹泻的疾病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本地的灵丹妙药吃了也均无效验，任凭瘟疫就像魔鬼一样的横行，人们是唉声叹气，叫苦不迭。张仲景眼见街上的一个一个的病人面黄肌瘦，脸色苍白，眼窝都深深地凹陷了下去，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的，便知这种发烧呕吐的病必定口干舌燥，饮食无味。想到这儿，张仲景灵光一闪，何不把魏逊从山上摘来的橘子给他们尝尝，或许能够解救病人的饥渴，生津去火，自心养胃呢。于是他便让魏逊把橘子分给那些过往的病人。有人掰开橘子一尝，清新可口，啧啧称赞。渐渐的，可不一会儿，两袋橘子便分发个一干二净。这时候跑来一个衣服破烂的小孩，祈求张仲景：
4: 先生行行好，给俺一个橘子吧。
5: 孩子，你家住哪里啊？要橘子去给谁吃啊？
4: 我爹妈爷爷奶全都病了，幸亏俺没有病，听街上的人讲，从您这里吃了橘子后病就好了。我也想要一个橘子给他们吃，千万请先生给我一个吧。
0: 张仲景听了好生的喜欢，这橘子真能显出这般神奇，能治病，那太好了。
5: 人得了病吃点水果，特别是吃些橘子，确实能消渴开胃，起到减缓病情的作用。不过呀，要想彻

0: 不让俺活，俺死就是。可你千万保佑俺儿子和孙子平安无事啊！”
1: 原来，这位老翁有一儿三女，三个女儿早已出嫁，栓儿是他的儿子，支撑着全家老少的生活。去年冬天，家里断了顿，栓儿动员全家出去逃荒，可老人就是不答应。
0: 我死也要死在这修武县城内，栓儿，别管俺和你娘了，带上你老婆孩子们逃命去吧，逃一个是一个呀。
2: 不，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
0: 混账，这是负责不过的年头，百孝不如一顺，不为你，还为我的孙子孙女呢。
1: 栓儿说啥也不肯丢下二老，背地里忍痛将女儿卖给了一家财主做了丫鬟，给家里换回了二两银子。哎，那可是二两银子呀，往常能买两担麦子，可是眼下只能买回两斗，甚至有急无事，揣着银子也买不回粮食。女儿的卖身银好容易支撑到年底，便再也没有了别的指望。老天爷也好像有意收人似的，今年又来了这场瘟疫，一家五口人，除了五六岁的儿子外，全部染病在身，
3: 没有活路走了呀。
1: 栓儿的眼光停留在梁头上。
3: 啊，路在这里，多容易的一条路。
1: 栓儿找来绳子，从梁上扔下来，他便摇摇晃晃地搬来一把矮凳子，又颤颤巍巍地爬上去，在绳头上打了个活结，把头伸了进去。他仿佛听到了老婆在炕头上有气无力的骂：“
4: 狠心的，
3: 骂吧，尽管骂吧，俺前脚走，你后脚也就跟来了。”
1: 他用力一闭眼，一脚就蹬开了矮凳子，嗡的一声，他像是听见了很多闷雷，一个个大火球在眼前滚动，他说不出有多么的难受。他害怕了，想伸手拽绳子，可是他的手只能在原处甩动。火球越来越大，越来越暗，终于是熄灭了。
0: 哎呦，
1: 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醒了过来。栓儿睁开眼睛，发觉自己半躺在炕上，一个年轻的先生扶着他，一个老先生正在按着他的双肩。他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一切。
3: 好心的先生，不是俺栓儿不讲理，您实在不该多事，您救了俺一时，救不了俺一辈子呀。
1: 几滴浑浊的泪珠从他紧闭的双眼中渗降出来。这时魏迅端着一锅前煮好的桂枝汤，分倒成四碗，让这家的几个病人同时饮下。栓儿这才安静下来。老翁抹了把胡须上的药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0: 哎呦，先生啊，你不光救了我儿子，而且救了俺全家呀。老夫没有礼金酬谢，只有给你磕头致谢了呀。
5: 啊，我乃行医之人，救人危难是我们行医之人的本分，您老何必行如此大礼啊。
1: 当日夜里，张仲景又吩咐杜杜卫训给这一家老少病人又服用了理中丸。第二天，这家病人竟全能进食，总算是有了点生气。
6: 俺家来了神医啦，俺爷奶爹妈的病全治好啦。
1: 不多时，登门求医的患者就蜂拥而来，将栓儿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张仲景在这里一住又是数载，期间来者不拒，治好了无数个瘟疫患者。那些危在旦夕的病人焕发了

0: 青春，可他却劳累得两鬓斑白，已经成为了一个弯腰驼背的半老头子。尽管张仲景师徒们不分昼夜地为百姓们排忧解难，但许多的劳苦大众还是挣扎在瘟疫的生死线上，唯有京城里的那些高官无吏们不顾百姓的死活，争权夺利地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不仅各自霸权一方，而且勾心斗角，名义上为朝廷效力，是为保全实力相互利用。许都曹操、江东孙权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孙权为了讨好丞相曹操，不惜重金买来了一头大象，择日送到曹操府上。曹操便带着爱子曹冲和建安妻子王粲，爱不释手地问宋相人：
1: 你可知这头大象有多重啊？
2: 不知道。
1: 王大人，老夫想知道这头象有多重，你去找杆秤称称如何呀？
2: 丞相，到哪儿去了这么大的秤啊？
1: 你是有名的才子之首，难道就想不出办法吗？
2: 在下实在没有办法可想啊。
3: 这有何难，我有办法。
1: 你个小毛孩子能有啥办法呀？难道你比王大人能技高一筹吗？
2: 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别看三公子人小，但心劲儿高出在下一头。三公子，快说说你用什么办法去称象啊？
3: 你把大象牵到船上，我自有办法。
0: 王粲按照曹冲的指点，把大象往船上引。大象刚一上船，船就在水中起伏起来。待船稳定下来，曹冲顺手在河边捋下了一把嫩草，走到船上，蹲下身，弯下腰，八八全全地在水与小船的相交处擦下了长长的一道青印。
2: 那怎能知道这大象有多重啊？
3: 你把大象牵下来，换上米，装到船上的青印与河水相交时为止，再把船上的米一包包地搬下来称过，加起来不就等于大象的重量了吗？
1: 还是我儿头脑聪明啊。可惜的是你体质多病，经常咳嗽的夜不能寝，不知这几日如何呀？
3: 这几日常吐些脓血，又臭又腥，难闻呢。
1: 你咋不让你母亲请华佗给你医治呢？
3: 华佗不是让你给处死在狱中了吗？
1: 哎呀，真后悔杀掉了华佗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丞相不必担忧，在下亲眼见过那张仲景为荆州牧刘表治过病，那可是千里难觅的好郎中啊。当时那刘表病入膏肓，那张仲景用了三两副桂枝汤便治好了刘表的伤寒病，把他找来扶持三公子左右，不知丞相意下如何呀？
1: 老夫知道张仲景这个人，他在长沙做太守时，先帝身患重伤寒病，太医院有权威的郎中都束手无策。后来何皇后召张仲景进宫医治，张仲景不但医好了先帝的病，还为他调剂药膳，使先帝气血通带，精力充沛。先帝把他留在了宫中，可他不识时务，险遭重臣暗算，不得已连夜挂冠出逃，至今不知去向啊。
2: 以张仲景的为人，他绝不会躲藏冷宫，只要哪里有大疫，他必定会到哪里去医病。现今修武一带正发祸乱，丞相何不派人前去打听，若找到张仲景，三公子的病不就有希望了吗？
1: 说得好啊，有道理，这件事就由你去承办吧。
0: 王粲得令，带上几个官兵，骑上快马，直奔修武而去。修武县城本来不大，加上祸乱肆虐，人丁更是稀少。王粲和两个官沿大街左顾右盼地张望着。
4: 王大爷。

0: 这修武是咋了？大白天封门闭户的，难道人都死光了吗？
1: 你是个猪脑子呀，人都死光了，谁封门闭户呢？
2: 王灿正在纳闷，忽见栓子背着一捆草药走来，便拦路问：
1: 这位老乡，咱修武县城为何白天都封门闭户的，不见人影呢？
0: 你不知道修武发生祸乱大疫吗？怎么还来这里乱窜呢？不小心染上祸乱，那可是个没治的病啊。
1: 那怎么不报当朝皇上，派郎中来医啊？
0: 如今小皇帝是个傀儡，汉室就快保不住了，他哪有心思顾及百姓啊？这就叫皇上无能，重臣纷争，百姓遭殃啊。
2: 王灿为了打听张仲景的下落，并不与栓儿计较，只是顺着话儿又问：
1: 那就没有一个爱民如子、心系百姓的郎中先生来这里医治祸乱吗？
0: 当然有了，不瞒你说，在下就是妙手回春的郎中治好的，要不怎么能去山上挖药为人治病呢？
1: 看来你不是郎中，也是郎中的徒弟吧？怎么，你的师傅可姓张？
0: 在下一不是郎中，二不是郎中的徒弟，给在下治病的郎中不姓张也不姓王，这一代都称他为神医。
1: 那你能带我去见见那个神医吗？
2: 栓儿见这官兵头头如此关心郎中，并不问及百姓，觉得事出有因，便绕弯。
0: 走访郎中就像露水一样，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到那儿，谁知道他这阵子到哪儿去了？
1: 你挖的药是给郎中先生挖的吧？他在哪儿你不会不知道，能否带我去见上一见？
0: 看你们几个的神色，不像是带病的人啊，这么急着找郎中作甚啊？
1: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当朝丞相的三公子曹冲病入膏肓，让微臣来找张仲景去治病。
0: 朝上御医多的是，又有华佗服侍在曹丞相左右，难道还看不了曹冲的病？
1: 朝上侍臣束手无策，华佗又被曹丞相给杀了，现在只有张仲景能救曹冲一命了。
2: 栓儿听罢，顿觉大大不好，便转身钻进了一条小胡同，飞快地向着张仲景报信去了。王灿等人反过神来，牵着高头大马来到胡同口，早已不见了栓儿的踪影。张仲景正在栓儿院中捣药为玩，忽见栓儿风风火火地跑进院子。
0: 先生，不好了，几个官兵来到城中，说是要捉拿先生去给曹操的三公子曹冲治病，那曹府有进无出，万不可去啊，你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嵩山一带去避难吧，尤其那里的少室山是先帝亲封的地方，那里不仅山清水秀，而且祥和平安，是个理想的隐居之地。
2: 张仲景听说王灿欲捉拿自己去为曹冲治病的消息后，深知曹操的为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便带着两个徒弟慌忙收拾起药囊，告别栓儿一家老小，当即向着少室山而去。他们从修武到登封，不知走过多少路，翻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水，觅过多少草药，医好过多少病人。来到少室山时，已是汉献帝建安九年仲秋时节。少室山为中岳嵩山的一座子山，山北有一条小河，名叫少室河，河水清澈，两岸翠竹丛生，十分惹人喜爱，它比九曲黄河名气还要大呢。为啥呢？这里有一个动人的传说，乡邻们在少室山下修了一个少室庙，里面塑了少室像，让人世代供奉，好似少室永远活在人间。这天清晨，天地醒来，红彤彤的太阳从山坳里升起，紫色的云雾缠绕着少室山，山林里的小麻雀啾个不停，一群喜鹊喳喳地叫着从少室庙房顶上面飞过，掠过庄稼梢，钻进山谷的雾里。张仲景走出少室庙，抬头向着远处望去，只见山脚下的村庄里家家冒起炊烟，

0: 邵氏河旁一大片密密的竹林，每片绿叶都是清亮的耀眼，河水涓涓的流淌，不时冒出几丝白气。山坡上的一只老黄牛喷着鼻响，张开大嘴咬切着那一簇簇鲜嫩的带着露珠的茎草。张仲景来到邵氏庙门前空旷的地方，只见他坐在宽平的石凳上，两足平稳的踏地，两腿分开，与肩齐宽，屈膝如弓，两手掌心向下，轻松地放在大腿上，两肘自然弯曲，头端正，下颌微收，目视前方，腰背正直，垂直含胸，然后做了一连串的动作。这些动作有的给人以沉毅的感觉，有的给人以轻盈的感觉。张仲景做完全套动作，用手掌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额头上已经渗出细细的汗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2: 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6: 有我，
10: 有我，
16: 有我们。
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花间小令，作者丁立梅。油菜花，我们该为一些花鼓掌，譬如油菜花。春天，我把吃剩的半颗油菜随手丢在水碗里，想不到它竟在水碗里兀自生长起来，碧绿蓬勃，欢欣鼓舞。我觉得有趣，搬它至窗台，那里春风几缕，日日眷顾。三五日后，它撑出一撮一撮的花苞苞，精神抖擞着。再一日，我早起，看到的竟是一碗的黄灿灿。我水碗里的油菜花，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绽放了。那是怎样的一种盛放啊！如井喷，如泉涌，不管不顾，酣畅淋漓，是把整个心都捧出来的一场燃烧。虽远离原野，可他却一点也不沮丧，不气馁，拿水碗当舞台，一招一式都丝毫不马虎，瓣瓣染金，朵朵异彩。我在屋里转一圈，就又凑到他的跟前去了。什么时候见他，他都是一副热心肠，捧出所有的金黄，是恨不得为你粉身碎骨的。所有的油菜花原都是女中豪杰。我很想向一朵油菜花学习，纯粹而热烈地活上一回，不辜负春风，不辜负自己。葱兰，葱兰这名字叫得好，又像葱又像兰，叶是葱绿，花是素白，墙角边蹲着一排，或在花坛边立着一圈，不吵不闹，安静恬淡，如乖巧的小女儿。起初谁会注意到她呢？野草一般的，相貌实在平平。我去收发室取信，路过图书楼，阴山背后就长了这么一棵棵。日日晴天，它却分享不到一点阳光，但它好像并不在意，照旧欢欢喜喜地生长着，绿莹莹的，如葱如酒。后来的一天，花开了，小小的白，小白鹅似的，层出不穷地冒出来，在人的心上煽动起讶异和温柔来。哦，它真是美，屋后的阴影被它映照得一派明媚。我摘一朵带给收发室的大

小白鹅似的，层出不穷地冒出来，在人的心上煽动起讶异和温柔来。哦，它真是美，屋后的阴影被它映照得一派明媚。我摘一朵带给收发室的大后的阴影被它映照得一派明媚。我摘一朵带给收发室的大不蔓不枝，清新脱俗，亦是不蔓不枝，清新脱俗，亦是很形象，很贴切。

婆婆娜。每次看到婆婆娜，我总忍不住要笑，是会心一笑，想见到一个可爱的人。不管她只身在哪里，我都能一眼认出她。在云南的玉龙雪山上，在辽宁的冰玉沟里，或是在我的花盆中。花盆里一株杜鹃开得灼灼，它趴在杜鹃根旁，探着小小的脑袋，蓝粉的小脸笑嘻嘻的，被杜鹃遮着挡着，亦不觉得委屈。乡下广袤的田野里，沟边渠旁到处有它，同属野草类。蒲公英和野蒿长得又高挑又张扬，在风里招摇，它却内敛得很，趴在一丛茅草中，或是一棵桑树下，守着身下一片土，慢悠悠地吐出一小片一小片的蓝，如锦，美得一点也不含糊。我总要在它的名字上争上一争，婆婆娜，婆婆娜，是细眉细眼的小媳妇，孝顺贤惠，一入婆家就被婆婆喜着疼着。没有华衣美服，没有玉石金钻，也没有姣好容貌，却心灵手巧，踏踏实实，把一段简朴的小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活色生香。这世上多的是平凡人生，只要用心去过，一样可以花开如锦。

木槿。最初读诗经，我曾被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之句惊艳。这里的舜华指的是木槿花，如木槿花一样的女子该是何等美好。木槿，乡下人不当花，是当篱笆的，院边栽一排，任它在那里缠缠绕绕。它在五月里开始开花，一开就是大半年光景，朝开暮落，白白紫紫，讨喜的小女孩般的巧笑倩兮，一派天真。现在想想，那时的乡下小院虽贫瘠着，然有木槿护着，又是多么奢侈华丽。如今城里多植木槿，路边河旁常能遇见，满目的深绿浅绿中，三五朵紫红，三五朵粉白，分外夺目，让遇见的心会欢喜起来。哦，木槿呢？乡下却少有它的踪迹了，喜欢木槿的老一辈人已一个一个离去。乡下小姑娘来城里，不识路旁的木槿，

我耐心地告诉他，这是木槿啊，以前乡下多着呢。这么说着，鼻子突然莫名的有些酸涩。时光变迁，多少的人非，物也非。好在还有木槿在，年年盛放如许。它又名无穷花，我喜欢这个名。生命无穷尽，坚韧美丽，生生不息。四季海棠。我站在邻居家的院门前看花，那里长一盆我不认识的花，满铺的小圆叶之上，碎碎的花瓣抱成一团，朵朵红艳，实在好看。邻居说，这是四季海棠呀，你要吗？他热情地相问。我尚未答话，他已弯腰，咔嚓一下掰下一只来，我都替他疼了。邻居说，只要插到土里，他就能活。我一言插到土里，不几日，这一只四季海棠竟变成了一大棵，生出无数的枝枝丫丫来。又过些日子，一棵变成了很繁茂的一簇，把整个花池都盛满了。它开始安安心心地开花，也不急，一次只开一两朵，一瓣一瓣慢慢开，总要等到五六天后，一朵花才全部开好，每瓣都红透了。看着它，我总觉得她像极会过日子的小主妇，节俭简朴，细水长流。有时我一连好些天忘了看她，再去看时，她还是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开着她的花，一捧的肥绿托着两三团艳红。时光在她那里仿佛泊在老照片里的一缕月色，静谧而悠长。霜降过几回，都有冰冻了，耐寒的菊们也萎了精神，它却仍枝叶饱满，花开灼灼。路过的人会惊奇地说一声，瞧这海棠。肃杀清冷的日子变得不那么难挨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

章是萧红的《茶食店》，一起来听。黄觉树镇上开了两家茶食店，一家先开的，另一家稍稍晚了两天。第一家的买卖不怎样好，因为那吃饭用的刀叉虽然还是闪光闪亮的外来品，但是别的玩意儿不怎样全，就是说比方装胡椒粉那种小瓷狗之类都没有。酱油瓶是到临用的时候从这张桌又拿到那张桌的乱拿，墙上什么画也没有，只有一张好似从糖盒子上掀下来的花纸似的那么一张外国美人图，有一尺长不到半尺宽那么大，就用一个图钉钉在墙上的。其余这屋里的装饰还有一颗大芭蕉，这芭蕉第一天是绿的，第二天是黄的，第三天就腐烂了。吃饭的人第一天彼此说还不错，第二天就说苍蝇太多了一点。又过了一两天，人们就对着那白盘子里炸着的两块茄子翻来覆去的看，用刀尖割一下，用叉子去插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两块茄子，两块洋山芋，这也算是一个菜吗？就这玩意儿也要四角五分钱，真是天晓得。这西餐馆只开了三五日，镇上的人都感到不大满意了。这二家一开，那些镇上的从城里躲轰炸而来往在此地的人和一些设在这镇上学校或别的办公厅的一些职员，当天的晚饭就在这里吃的。盘子、碗、桌布、茶杯、糖罐、酱醋瓶，连装烟灰的瓷碟，都聚了三四个人在那里抢着看。这家与那家的确不同，是里外两间屋，厨房在什么地方使人看不见，煎菜的油烟也闻不到，墙上挂着两张画像是老板自己画的，看起来老板颇懂艺术，并且刚一开业就开了留声机，这留声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过了。从五四轰炸起，人们来到了这镇上，过的就是乡下人的生活。这回一听，好像这留声机非常好，唱片也好像是全新的，声音特别清楚。一个汤上来了，不错，真是味道。第二个是猪排，这猪排和木片似的，有的人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要对这猪排讲点坏话。可是他唱的是一个外国歌，很愉快，那调子带了不少高低的转弯，好像从来也未听过似的那样好听，所以便对这硬的味道也没有的猪排，大家也就吃下去了。奶油和冰淇淋似的，又甜又凉，涂在面包上很有一种清凉的气味，好像涂的是果子酱。那面包拿在手里不用动手去撕，就往下掉着碎末，像用锯末做的似的，大概是和丽华药皂放在一起运来的，但也还好吃，因为它终究是面包，终究不是别的什么馒头之类呀。坐在这茶食店的里间里，那张长桌一端上的主人从小白盘子里拿起账单看了一看，共同请了八位客人，才八块多钱，这不多，他说，从口袋里取出十元票子来。别人把眼睛转过去，也说这不多，不算贵。临出来时，推开门，还有一个顶愿意对什么东西都估价的，还回头看了看那摆在门口的痰盂，他说这家到底不错，就这一只痰盂吧，也要十几块钱。这一次晚餐，一个主人和他的七八个客人都没吃饱，但彼此都不发表，都说明天见，明天见。他们大家各自走散开了，一边走着，一边有人从喉管往上冲着丽华皂的气味，但是他们想，这不贵的，这倒不是西餐吗？而且那屋子那么多像个西餐的样子，墙上有两张外国画，

0: 还有瓷坛鱼，还有玻璃杯，那掀开的那家还成吗？还像样子吗？那买卖还成吗？他们脑筋闹得很忙乱，回家去了。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0号，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发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我市铁力召开。
3: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董文琴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即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15、50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4横5纵500千伏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健、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江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

0: 报告会上，北京独到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全产业链打通等关键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的目标定位，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森林资源、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价值向产业优势、经济价值高效转化，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9月20号，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致辞。臧静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他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光旅局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洽谈对接。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建报道。9月21号，全市推进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翠之下休闲街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童、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出席活动。市直各政法单位围绕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深化扫黑除恶、普法宣传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台、宣传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进行安全防范、电诈、禁毒、反邪教以及扫黑除恶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齐冲、王明晶、周德全、李丹报道。最北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79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设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黑龙江省铁头预制构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松斌：
1: 我们项目团队紧盯高铁通车目标，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查缺补漏和细部优化调整，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细化各项收尾工作，持续完善换乘广场配套功能，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确保高铁通车后换乘广场项目同步投入使用，为群众打造便捷顺畅的综合交通出行环境。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主办，乌翠区委、区政府协办的一起抄、一根绳、一条心市直机关迎国庆职工拔河比赛在乌翠之下欢乐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市直机关57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兼顾趣味性与竞技性，设置传统拔河、三方拔河两大特色项目，各参赛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切磋。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各参赛队伍秉持友谊第一、比拼共进的原则，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角逐，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市直机关干部。

0: 部职工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真正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本台记者田凤娇、刘荣强报道。9月21号，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兴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崔瑞、刘荣祥报道。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知道吗？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林都育少年，逐梦向未来。9月19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林都体育场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出席开幕式，副市长田宁宣布运动会开幕，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开幕式。8:30，检阅仪式开始，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旋律，仪仗队员互拥着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体育场。随后，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等依次走向主席台，紧随其后的是18个方队精神抖擞的代表，分别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教育系统、全市部分学校。他们踏歌而来，意气风发，充分展示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幕式上，全体肃立，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风飘扬。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承诺恪守规则、公平竞赛，守护赛场秩序。现场还举行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展演，鼓起少年志，善舞山河风，黑土秧歌林都少年，青春向党逐梦前行，龙林少年旗风飞扬，林海逐梦一路花开，鸿运林海青春启航，6个节目依次亮相，全面展示了我市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届运动会为期3天，共设1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市的500多名运动员奋勇争先，挑战自我，弘扬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运动会的举办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锤炼了学生的身心素养，促进了我市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为伊春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9月19号，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枫林县开幕，副市长吕晓光宣布比赛开幕。作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本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共设置5竞赛项目，分别在枫林县和医美区设竞赛场地。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运动5部项目主管张光硕：
1: 希望这个全国定向锦标赛做落户，来带动我们枫林县的一个整体的在文化、旅游以及文旅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融合和发展。
0: 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赛事将进一步提升伊春地区定向运动全国影响力，持续带动地方文体旅商携手共赢。追风逐绿，骑行庆山。9月19号，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2026伊春大庆山公路自行车赛举办，各地骑手相聚大庆山县，在素有最美乌带路之称的生态廊道之上，开启了一场速度与林海风光交织的骑行盛会。上午10点，随着发令枪响，骑手们车轮飞驰，穿梭层林尽染的金秋林海，一路沿乌带公路骑行至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折返。竞赛距离41.66公里，让参赛选手在竞速比拼中饱览林区独有的五花山色。本次赛事共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大师组3个竞赛组别，吸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四川、安徽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名选手参与，另有1万多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同步参与线上赛事。赛场周边群众驻足观赛，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浓厚。经过激烈角逐，张君兰获得女子大师组冠军，王海峰获得男子大师组冠军，郑耀星获得男子精英组冠军。本次赛事由伊春市体育局指导，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和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主办，大庆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冰雪丝路黑龙江体育赛事组织有限公司承办。 赛道依托最美乌带路布设，串联起全域临海生态廊道与林区特色景观，把公路骑行运动与金秋五花山色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技角逐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风貌，体悟深厚的林区人文底蕴。这次公路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是大青山县深耕全域旅游、做强生态体育品牌的生动实践。这个县持续深挖优质生态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活动载体，借助赛事镜头充分展示金秋生态魅力与人文底色，创新产业融合发展，以赛塑景，以赛聚人，以赛兴旅，以体育赋能秋季文旅消费，推介本地五花山等优质生态旅游资源，持续擦亮最美乌带路骑游山水间特色赛事文旅名片，为县域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9月14号，黑龙江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板协竞速圆满落幕。板协竞速作为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经典团体竞技项目。

目，高度考验参赛队员的默契程度、节奏把控与协同协作能力。赛事期间，各族运动健儿齐聚赛道，同台竞技，奋勇驰骋，以昂扬姿态角逐各组别赛事荣誉，充分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风采。各参赛队伍火力全开，凭借扎实的竞技功底、娴熟的配合技巧，在赛道上屡创佳绩，斩获多项赛事冠军。在男子个人项目比拼中，龙桑多吉次多，白马西绕多吉三名。

0: 项目冠军，用速度与拼搏诠释了新时代少数民族运动员的青春风采。备受关注的团体二乘100米接力决赛中，夺冠的6名选手再度联袂出战。赛场之上，队员们衔接有序，配合无间，起跑、加速、交接、冲刺各个环节行云流水，衔接流畅，全程保持稳定发挥，高效完成团队的配合竞速，成功摘得团体项目桂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超强的团队凝聚力与协同作战能力。本次比赛不仅全方位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与蓬勃活力，更为各族青少年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互通、增进情谊的优质平台。各族选手在赛场之上公平竞技、互帮互助，在竞速比拼中凝聚同心力量，共促民族交融，让古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新时代赛场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近日，南岔县第5届职工排球赛开赛，来自南岔县乡镇、县直单位、省市直属企事业单位的20支代表队参加激烈角逐。比赛不仅为广大职工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也为推动南岔县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为助力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活动开展，9月12号、13号，冬奥会冠军申雪赵宏博受邀走进南岔县，深入东方红学校，再见东方红滑冰馆、梧桐镇及仙翁山景区等地，开展赛事助力、文旅宣传活动。9月12号，在东方红学校，申雪赵宏博一行受到了师生的热烈欢迎。大家实地参观学校校史馆、体育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办学特色以及校园冰雪运动开展情况。当看到小滑冰队员展示滑冰的基础动作时，申雪赵宏博亲切与孩子们互动，鼓励他们坚持热爱、勇敢追梦，还为孩子们送上了精美的小礼物，并合影留念，定格这美好的瞬间。在东方红滑冰馆项目现场，申雪赵宏博了解了项目规模、建设进度及未来运营规划情况，还走进梧桐镇，感受乡村美景与风土人情。次日，申雪赵宏博一行来到了仙翁山景区，助力2026伊春南岔小兴安岭森林欢乐跑活动，并沉浸式打卡仙翁山秀美风光，漫步青山林海，呼吸清新空气，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腹地的生态之美和自然之韵。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月13号，黑龙江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嘉荫成功举办。赛事以民族传统体育为纽带，汇聚全省各民族运动健儿同台竞技、交流情谊，生动展现龙江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风貌，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本次运动会立足

黑龙江省多族散居地域特色与文化禀赋，是全省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群众性体育盛会。赛事精简务实，特色鲜明，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精心设置蒙古族搏克、朝鲜族式摔跤、板鞋竞速、射箭、压加、打布鲁六个竞赛项目和具有民族体育特色的表演项目。项目设置具有竞技性、观赏性与文化性，全方位展示龙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赛场上各族运动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团结协作，充分展现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搏克赛场沉稳坚毅，力量尽显，摔跤赛场技巧纷呈，奋勇争先，板鞋竞速凝心聚力，步调一致，射箭、压加、打布鲁等特色项目比拼耐力，磨砺意志，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技巧。参赛选手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在激烈竞技中切磋技艺，取长补短，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既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更赛出了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文明观赛，全程洋溢着团结友爱、热烈和谐、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作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践载体，本次运动会坚持以赛聚力、以体育人、以文化人的工作理念，将体育竞技、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深度融合。赛事摒弃单纯竞技比拼的单一模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赛事的全过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赛事形式，常态化普及民族团结进步理念，生动展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与交融共生的发展成果，让各民族群众在切身参与、现场观赛、互动体验中感悟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民族文体交流联谊、普法宣传活动，不断搭建各民族互动交融平台，持续传承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全方位交融。本次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既是对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凝聚各族群众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赛事期间，各族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及广大群众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在运动竞技中凝聚共识，在文化交融中增进感情，取得了体育竞技、文化传播、民族团结的多重成效。下一步，全省将以此次运动会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深耕民族文化传承、民族体育发展、民族团结创建等重点工作，常态化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交融平台，持续讲好龙江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十六花开，子子同心，龙江各族儿女正以体育为桥，以文化为媒，携手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正迈上新台阶，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正凝聚起各民族的磅礴力量。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

0: 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上海之旅。崇明岛是怎么形成的呢？崇明岛啊，最早形成的是沙洲，并不是岛。崇明岛是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产物。长江奔泻东下流入河口地区的时候啊，由于呢笔降减小、流速变缓等原因，就携带着大量的泥沙，于此逐渐沉积。一面呢在长江口南北岸造成滨海平原，一面呀又在江中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河口沙洲。崇明岛呢便逐渐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河口沙岛。后来上岛的人们不断围垦，最终呢就形成了现在的崇明岛。你了解上海港吗？上海港呢，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入海口处，是我国自西向东以长江为横轴线和自北向南以海岸线为纵轴线的交汇点，前通我国南北沿海和世界大洋，后贯长江流域和江浙皖内河、太湖流域。海港港区陆域呢，由长江口南岸港区、杭州湾北岸港区、还有黄浦江港区以及洋山深水港区组成。其间呢，皆经济腹地，主要呢有浙江、江苏、安徽、江西，还有啊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那么从气候的条件上来看啊，上海港是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受冬夏季风交替的影响，四季分明，以东南风最多。受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半年较容易出现台风。上海港呢，有着强大的吞吐能力，在国际贸易往来当中也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2020年呢，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了4350.3万标准箱，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你了解沪上新八景吗？沪呢是上海市的简称，沪上新八景呢又称新沪上八景。上海新八景分别呢为外滩晨钟、豫园雅韵、摩天揽胜、旧里新辉、十里霓虹、佘山石翠、枫京寻画和殿湖环秀。沪上新八景的定位呢是来源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借着迎世博的东风呢，上海大作家朱亚夫写文呼吁为上海设置新八景。当地民众啊反应非常的强烈，参与选取新八景的民众也是非常的多的。那么在众人的参与推选之下呢，诞生了我们刚才所为大家介绍的八景。如今呢，沪上新八景也成为了新时代上海的象征。上海的方言都有哪些特征呢？上海话呀，一般是指上海市区话，属于

0: 吴语方言，是自上海开埠以后，吴语区各族移民口音在松江话基础上自然融合而成的新型的城市吴语。后来呢，逐渐成为了吴语区的代表和共通的语言。上海的语言呢，受移民中占优势的宁波和苏州两地的居民的方言是影响比较大的。吴语上海话是上海文化以及气质的载体，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的根基。上海话呀，也和老洋房、弄堂、石库门、旗袍等一样，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上海话呀，是在上海悠久历史当中形成的方言，它也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语音、词语和语法现象反映了江东文化的信息。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不少的年轻人呢，对上海话的使用率是有所降低的。但是啊，作为上海文化和历史的见证，上海话依旧在生活当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继承发展将一直成为研究的重点。你了解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吗？长三角洲地区呢，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动长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增强长三角洲地区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聚集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率，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义重大。长江三角洲规划的范围呢，包括上海市、江苏省、还有浙江省、安徽省全域，以上海、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杭州，还有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宣城等27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高质量发展。以上海的青浦，还有江苏的吴江，包括浙江的嘉善为长江三角洲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示范引领长江三角洲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那么呢，以上海的临港等地区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打造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有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上海的露天博物馆在哪里？思南公馆露天博物馆为上海的露天博物馆。思南路位于呢被称为上海最美马路的地方，是上海特色街景的代表之一。作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留保护改造项目，思南路上的思南公馆秉承着修旧如故的初衷，耗时十余年修复，在2010年重新开放于众。每一栋建筑啊，都是近乎原貌重现的。而从2017年起啊，这一片人杰地灵的土地又多了一重新的身份，那就是中国第一座永远开放、永不落幕却又日日更新的百年人文露天博物馆。思南公馆露天博物馆首批展示的20件展品，包括老洋房、街灯、古树、红砖道、鹅卵石墙面等，非常呢有自然韵味和人文气息。
1: 在思南露天博物馆里，老洋房、街灯、古树、红砖道，甚至鹅卵石墙面都是展品，并且都设有一个盾形的专属二维码，用手机微信扫描就能完整的了解展品的前世今生。始建于上个世纪初期的思南路花园住宅是上海近现代建筑的集中地，柳亚子、曾朴、梅兰芳等众多实业家和艺术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然而经过岁月变迁，这片住宅区慢慢变成了72家房客混居的大杂院。2000年刚从法国留学回到上海的邵勇，接到思南路花园住宅的修缮邀请，便和同济大学组建了建筑团队，开始历史研究和房屋普查。
2: 这些房子它是可以讲故事的，就是这个上海近代百年的物质见证，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可以讲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候

0: 人文的故事，从原来可能只是保留几栋房子，到变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保护，而且呢还更多的要为公共使用，所以就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公共性、公益性，还有呢文化性，应该所有的人啊都能够来欣赏，都能够来了解这段历史吧。
1: 思南公馆的老建筑群啊，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其中重要的标志性特色之一呢，就是这种水泥拉毛嵌鹅卵石的墙面，颜色不一的鹅卵石呢，组成了一道低调又别致的风景。而在修复之前呢，这些外墙立面大多只是普通又单调陈旧的黄色，那他们是怎么做到旧貌换新颜的呢？
0: 水泥拉毛嵌鹅卵石这样子的一种工艺呢，其实在上海那个1920、1930年代呢是比较时髦的，但是呢当我们2000年左右呢去到那个思南公馆这个建筑上去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鹅卵石都已经剥落了，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个传统的这种工艺已经失传了，我们就拿了一堵墙啊来做实验，大概一共做了有20多个样板，看就是哎到底哪一个样式，哪一种这个最后呈现的效果和原来的历史建筑它的立面是最最接近的。所以尊重这个历史，尊重这个现状，这个是当时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1: 思南公馆的宴会厅是一座典型的外廊式建筑，它的造型典雅，有很多个半圆的拱连接而成。您可能不知道啊，整幢建筑是经过了90度的旋转改造而成，才使得它更加别具一格，让人过目难忘。
0: 在96年的时候啊，原来沿着因为东面是那个南北高架嘛，所以在做高架的时候呢，其实这一块区域呢它就已经立面啊什么的界面都比较破碎了，怎么把这个建筑又保存下来，但是呢同时呢我们又想能够充分的利用好它，所以呢当时就想到了看看能不能转一个90度，因为90度以后呢就是它是正面朝外了，同时呢它又可以给我们里面的这个酒店啊餐饮啊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空间。
2: 根据重现风貌、重塑功能的理念，2012年修旧如故的思南公馆项目正式竣工启用。如今，它已经成为上海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
3: 上海的比萨斜塔在哪儿呢？上海市的松江区佘山镇天马山景区的护珠塔为砖木结构，平面八角形，7层。高呢是18.82米，楼阁式，每层啊有腰檐、平座、栏杆。原来呢是一座玲珑的宝塔，相传啊塔里呢是藏有舍利珠的，夜间闪耀发光，所以啊称为护珠宝光塔。由于呢地基的变动，塔身逐渐的朝东南方向倾斜。截止到2015年，护珠塔向东偏离了2.28米。倾斜度呢是7.10度，由于其倾斜度已经超过了著名的意大利的比萨斜塔，所以呢就有上海比萨斜塔之称，成为了上海的一大奇观。人们都知道上海，但是你知道下海吗？在上海的虹口区呀，有一座小庙，名为下海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嘉庆年间呢，因为没有人照看，曾一度废弃。后来呢，又由渔民集资重修。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座庙宇呢被炮火焚毁，直至1941年再度被重新修建。据说呀，当年的下海极为的繁华，渔民呢从此下海捕鱼，归来之后呢就在此交易买卖，人来人往，商贾聚集。黄浦江的浦啊，在吴方言区，原意呢就是小河的意思。据了解呀，宋代呢为了解决吴淞江泄水的能力，在吴淞江的两岸大约呢每隔2.5千米就开通一条进入吴淞江的水道，这种支流水道呢称为浦。当时的吴淞江啊，也就是现在的虹口区的海门路一段南岸呢有一个浦，称作上海浦，与上海浦相对，北岸呢有一个浦叫下海浦，现在上海的命名就是起源于上海浦。然而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浦

0: 兴旺发达，下海浦却日渐衰落。为什么上海被称为魔都呢？上海开埠之前呀，由于清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上海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开埠之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的商家在此从事商业活动，上海呢也就迅速的发展起来了，成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那作为一个与世界接轨的城市，现在的上海既保留了外滩那样的传统的建筑和文化，也有新的时尚聚集区。魔都一词啊，就源于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他在作品《魔都》一书当中用魔都来代指上海。书籍呢，主要记录了作者在上海的种种体验。自此以后啊，这个魔都一词就在上海广泛的传播开来。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维吾尔族磨制法土陶烧制技艺传承2000年的泥巴艺术。维吾尔族磨制法土陶烧制技艺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它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兴起，且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承传至今。它是以手口传授的方式代代传承，一直没有详细的文字记录。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吐鲁番、阿斯塔纳等地的居民就已经发明了制陶技术，不仅掌握了砂制陶的制作和使用，且出现了简单的纹饰。商代中后期，随着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西域出现了泥制陶器，如陶罐、陶壶等。最为常见的是有较大提耳和把手的陶器，图案以三角纹和涡旋纹为主。两汉时期，西域社会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分工基本完成，陶器制品的工艺、器型和纹饰发生了较大变化，制陶技术已经分化为手制、慢轮修饰和轮制，器型较为规范，陶质细腻、圆滑光洁，图案呈几何形，表现手法细腻。在回纥人西迁以及西周回鹘王国的建立，特别是喀拉罕王朝建立后，回鹘民族的生产机制和文化机制逐渐从草原游牧变为绿洲农耕，促使当时的手工业体系包括制陶业进入了手工艺文化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成为近现代维吾尔族手工业文化的开端。这个时期，陶器制品种类繁多，而且非常精美，工匠们普遍使用陶轮，在陶窑内人们使用三脚架放置陶坯，釉陶开始大规模生产。彩绘的陶器主要以几何图案、植物图案等和阿拉伯文字为主，制陶工艺发展成为世代承袭祖辈的技术和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当时的陶制品彰显了维吾尔族先民在制陶手工业领域的重要成就。由于受到当地陶土质量和烧制技术的限制，维吾尔族制造的陶器主要是土陶，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当地出土或传世的瓷器实物。制作方式上，维吾尔族土陶器可分为素陶、釉陶和彩绘釉陶等三种。素陶器有花盆、花缸等，维吾尔族同胞热爱花卉，居家多植花木，一向有用花盆、花缸栽种各色花卉及观赏植物的习俗，所以花盆、花缸的使用在当地非常普遍。维吾尔族土陶器中还有大量弧形器物，全都用彩釉装饰的五彩缤纷，釉色多用绿、褐、土黄、土红、黑绿、深蓝等，显得古色古香。在造型上，各类陶缸和汉族地区的同类器

0: 器皿造型相似，而陶罐和餐具则形式多样。与内地同类器皿相比，维吾尔族陶器的造型普遍夸张，各种壶具造型独特，具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形制、色彩、造型非常丰富，也说明维吾尔族制作土陶器的技艺较为成熟且自成一体。维吾尔族土陶烧制工艺是手工艺作坊生产，至今还一直保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就地取土、筛选包浆、手工拉坯和翻模成型，动力仍是手拉、脚蹬、带铅，手工成型后再粘接耳把环等，待泥坯风干后再进行雕刻或彩绘纹饰，上釉色，最后烧制。维吾尔土陶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灌木、树枝为燃料，窑温控制在800摄氏度左右，釉料着色使用的是含铁、铜、铝等元素的矿物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土陶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越来越少，土陶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只在喀什市和吐鲁番地区尚存少数制作旅游纪念品的土陶作坊，年轻一代也无心学习和传承传统烧制技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文工团团长刘婉欣介绍说，以喀什为例，在鼎盛时期，当地被维吾尔族群众称为土陶崖的高台上，最多有100多家土陶作坊，如今仅剩不足30家，从事土陶制作的匠人从原先的500-600人减至仅仅几10人。为了保护和传承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当地政府从2009年开始对原来破败杂乱的喀什土陶崖高台进行了修缮和加固，由此引来的观光游客开始增多，加之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也为土陶带来了新的生机。喀什古城景区泥巴艺术碳化创意工作室经营户祖利普卡尔阿巴拜克利便是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的守护者与受益者之一。
1: 我从小热爱画画和歌舞，但当时家里条件不好，我不得不放弃学业赚钱养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喀什土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就拜师学艺。土陶在喀什很常见，以前卖不出好价位，所以梦想就是梦想，没办法福与相结合。在政府的支持下，我去了景德镇、洛阳考察，并在新疆艺术学院学习10多名中国有名的陶艺教授和传承人教我们技术，提高了我们的水平和能力。通过雕刻、彩绘、设计等创新的方式，增加土陶的经济价值。现在我的土陶店知名度很高了，90%以上的顾客都是内地的，一年收入8万左右。去年我换了个新房，日子也越来越好。今年我打算再添几套设备，教手学徒，将工作室开大一点，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0: 维吾尔族土陶的造型、着色、烧制琉璃等工艺中，蕴含着维吾尔族人民基于历史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的文化观念，充分反映出维吾尔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富于想象的美学思维和创作才华，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碰撞以及新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土陶烧制技艺为古西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特别是中华文化一干多支的研究和说明提供了重要例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实用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维吾尔族模制法土陶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0号，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发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我市铁力召开。
3: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董文琴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实物观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即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15、15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4横5纵500千伏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健、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全产业链打通等关键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的目标定位，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森林资源、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价值向产业优势、经济价值高效转化，

0: 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9月20号，黑土聚清源，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致辞。臧静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他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光旅局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洽谈对接。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21号，全市推进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翠之下休闲街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江志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出席活动。市直各政法单位围绕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深化扫黑除恶、普法宣传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台、宣传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进行安全防范、电诈、禁毒、反邪教以及扫黑除恶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齐冲、王明晶、周德全、李丹报道。最北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79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设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黑龙江省铁头预制构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松斌：
1: 我们项目团队紧盯高铁通车目标，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查缺补漏和细部优化调整，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细化各项收尾工作，持续完善换乘广场配套功能，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确保高铁通车后换乘广场项目同步投入使用，为群众打造便捷顺畅的综合交通出行环境。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主办，乌翠区委、区政府协办的一起抄、一根绳、一条心市直机关迎国庆职工拔河比赛在乌翠之下欢乐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市直机关57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兼顾趣味性与竞技性，设置传统拔河、三方拔河两大特色项目，各参赛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切磋。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各参赛队伍秉持友谊第一、比拼共进的原则，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角逐，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真正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本台记者田凤娇、刘荣强报道。9月21号，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兴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 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夹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论身上的声波释放负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说。

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整一根整一根的，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
0: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爱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
0: 哎，
5: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别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5: 真的示弱吗？
3: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妹
3: 的。我见哎
2: 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8: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9: 王妞妞
1: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
2: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3: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3: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1: 压他。
4: 爸，
5: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1: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3: 看就看，
2: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5: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拉子，
3: 你肯定是拉子，
2: 你好好找找
5: 吧，找找
2: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
1: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学
0: 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就没教啊！哎，高兴。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0: 哦，搬的好牛啊！
1: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1: 安排了，
0: 谢秦王。
2: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3: 那算了。
0: 哎，不是，
2: 那个
0: 他呀，
2: 我三十了，我
4: 二月，
2: 我
4: 三十个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我生日
3: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0: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1: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1: 把这茬忘了。
3: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1: 好。
3: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0: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1: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
7: 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都防不住，是我废了叔，你
5: 把努给我。你在开心怕。
8: 韩国人你作弊。
1: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0: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3: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
1: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秦王，
3: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3: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3: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5: 你。
1: 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3: 哦，
1: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1: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0: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0: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0: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9: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

0: 8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0号，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发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我市铁力召开。
1: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0: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董文琴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即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15-50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4横5纵500千伏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健、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江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全产业链打通等关键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的目标定位，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森林资源、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价值向产业优势、经济价值高效转化，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9月20号，黑土聚清源，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致辞。臧静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 他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光旅局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洽谈对接。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报道。9月21号，全市推进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翠之下休闲街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江志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出席活动。市直各政法单位围绕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深化扫黑除恶、普法宣传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台、宣传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进行安全防范、电诈、禁毒、反邪教以及扫黑除恶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齐冲、王明晶、周德全、李丹报道。最北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79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设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黑龙江省铁头预制构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松斌：
2: 我们项目团队紧盯高铁通车目标，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查缺补漏和细部优化调整，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细化各项收尾工作，持续完善换乘广场配套功能，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确保高铁通车后换乘广场项目同步投入使用，为群众打造便捷顺畅的综合交通出行环境。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主办，乌翠区委、区政府协办的一起超、一根绳、一条心市直机关迎国庆职工拔河比赛在乌翠之下欢乐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市直机关57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兼顾趣味性与竞技性，设置传统拔河、三方拔河两大特色项目，各参赛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切磋。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各参赛队伍秉持友谊第一、比拼共进的原则，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角逐，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真正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本台记者田凤娇、刘荣祥报道。9月21号，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兴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16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有一天啊，这个妻子和丈夫两口子来到了海边要去游泳，这时候这妻子就说，今天如果我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你说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时候她丈夫就说，哎呀，那样的话别人肯定会以为我是看上你的钱财才和你结婚的。
7: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可是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8: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0: 有两个小伙子有一天啊，在一起交流这个婚前和婚后的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时候，第一个小伙子就说啊，听说这当丈夫都是婚前轻松，婚后累，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二个人就说，哦，的确如此。那你说这个婚前啊，只要多跟他说一些好话，这还不是轻松？哎，这件事太简单了，太轻松了。那第二个人就问他婚后呢？哎呦，别提婚后了，这婚后啊太麻烦。你想，每天都得想法子应付自己老婆这个无穷无尽的盘问，哎，累呀。
1: 寂寞的夜晚，你独自徘徊在小路上，感受着丝丝的风吹过脸颊的浪漫。突然你惊喜地发现，一颗爱的流星从天际向你飞来，你忘情地呼唤，
2: 谁撇着烟头烫死我了。
3: 这撇烟头也是一技术工种，能撇得像流星似的。
0: 这个托比啊是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有一天啊，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小足球，这时候这托比就把这个小足球带到了自己的幼儿园去了，是玩的是非常开心。这时候这老师就过来了，摸着托比的头说，托比，你是一个小学生了，所以要懂得关心同学呀，把你的球借给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玩玩好不好？这时候这个托比犹豫了一下说，
4: 老师，我能不能不借足球而借给他爸爸呢？

0: 初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胆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有个顾客啊，要给自己的母亲买一个血压计作为生日礼物，他觉得价格是有点贵了，就是和这个老板要讨价还价，因为这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嘛。但是这个精明的老板啊，是寸步不让。这时候老板对他说啊，送老人的东西哪能专挑个便宜的买呀？送这样的礼就是送孝心。这时候这个顾客却摇摇头说，哎呀，这个送孝心不错。但是如果按这个价买回去，我觉得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这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村里啊，是我一个同事，他是个典型的妻管严。妻子说让他去东啊，他肯定不敢去西。但有一天啊，他从这邻居的嘴里得知到自己被别人戴了绿帽子，哎，这时他是肺都快气炸了，一时气的是在家里边大发雷霆，是骂完了媳妇儿，又骂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正在这个时候，他媳妇儿回来了，瞪着眼睛冲着他吼：“你骂谁呢你？”这时候，这孙李顿时又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支支吾吾的说：“我是说，我们家多了个亲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0: 话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地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有一个工厂破产了，这个老徐啊，就是这个厂子里面的一名员工，所以呢，他也就失业了。这天啊，老徐正在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时候妻子却说："哎呦，都到这种地步了，你还照什么镜子啊？"这时候这老徐是愣了一下，笑着说："哎呀，虽然说是失业了，咱总不能自己再瞧不起自己呀。"

0: 和漂亮的人交往养眼，和聪明的人交往养脑，和健康的人交往养身，和快乐的人交往养心，和我交往，哼，全养了。
1: 全养了。
2: 这个媳妇儿啊是特别的爱吃肉，又担心自己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地对自己的丈夫说，哎呦老公，我吃了这么多，你说我会不会变得像猪一样胖呢？这时候她丈夫笑着安慰道，
3: 像猪一样那怎么可能啊，不管你有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呀。

0: 玩这一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Jack， 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儿子非要和母亲要钱，是因为这个学校规定啊，今天每个同学都要买一份中国地图和一份世界地图。这时候，他母亲是气呼呼的对儿子说：“你们学校天天让学生买这买那的，还有完没完呢？去告诉你们老师，我们这一家人呢，这辈子哪儿都不去，买地图干什么呀？买地图的钱我们就是不交。”

这个妻子啊，跟这个丈夫经常是逗乐子、说笑话。有一天啊，他就跟他说：“哎，我告诉你啊，20年前我的一块手表掉到咱家前院水井里面了，昨天给捞上来了，竟然它还在走，而且分秒不差。你说，哎，这事儿多有意思！”这时候，这丈夫撇撇嘴说：“哼，那算什么呀？我3叔20年前就掉到这口井里了，昨天才爬上来。”你说还安然无恙，这妻子惊的是张大了嘴巴。哦，20年前，那你3叔在这井底干什么呀？这时候丈夫说：“在井底干什么？在井底不给你这手表上发条吗？”

0: 是有一个酒蒙子，有个酒蒙子喝多以后吧，出去溜达，晃晃悠悠的，上一家乐器商店，就看中这手风琴了啊。结果就看着手风琴就说了，
1: 这多少钱？多少钱？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手风琴。
0: 售员说，不好意思，先生，这不能卖您。
1: 干什么？不能卖。几个意思？不能卖？啥意思？我为啥不能卖？我有钱，为啥不能卖？我就要这家手风琴啊！陈胡多多少？
0: 就是售员说，先生，对不起，那是我们单位的暖气片。
1: 这暖气片做的跟手风琴似的呢。
2: 有一个老实人是从来不会说谎，偶尔说一次谎啊，就被别人揭穿了。这天啊，他去请教一个老爱说谎的人，那人不以为然地说，哎呀，这有什么难的，你把假话当成真话说不就行了吗？他让这个老实人啊说一句试试。这老实人想了半天，开口说道，呵呵，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哑巴。

0: 吴小兵被称为奉贤滚灯大王，是奉贤滚灯第一人吴有根的儿子。
1: 厉害厉害厉害，
2: 来来，再见啊！
1: 厉害厉害，
0: 用十二根竹条扎成的滚灯，是江南地区特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深受吴越文化和楚文化浸润。其主要地理分布为从太湖流域的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嘉兴，再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奉贤等地。奉贤滚灯起源于上海市奉贤区，原胡桥镇，如今的浙陵镇，流传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追寻其历史渊源，它与大海、挪文化、佛教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追溯滚灯最早的历史，传说当年筑李湖塘时，海沿至奉贤一段土塘几次被潮水冲决，有位中年竹匠想了个主意，用毛竹片编织一个椭圆形的大筐来装固石块，后抛入被冲决的潮水外侧，成功堵住了决口。后来多余的大量已编织好的大竹筐放置在海棠的工地上，工余时间有几位喜欢玩耍的青年人把玩起这个大竹筐，这或许就是当年滚灯的雏形。

而在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诗作《上元记·吴中节·雾飞之阶题三十二韵》中，也有类似滚灯的描述：“置竹腾空稳，推蹄滚地轻，轻薄行歌过，癫狂射五城。”中国古代大挪祭奠中的仪式舞蹈挪舞也和滚灯有着联系。挪舞艺人边挪舞边耍滚灯，沿杭州湾临海的部落每年大朝汛都有这种祀神活动，以此来祈求老天保佑风调雨顺。民间艺术滚灯与古老的中国挪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600多年前，自佛教传入奉贤，奉贤等沿海一带地区，每逢各地乡试或农历传统节日，都会有庙会或灯会活动。而滚灯，则是每次庙会或初灯行街的百灯之首。

0: 事业，初登队伍行之数里，贺氏灯彩过于百盏，滚灯队伍位于行街之首，鸣锣开道，煞是威风。滚灯行圆体旁，竹宽量重，大体接滚灯在人群拥挤的地方，只要一举，一个白鹤生蛋加缠腰，人群就忙不迭地朝后及两边躲闪，为后面的出灯队伍辟出一条出灯通道。其独特的优势使之在众多的灯彩中崭露头角。庙会活动、喜庆灯会、滚灯都是先锋将而冲锋陷阵。
1: 那么他一方面在那个庙会期间呢，还有民间的艺术啊、民间的戏曲啊，我们有个

0: 学习的机会。比如讲我们滚动记忆动作中的有的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民间杂技中抛钢、转腰、甩帘子的动作啊，丰富了我们传统滚动的表演技巧。所以说频繁的古代频繁的佛教活动中的庙会活动，它推动了我们滚动的成熟和发展。
1: 最后的有打莲响、荡湖船、棒灯、踩高跷、狮子灯、秧歌灯，初登队伍成一字长蛇阵，长一里多地，锣鼓声响出云霄，四乡八邻的村民挤满了街道两旁的房舍楼阁。

0: 而要说到真正推动滚灯发展的，还是要归功于滚灯大王吴小兵的父亲，奉贤滚灯第一人吴有根。他不仅根据自己的文化功底给很多滚灯动作起名，如鲤鱼卷水草、日落西山、蘑菇冲天、抛舞梅花、蜘蛛放丝等，由于每一种玩法的效果和叫名较为贴切形象，很容易被观赏者理解和接受，所以这些富有诗意的耍灯花名也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庞大的滚灯之所以能被舞灯者如此游刃有余、人灯合一般易如反掌的控制，一个是因为舞灯者多年练就的高超技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作滚灯的工艺了。这种技艺几百多年来都被保存继承得完好无损。在滚灯诞生几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今奉贤滚灯制作的遗产级人物，已经年逾80的奉贤滚灯竹匠张先生，亲自带领我们揭秘了整个滚灯的制作过程。
1: 摸索了大概是2年到3年以上，3年摸索是最好。摸索了啥辰光摘了？一般摘摸索了，大多数就是讲最好了来里下摘，来里下嘛，果是双黄，那么。下午头来晒了早梅多里，对不啦？那么搿多了早头啦，手有啥一拉拉搿皮肤收下来，那么搿早头也收掉了，搿拉啥早头好？那么是要叫用啦，为了大学里早头稍微再一步啊，可以早头搿想法么是啥个呢？一般多许也好，晒要来里下再落来是好，啥个那样法？
0: 制作滚灯的原材料毛竹属于散生型，是年生常绿树种，根系集中稠密，竹竿生长快，生长量大。长江下游和长三角地区盛产毛竹，毛竹最适合温暖湿润的气候，它韧性强，灭性好，纹理通直，坚硬光滑，十分适合制作各种滚灯道具。而古代奉贤及临近地区都盛产毛竹，有取之不尽的制作滚灯的原材料。制作滚灯的毛竹必须选中间一段肉段，制作时先用竹刀劈成几条竹条。民间传统滚灯用12根毛竹条编扎，竹条长度一致，宽厚相同，竹条枝杈穿插形成互相之间的借力，而更具强度和牢固性。编扎时首先有5根竹条交叉穿插，使中心位置形成等边五角形状，然后在五角形状的每一根竹条也以同样的方法平行穿插5根竹条，这样就形成了由10根竹条五组平行的滚灯基础形状。此时用事先按所需尺寸编扎好的圆形竹环，以竹条之间里外交叉重叠的方式，将滚灯第一次呈圆形收口，再用另外一只相同直径的竹环以同样的方法编扎收口。在最终收口前把内胆放入，最后再把大滚灯

竹编滚灯扎好后，还缺一道工序。每一只大滚灯需配置一样工具，这种工具是专门为凤衔滚灯技巧中难度最大的蜘蛛放丝准备的，俗称杨伯郎的铁传销。这也是当年吴有根改进发展滚灯技术的一大贡献。为了不使扣在羊脖子上的绳圈缠绕脖子，在绳圈和牵绳之间装上一个铁传销，称之为羊脖郎。它利用传销转动与万向的原理，根据滚灯能转四飘的视觉效果进行大胆的尝试，创造出了滚灯玩法的绝招。80多斤的灯咬在人的牙齿上，人转灯转，四转四飘。

今天的这林镇，我们依旧可以发现吴有根当年这个改进滚灯技术的一大贡献，在这里被继承和延续着。现年80岁的这林镇居民铁匠孙义康师傅，他打出来的铁串销牢固紧贴，旋转流畅，光滑轻巧，上下连接处的活动面大小适中，一只铁串销一般能用8年。铁匠铺显得有些狭小和破败，而滚灯在如今也已经没有吴有根当年那样广为流传，但老铁匠却依然能完整地保留着这份古老的技艺，并且乐此不疲，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吴有根玩滚灯玩出了新花样，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并逐渐形成了流派。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儿子吴小兵能继承衣钵，而且希望更多乡亲们能投入到这项不但有趣而且能强身健体的运动中来。在奉贤滚灯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正值大量明清时期的军队为了抗击倭寇驻扎在地方上，而奉贤为了能让民众强健体魄，滚灯也自然成了健体尚武的载体。吴有根带领着吴家班就在海滩上组织各式各样的滚灯训练和竞技比赛。

比赛分为滚灯群体操练表演和个人擂台对决。个人滚灯擂台对决更为紧张激烈，比赛使用的滚灯重60斤左右，每个选手表演必须完成的动作如缠腰、鲤鱼卷水草等，评判结果依据选手完成动作的数量和质量而定。评委由兵营的将官、地方的官员、当地的族长和舞滚灯的老艺人担任。获得个人滚灯对决擂台，如是士兵或宝剑一把，村民或耕牛一头，骑大牛，戴红花。滚灯群体操练表演的气势如同在战场上与倭寇冲杀，且该表演不但要求个人技巧出色，更注重集体的配合，既有规定套路，又需要有创新变化。比赛结果谁家的集体配合默契、技术娴熟，就能获胜。

0: 时过境迁，吴有根和吴小兵父子的滚灯巅峰期之后，又经历了一代代滚灯人的发展，技艺不断完善。在继承发展奉献滚灯技巧动作的同时，新的滚灯人对滚灯的大小、服饰、音乐等进行了传承性发展和改革。
1: 滚灯呢，原来呢，因为是它是一种庙会这种场景的表演，它是也是比较个体的、比较单个的。现在呢，取于了一种时代的一种需要，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时代，各种艺术、民间艺术都在蓬勃的开展，而且在不断的挖掘。所以我们这个滚灯要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比较好看，而且有比较有魅力的一个民间艺术呢，必须在滚灯的表演方面，它的音乐、舞蹈各方面要有一种新的发展。只有在这种新的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奉献滚灯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前景。
0: 奉献滚灯是一种象征着力量与美的文化载体，滚灯艺术根植于群众之中，从田间地头的娱乐到佳节喜庆的仪式，再到今天的竞技性舞蹈，于不变中求变，于复古中创新，让这朵江南民间艺术瑰宝更加风姿迷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0号，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发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我市铁力召开。
3: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1: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董文琴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即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15、50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4横5纵500千伏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健、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全产业链打通等关键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的目标定位，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森林资源、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价值向产业优势、经济价值高效转化，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9月20号，黑土聚清源，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致辞。臧静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他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宜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光旅局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

0: 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洽谈对接。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建报道。9月21号，全市推进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翠之下休闲街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童，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出席活动。市直各政法单位围绕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深化扫黑除恶、普法宣传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台、宣传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进行安全防范、电诈、禁毒、反邪教以及扫黑除恶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齐冲、王明晶、周德全、李丹报道。最北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79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设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黑龙江省铁头预制构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松斌：
1: 我们项目团队紧盯高铁通车目标，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查缺补漏和细部优化调整，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细化各项收尾工作，持续完善换乘广场配套功能。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确保高铁通车后，换乘广场项目同步投入使用，为群众打造便捷顺畅的综合交通出行环境。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主办，乌翠区委、区政府协办的"一起超、一根绳、一条心"市直机关迎国庆职工拔河比赛在乌翠之下欢乐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市直机关57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兼顾趣味性与竞技性，设置传统拔河、三方拔河两大特色项目，各参赛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切磋。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各参赛队伍秉持友谊第一、比拼共进的原则，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角逐，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真正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本台记者田凤娇、刘荣祥报道。9月21号，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兴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尚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16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的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15号，北国好风光康养到龙江，黑龙江省总工会职工疗休养服务阵地交流推介活动在伊春回龙湾职工休养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多地工会、企事业单位及媒体代表齐聚伊春，共话职工疗休养发展，推介龙江优质疗休养资源。本次活动由省总工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伊春市人民政府主办，伊春市总工会等单位协办。活动旨在落实全国总工会“十五五”规划，构建职工疗休养一张网，深化省际工会交流协作，擦亮龙江工会疗休养服务品牌。推介会上，兴安岭森林号子精彩上演，充分展现浓郁的龙江地域文化特色。现场还播放了黑龙江省工会职工疗休养服务阵地宣传片，市文旅局同步开展文旅资源推介，展示伊春优良的生态康养禀赋。省内多家职工疗休养阵地依次登台推介，通过 PPT、 情景短剧、歌舞表演、视频连线等丰富形式，全方位展示各疗休养阵地的资源特色与服务优势。活动现场举行了跨省疗休养合作签约仪式，黑龙江省总工会与外省总工会、疗休养阵地、职工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拓宽跨区域职工疗休养互派协作渠道，参会代表实地参观疗休养产品展示区，对接洽谈多项合作项目。此次推介活动落地伊春，将进一步释放伊春生态康养优势，扩大伊春疗休养品牌影响力。伊春将以此为契机，持续完善职工疗休养配套，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打造高品质职工疗休养目的地，让更多职工走进伊春康养疗养。9月16号，2026年全市老促会系统工作座谈会南部片区在铁力市政务服务中心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办14号文件和全省老促会培训班精神，进一步交流经验，征求意见建议，规划下一步工作思路。伊春老促会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相关县市区森工集团、林业局公司老促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各参会老促会代表依次做交流发言，大家紧扣全省老促会系统培训班部署要求，结合辖区老区建设、履职服务实际，详细汇报了近两年老区振兴发展、调查研究、队伍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客观梳理当前工作短板与难点问题，并围绕下一步重点工作，深化地企联动、赋能老区发展提出具体思路和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全市老促会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不断增强做好老促会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各级老促会要立足职能定位，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汇聚社会资源力量，精准助力老区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和乡村振兴，要持续抓实自身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夯实工作基础，提升履职能力，推动全市老促会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要以此次座谈为契机，加强横向交流，深化协同合作，切实把学习贯彻上级精神成果转化为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奋力开创全市老区振兴发展新局面，为龙江老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0: 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帮助老年人掌握数字化实用技能，9月11号，伊春市科协深入枫林县新清镇举办老年人数字化实用技能知识讲座。活动特邀伊春职业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学院杨桂英教授进行授课。杨教授联系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景，立足老年人零基础、实用性、生活化的学习特点，摒弃复杂理论，聚焦日常实用技能，详细讲述了拍摄基础技巧、取景构图、基础运镜手法、视频片段剪裁拼接、基础特效应用以及短视频平台一键发布等关键实操内容。授课过程中，针对老年人记忆力弱、操作不熟练、步骤容易遗漏等特点，将整套操作流程分步拆解、慢速演示、重复讲解。同时，老师现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逐一答疑解惑，一对一协助实操练习，确保每位参与老人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大家纷纷表示培训内容贴合日常需求，实用性强。通过本次活动，不仅掌握了视频拍摄的实用技能，更拓宽了数字化生活的应用场景，对丰富晚年文化生活更好融入数字社会很有帮助。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

0: 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节日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涵养文明新风，9月17号，医美区宣传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组织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战线工作人员开展善运流芳月满中秋七善非遗制作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漆扇制作是极具特色的传统非遗技艺，集绘画、漆艺、手工于一体，承载着千年民俗文化底蕴与中式美学内涵。活动特邀该区非遗手工老师谢小丽指导，谢老师从漆扇非遗文化渊源、制作技巧和配色构图要点等多方面进行讲解，手把手指导大家进行调漆、描绘、点缀、封层等制作工序，大家认真聆听，积极实操，充分发挥创意，以善为止，以漆为末，将中秋月圆、山河锦绣、家国安康等美好意象融入扇面，一笔一画勾勒古韵风华，一漆一扇寄托真挚祝愿，原本素净的空白扇面渐渐变成一幅幅意境悠远、独具匠心的非遗作品。每一把漆扇都承载着对传统文脉的致敬和对双节家国美好的期许。此次活动将非遗文化体验与节日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节日活动的单一形式，让基层文明实践工作人员近距离感受传统漆艺的独特魅力，深入领略中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有效推动非遗文化走进大众、融入生活，助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以节日文化活动为纽带，进一步丰富了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内容，拓宽了文明实践工作载体，为基层文明实践搭建了交流互动、凝心聚力的良好平台。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近日，伊春森宫岐黄康养中心智慧康养服务完成全面升级，智能 AI 健康小屋、智能康养设备正式投用，中心引入哈工天域智能康养设备、专业技术团队及数字管理系统，推动传统森林疗愈模式迭代升级，构建森林生态加饮食调理加硬核科技三位一体数智康养体系，推动林区生态旅居养老向精准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记者走进岐黄康养中心时，正巧赶上工作人员组织旅居长者体验全新的 AI 康养智能设备，通过智能屏幕60秒即可完成无创健康筛查。理疗室内机器人理疗床、石墨烯律动太空舱有序运转，智能康养设备的落地正在为传统的森林康养注入全新活力。康养老人王德英说，这里头的那个呼吸畅通，因为

它是有制氧的，这也体现了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所以太享受了。接着，抗氧老人齐振平说，加上这个理疗，生活再有规律性，周边的环境条件也都提高了，那么对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也是有很大的提高。我就把这作为一种很好的抗氧的基地，所以坚持了9年，我来到这里。这套智能抗氧系统集成了无创健康筛查、中医体质辨识、智能机器人理疗、深层热疗等多项服务，系统依托非接触式智能检测技术，精准捕捉人体亚健康状态，结合中医 AI 大模型研判体质，筛查慢病风险，为每位长者定制专属抗氧调理方案。岐黄抗氧中心自2012年建成运营以来，以让森林滋养身心为核心理念，打造融合生态资源、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的高端全周期抗氧平台，为抗氧老人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抗氧体验。2026年，岐黄抗氧中心已累计接待3万人次，其中长期旅居客人207人，短期体验客人超10000余人次。截至目前，2027年旅居康养客房预订量已达60%。伊春森工岐黄康养中心负责人李秋说，接下来我们康养中心将继续立足睡眠调养、身心调试、体重调控、呼吸调理四大森林疗愈方向，深挖伊春本地森林生态康养优势，以科技赋能康养服务，不断丰富康养体验、森林疗愈、深呼吸、深度游等特色活动，推动森林生态资源与现代科技康养深度融合。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

0: 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长亭送别。
1: 人的一生中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别离，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是诗人王维对离别友人的深情之问。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更是南唐后主李煜对离别的别样诠释。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相见迟归去急》的爱情离别画卷。《西厢记》是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其中《长亭送别》一段成为流传至今的名篇。这一段说的就是崔莺莺送别张生的情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而十里长亭就是崔莺莺和张生的分别的地方。莺莺说，今天送张生进京赶考，本就是让离别的人伤感，何况又碰上这深秋季节，更加令人烦恼。剧中写道，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天空澄澈，碧云满天，黄花满地，西风猛烈吹过，大雁从北往南飞。清早起来，是谁把经霜的枫林染红了，总是离别人的血泪。送别时，崔莺莺向张生这样倾诉，我们两个人恨相见的太迟，怨离别的太快，柳丝虽长，却难记住远行人的马，恨不能让树梢一直挂住那斜晖，让它不要落下。你的马慢慢的走，我和车紧紧的跟随，刚刚结束了相思之苦，却又开始了别离之愁。听你说要走了，我顿时消瘦下来，远远的望见十里长亭，禁不住哀叹，这离愁别恨又有谁能理解。唱词中蓝色、黄色、红色色彩缤纷，碧云、黄花、大雁、双林事项丰富，自然景色与人物心境形成强大的反差，因景生情，以美的意境营造悲的气氛，堪称是一幅伤感的暮秋离别图。这一曲《长亭送别》字字当行，言言本色，正是有了这样的点睛之笔，王实甫的佳作才当得起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赞誉。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公元前11世纪时，八十老人姜尚曾任商朝下大夫，因见纣王荒淫无道，便弃官逃往西岐，本想自投西伯姬昌，又怕被人耻笑，所以暂时隐居在渭水河边的小村庄里，以待时机。一天，他正在渭河边钓鱼解闷，有一樵夫武吉担柴路过，见他居然用直钩钓鱼，还离着水面3尺远，鱼钓上也没挂香饵，便好奇地问长者贵姓。姜尚答道：“
1: 姓姜，名尚，字子牙，号正雄。”
0: 武吉叹了口气说：“
1: 真是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言百岁，像你这样愚拙的人还自号正雄，实不相称。”
0: 姜尚微微一笑：“
1: 老夫钓鱼是假，待机进取是真，然而要钓王与侯，宁在直中取，不可取中求。”
0: 武吉说道：“
2: 你哪像王侯，倒像活猴。”
0: 说完这话，他就担起柴担进城去了。不料武吉进城失手打死了守门的军士，招来杀身大祸。巧逢西伯姬昌路过，得知武吉是个孝子，家中有老母无人奉养，便赠予黄金10两，命他回去安顿好老母再来领罪。老母绝望，便带武吉来向姜尚求教解救之法，姜尚教他如此这般，从此武吉只在乡中干活，不再进城。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个春天。一日，西伯来到渭河边踏青打猎，忽然听到有人唱道：“
1: 凤飞伐兮林飞舞，但皆知是有乌，龙兴云出虎生风，世人慢兮寻贤路。”
0: 姬昌命人将歌者找来，见是武吉，大喝道：“
2: 你怎敢欺我，不来领罪，反在此唱歌？”
0: 武吉便照实说了，并说这歌也是姜尚所作。姬昌认为姜尚必是贤者，便当即赦免了武吉的死罪，命他带路来河边寻访姜尚。姜尚为是姬昌的诚心，未加理睬，便避入芦苇丛中。姬昌求贤心切，3日后又封武吉为武德将军，再次带路，亲率百官一同再访姜尚，封为太公。姜尚辅佐文王，随武王伐纣，最终建立了周朝。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太公钓鱼的成语，常常与愿者上钩连用。从姜尚后来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政绩

罕，他其实是一个有学问、有大志的人，却因生不逢时，长期位于民主，无法施展才华，所以一度隐居在渭水之边。当知道周文王的德行后，姜尚不顾自己已年过花甲，毅然离开故土，来西周寻找实现抱负的机会，并通过用直钩钓鱼的方式来引人注目。可见姜尚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被动地等待着周文王的发现，而是一位胸怀大志并积极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的难得人才。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话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8: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9: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国际和平纪念活动在武汉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完善民行并行规则，最高法发布民行交叉司法解释，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月饼专项抽检，安全状况总体稳定，亚运会胜利豪强势卫冕，射击队夺双金破纪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9月21号，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纪念日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裁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合作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裁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 30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彭清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会外宾表示，愿积极投身国际和平发展事业，推动包容对话与团结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离不开稀缺的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支撑保障和安全有序的电磁环境。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21号在河北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说，要做好频谱资源科学规划、精准供给、合理开发、高效利用，让无形的频谱资源释放出有形的巨大能量，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上述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建强创新平台，推进无线电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要提升无线电治理效能，持续健全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体系，加强无线电监测干扰查处，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用频涉台行为，要深化开放合作，办好国际电信联盟2027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等。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以无线创新普惠未来为主题，围绕战略前瞻、技术突破和产业实践等举办一场主论坛，聚焦频谱高效开发利用等举办10场专题研讨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发布10周年等举办3场专题交流会。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9月21号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衔接协调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和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行具体适用规则，自9月22号起实行。近年来，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互相交织，关联的案件俗称民刑交叉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愈发复杂。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以及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据了解，司法解释共24条，按照一般规定、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负责性规定的顺序排列，系统构建民刑程序的衔接机制，例如明确民事案件与有关的刑事案件由不同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案件受理情况、审理进展、裁判结果等信息。同时，司法解释充实完善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该单位破产，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即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别进行。司法解释还对适用民刑并行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并明确了民刑交叉案件终止审理的条件。针对有的当事人企图以刑治民、拖延民事诉讼的问题，规定强调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依法受理后，应当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原则上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新华社消息，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据悉，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随机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柠檬黄、胭脂红、亮蓝、甜味剂、糖精钠、防腐剂、苯甲酸、脱氢乙酸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的产品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新华社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21号产生2枚金牌，由张长虹、 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

0: 以明显优势摘得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还在个人决赛中以254.2环的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大会。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报道说，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尚无法确认发生爆炸的地雷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同

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7: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

0: 你帮帮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0: 我最喜欢他了，你
1: 不能要。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1: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2: 公子放
1: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公子放，
2: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1: 我见你，哎呀，
3: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2: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1: 哎呀，你叫人。
0: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1: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1: 看就看，
0: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4: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4: 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1: 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吗？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小时候
1: 学
0: 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本面，我肯定不能。我
0: 打扮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是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1: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哎，
1: 不是，不是，那个，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三十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谦虚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整孩子呀？
1: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
1: 以后你就叫我，哎，
2: 哎，
1: 哎，
2: 哎。
3: 哎，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3: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
0: 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
1: 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
1: 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
0: 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9月20号，黑龙江卫视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发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我市铁力召开。
3: 19号至20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议在伊春铁力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总结部署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丛立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优化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着力推进乡村片区化建设，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统筹推进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会见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龚庆申、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窦小军一行。董文琴说，当前伊春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持林下经济和旅游业两业并举，努力打造国际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国际森林冰雪运动目的地，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随着哈伊高铁正式开通，伊春即将迈入高铁时代，全面融入哈尔滨两小时

经济圈，对电网安全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在15/5时期加大对伊春支持力度，围绕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电网安全运行、新能源建设、抢险救灾联动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助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龚庆申对伊春市委市政府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构建4横5纵500千伏主干网架，紧密对接伊春进入高铁时代的发展需求，做好高铁站点及沿线配套电网规划建设，在电力基础设施改造、用电可靠供应、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服务保障，提高电网防灾抗灾能力，助力伊春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高健、李东辉、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9月22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林业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会举行，市政协主席陶明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邹晓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等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上，北京独道文旅集团董事长盛永利从国内先进模式总结、林下经济发展类型、林下经济四资循环、典型项目案例对比剖析等多维度切入，系统梳理国内林下经济成熟实践经验，立足我市丰富林地资源禀赋与现有产业基础，围绕发展模式甄选、多元资金渠道构建、全产业链打通等关键环节给出针对性建议，为我市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经济提供务实参考。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在全省率先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的目标定位，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构建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推动森林资源、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增效。要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价值向产业优势、经济价值高效转化，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工作合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加快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全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9月20号，黑土聚清源，携手创未来。2026年海内外台胞走进伊春参访交流会启幕，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致辞。臧静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位来宾致以热烈欢迎与诚挚问候。他希望各位台胞朋友在伊春期间多走走、多看看，把所见所感带回宝岛，向更多台湾同胞讲述伊春故事，传递同胞情谊。期待今后能够有更多两岸同胞相聚伊春，持续开展形式多样交流往来。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相知相亲、融合发展。会上，市商务局、市文光旅局推介我市产业布局与文旅资源及重点合作领域，台胞、台企代表围绕林下经济、木艺文创、山特产品加工等领域洽谈对接。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建报道。9月21号，全市推进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翠之下休闲街区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童，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兵出席活动。市直各政法单位围绕平安伊春、法治伊春建设、深化扫黑除恶、普法宣传等主题进行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台、宣传板，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进行安全防范、电诈、禁毒、反邪教以及扫黑除恶等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识。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平安就在身边。本台记者齐冲、王明晶、周德全、李丹报道。最北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79万。

0: 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设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总理杨。
1: 全员开展查缺补漏和细部优化调整，全体建设者抢抓工期，细化各项收尾工作，持续完善换乘广场配套功能，全力保障项目按期交付，确保高铁通车后，换乘广场项目同步投入使用，为群众打造便捷顺畅的综合交通出行环境。
0: 本台消息，9月20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体育局主办，乌翠区委、区政府协办的“一起超、一根绳、一条心”市直机关迎国庆职工拔河比赛在乌翠之下欢乐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市直机关57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兼顾趣味性与竞技性，设置传统拔河、三方拔河两大特色项目，各参赛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共同切磋。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潮迭起。各参赛队伍秉持友谊第一、比拼共进的原则，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角逐，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真正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本台记者田凤娇、刘荣祥报道。9月21号，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兴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余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

0: 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见谅。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吗？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7: 哎呀，没事儿，烂的消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4: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8: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以前我们讲到了古人如何消暑，现在啊，我们就讲讲古人如何取暖过冬。翻开卷册史料，想象一下中国古代的冬天，顿觉酷寒扑面。比如脍炙人口的唐诗里，冬天刮风可以刮到北风卷地百草折，下雪下到千树万树梨花开，数九寒天经常冷到千山鸟飞绝，光是读一遍就让人直打哆嗦。那么在没有现代供暖技术的年月里，古人该怎么熬过冬天呢？素来不缺智慧的古人在取暖供暖问题上发明了如下神器，为自己营造出温暖的居住空间。中国南方气候温润，但湖北地区却是个例外。根据《荆楚岁时记》等史料的描述，古代的湖北冬天比中原寒冷得多。明清时期，带着原始温度计造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还在湖北测到了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不过，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聪明的楚国人就已发明了应对酷寒的强大装置——铜炭篓。铜炭篓出土于天兴观二号的楚墓，是一种战国时期宫廷专用的烤火用具。它高41厘米，口径22厘米，整个造型为圆柱状的熏杯，直口直壁，全身分为三段，每段都有镂空的龙纹，底部和器身都有用来排出碎木炭的镂空。铜制炭篓不但外观装饰华丽，携带使用也十分轻便，只要在篓内点燃木炭，热量就会源源散开，充分发挥了铜的良好导热性能。虽然后来取暖技术突飞猛进，河南还出土过更小巧的青铜炉，但就工艺思路和实用效果来说，铜炭篓不但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冬季升温用具中时代最早的，功能也堪称是同时代最强的。相比春秋战国时的铜炭篓，秦汉的房间供暖装置更加先进呢。秦朝皇宫里高 1.62 米、宽 1.2 米的大壁炉，拥有 1.1 米的纵深与铝翁形的炉膛，可以确保浓烟迅速排出后，热气在房间里充分回旋并扩散，功能上早已远远超过铜炭篓。更强大的是火墙技术，两块铜瓦扣成管道包在墙壁上，下面连接灶头，烧火产生的热气就可以通过墙壁传遍整个大殿。而在汉朝，更是有一种集合了这两样取暖技术精华的温条房。温条房最早叫做温室殿，由汉武帝初建于汉宫前殿北面，整个房间不但设有壁炉和火墙，令源源不绝涌上的热气迅速在温室殿里扩散。而且呢，墙壁上涂抹了捣碎的花椒，挂上了大叶毛做成的帷幔，铺上了西域进贡的毛毯。这座特供汉武帝享受的豪华房间，按《西京杂记》的形容，哪怕外面大雪纷飞，房间里也是温暖如春，甚至房中的花草都能茁壮成长，常让冒雪赶来议事的大臣们看得目瞪口呆。此后，这座豪华房间名气暴涨，有钱人纷纷效仿。到了西汉末期， 已在贵

0: 球状小铜炉里点燃熏香。独特的镂空支架结构可以确保不管香炉怎样转动，炉口都一定会朝上，避免使用者烫伤。此工艺由汉至清代代精进，演化成各种宫廷具礼。后宫家人们在风雪中出场时手捧的精美手炉，尤其是清朝手炉，不但做工讲究，更是袖珍到能藏进袖子，是长期受贵族圈欢迎的暖手宝。不过这种手炉啊是贵族专享，民间则有一种常用的暖脚神器汤婆子。汤婆子是一种睡眠时专用暖脚的圆形铜炉，有时也有锡制，因此又称锡夫人。这种诞生于宋朝的古代暖水袋通常是做成南瓜形状，有极好的保温功能，灌入热水后放入被窝，可以保证严寒天气里一整晚被褥都暖暖的，在冬天具有良好的辅助助眠效果。正如北宋诗人黄庭坚诗云：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冬天去逛故宫的游客共同的感受就是故宫真冷。的确，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有近万间的房屋，却连一个烟囱都瞧不见。在北京冬日的严寒中逛故宫很容易被冻坏，然而几百年前住在这里过冬的皇帝却暖和得很呢，因为他们有一种中国古代史上最奢华的全自动供暖系统——故宫火灶。自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强大的故宫火灶就开始为皇宫提供供暖服务。故宫里之所以没烟囱，就是因为故宫火灶的入口火塘都在室外，且烧的是名贵的精炭，产生的些许烟尘都通过隐蔽的排烟口排掉了。整个紫禁城的地下乃至每一个房间的炕床下面都修有四通八达的火道，如此强大的供暖体系令汉唐的壁炉火墙都相形见绌。据明朝宦官刘若愚的《拙中志》记录，每年十月起这套强大的供暖系统就开始启动，宦官们下到深达一米的工作坑里烧火，滚烫热浪就沿着畅通的火道系统传遍整个皇宫。如果把火道疏通的地方用隔板隔开，火道上面的房间就变成了明清宫廷剧里常出现的暖阁，其保暖效果远远胜过汉朝的温调房。当然，比起温调房的花费，故宫火道也是真土豪啊。按宛署杂记的统计，单是万历18年，也就是1590年的殿试，就烧掉了1000斤的木炭。而清朝乾隆年间，每天要供应每个皇孙10斤木炭，且全是价格昂贵的精炭，这简直不是烧炭供暖，而是直接烧钱供暖。康熙年间的紫禁城住了13年的意大利学者传教士马国贤惊叹地说，这奇特的故宫火道不但不像欧洲宫廷的壁炉一样占地方，取暖效果也更好，适度的热量均匀地分布在每个角落。客观来说，一直到18世纪，故宫火道都是领先全球的宫廷供暖系统。当然，这超豪华的供暖系统普通老百姓是无缘享受的，但其技术根基却源于明清时代中国北方非常常见的取暖方式火炕。通过灶台烧火加热炕头的取暖技术在金元时代就已经成熟，明清时更是流行于北方，直到近现代俗称盘炕的火炕工艺都是北方民间乡村过冬必备的。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

0: 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咱们之前讲了几种古人取暖过冬的方式啊，但这些取暖方式对于古代穷人来说是很难享受得到的。实际上，对于古代穷人来说，一年一次的过冬真是一件苦事。苦到哪里呢？我们今天熟悉的穿棉衣、盖棉被、生火取暖等冬季生活，对于古代穷人来说几乎就是奢求。就以棉衣、棉布、棉被等御寒衣物来说，唐朝时的棉衣、白碟子是贵族专享，一直到南宋年间，棉被也只是有钱人家的奢侈陪葬品。在明太祖朱元璋大规模普及重棉之前，普通老百姓基本享受不到这些，当时纸是古人的过冬刚需，以纸为材料制成的纸被在古代极为受欢迎，宋朝时常用来赈济穷人。至于生火取暖，嗨，我们前面说过，古代木炭、煤炭、柴火的价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天价，烧它们就是烧钱呐。宋朝诗人赵括冬天缺少燃料，只好把车劈了当柴烧。元曲里有句名句：穷人家柴心不够，只能听凭冷雨寒风摧折。另外，古人的房子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坚固，哪怕到了建筑技术比较先进的明清年间，陕西等地的民居还常见木皮带瓦。山东农村的房子多茅茨土街，基本都是茅草房。这样的房子在古代北方的寒风大雪里，让人想想都觉得冷啊。明清年间尚且如此，其他朝代更可以想象。杜甫笔下陆游冻死骨的一幕，绝非艺术加工，而是古代穷人冬天里的常见景象。也许有人会想，古代冬天冷，可地窖里暖和呀，古代穷人完全可以住在地窖里呀，何必非要在寒风里苦熬呢？其实，如果要看个别地方的古代平民生活图景，这个想法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在西北黄土高原个别山区，就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地窖院，即在平地上挖一个十多米深的大坑，然后在坑的四壁打出几眼窑洞，形成可以居住的院落，即地窖院。这些地窖院往往纵深三米多，里面冬暖夏凉，看上去十分宜居。但这个方法放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西北黄土高原这种地貌条件的，这也是古代穷人不住地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除了一些地貌特殊的地区，对于大部分地区的穷人来说，挖地窖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工程量极大，在缺少挖掘装备的古代，施工难度极高，甚至就连施工工具成本都很高。以文官工资高的宋朝为例，宋朝一户普通自耕农家庭，锄、镰、锨、耙等铁农具的成本开支就得30贯以上，相当于七品知县3个月的俸禄。所以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挖地窖是个既挖不动也挖不起的事儿。古代的地窖是要动用不少人力物力的大工程，而且无论是储藏用的仓库还是冰库，都是贵族有钱人或官府专享，穷人家可用不起呀。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古代穷人不缺力气不缺钱，真能挖出地窖，躲地窖里过冬这事儿也不靠谱。古代地窖里空气流通差，人在里面待久了，中毒窒息是常见的事儿。南北朝医学典籍《小品方》里就说，地窖里往往有福气，能够令人郁闷杀人。隋朝的

诸病源后论，也认为地窖多有毒气，所以古人进地窖时往往先点根蜡烛，如果蜡烛熄灭，就要先给地窖通风，防止中毒窒息。进个地窖都要如此谨慎，何况住在地窖里过冬呢？就算地窖通风良好，住进去没有生命危险，这地窖也绝没有想象中好住啊。就以刚才说过的地窖院为例，这些有着良好通风的地窖院，虽说没有毒气，却很阴暗潮湿，一开始住进去冬暖夏凉，住久了必然有害健康。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终于搬出地窖院的农民回忆说，老一代住在地窖院的人岁数大了都驼着背走路，整天说关节疼。而在古代，那些到处都有地窖院的西北地区，其实也是有钱人才住房子，农民住在地下。所以说，无论古代现代，这看上去冬暖夏凉的地窖都不能轻易的住人呐。在古代，地窖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住人，而是作为仓库。中国的地下储粮技术在春秋战国年间就发展起来了。对于历代王朝来说，隐蔽且存储量大的地下粮仓都是至关重要的钱袋子。比如隋朝的韩家仓就是典型的古代地下粮仓，它的总面积有43万平方米，有400多个仓窖，设计十分科学。整个窖底的夯层厚7厘米，窖底还有以桐油为粘合剂的防潮层，防潮层上铺有木板干草，专门用来防潮。虽然隋朝是个短命王朝，但这先进的地窖设计技术却传承了下来，使大量粮食可以长期保存。随着地窖技术的发展，古代窖藏蔬菜水果的技术也在一代代演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明清，诸如葡萄、梨、韭菜、蔓荆等都陆续可以在地窖里储藏，并让古人在冬天吃上反季节的蔬果。在明清年间的北京等北方大城市，兜里钱多的老百姓已经能在冬天吃上窖藏大白菜，有钱人则可借助先进的地窖火炕技术在自家地窖里种菜，比如大白菜、黄瓜、豆芽、韭菜等新鲜蔬菜都能种得出来。特别是黄瓜，在明清年间的北京被称为王瓜，可知有多珍贵。所以说，在古代家里有地窖的意义就和今天家里有矿差不多，能坐拥地窖在冬天大嚼黄瓜，就是那个时代的土豪标配呀。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花间小令，作者丁立梅。油菜花，我们该为一些花鼓掌，譬如油菜花。春天，我把吃剩的半颗油菜随手丢在水碗里，想不到它竟在水碗里兀自生长起来，碧绿蓬勃，欢欣鼓舞。我觉得有趣，搬它至窗台，那里春风几缕，日日眷顾。三五日后，它撑出一撮一撮的花苞苞，精神抖擞着。再一日，我早起，看到的竟是一碗的黄灿灿。我水碗里的油菜花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绽放了。那是怎样的一种盛放啊！如井喷，如泉涌，不管不顾，酣畅淋漓，是把整个心都捧出来的一场燃烧。虽远离原野，可他却一点也不沮丧，不气馁，拿水碗当舞台，一招一式都丝毫不马虎，瓣瓣染金，朵朵异彩。我在屋里转一圈，就又凑到他的跟前去了。什么时候见他，他都是一副热心肠，捧出所有的金黄，是恨不得为你粉身碎骨的。所有的油菜花原都是女中豪杰。我很想向一朵油菜花学习，纯粹而热烈地活上一回，不辜负春风，不辜负自己。葱兰，葱兰这名字叫得好，又像葱又像兰，叶是葱绿，花是素白，墙角边蹲着一排，或在花坛边立着一圈，不吵不闹，安静恬淡，如乖巧的小女儿。起初谁会注意到她呢？野草一般的，相貌实在平平。我去收发室取信，路过图书楼，阴山背后就长了这么一棵棵。日日晴天，它却分享不到一点阳光，但它好像并不在意，照旧欢欢喜喜地生长着，绿莹莹的，如葱如酒。后来的一天，花开了，小小的白，小白鹅似的，层出不穷地冒出来，在人的心上煽动起讶异和温柔来。哦，它真是美，屋后的阴影被它映照得一派明媚。我摘一朵带给收发室的大姐，大姐驼背，身体变形得厉害，据说是年少时一场病落下的。换做别人，早就自卑得不行，可她却活泼开朗，喜欢穿鲜艳的衣裳，喜欢摆弄头发，发型常换。每回见她都是快快乐乐的，让你再灰暗的心也跟着明快起来。大姐把我送的花很爱惜地用水杯养着，隔日再去，我人还未到近前，她就高兴地告诉我，你送的花还在开呀。细看，

果真的，一小朵的白在水杯里盛放着，丝毫不减它的秀美。它还有个别称叫韭菜莲，韭菜一样碧绿清脆，莲一样不蔓不枝，清新脱俗，一时很形象，很贴切。

婆婆娜。每次看到婆婆娜，我总忍不住要笑，是会心一笑，像见到一个可爱的人。不管她只身在哪里，我都能一眼认出她。在云南的玉龙雪山上，在辽宁的冰玉沟里，或是在我的花盆中。花盆里一株杜鹃开得灼灼，它趴在杜鹃根旁，探着小小的脑袋，蓝粉的小脸笑嘻嘻的，被杜鹃遮着挡着，亦不觉得委屈。乡下广袤的田野里，沟边渠旁到处有它，同属野草类。蒲公英和野蒿长得又高挑又张扬，在风里招摇，它却内敛得很，趴在一丛茅草中，或是一棵桑树下，守着身下一片土，慢悠悠地吐出一小片一小片的蓝，如锦，美得一点也不含糊。我总要在它的名字上争上一争，婆婆娜，婆婆娜，是细眉细眼的小媳妇，孝顺贤惠，一入婆家就被婆婆喜着疼着。没有华衣美服，没有玉石金钻，也没有姣好容貌，却心灵手巧，踏踏实实，把一段简朴的小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活色生香。这世上多的是平凡人生，只要用心去过，一样可以花开如锦。

木槿。最初读诗经，我曾被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之举惊艳。这里的舜华指的是木槿花，如木槿花一样的女子，但是何等美好。木槿，乡下人不当花，是当篱笆的，院边栽一排，任它在那里缠缠绕绕。它在五月里开始开花，一开就是大半年光景，朝开暮落，白白紫紫，讨喜的小女孩般的巧笑倩兮，一派天真。现在想想，那时的乡下小院虽贫瘠着，然有木槿护着，又是多么奢侈华丽。如今城里多植木槿，路边河旁常能遇见，满目的深绿浅绿中，三五朵紫红，三五朵粉白，分外夺目，让遇见的心会欢喜起来。哦，木槿呢？乡下却少有它的踪迹了，喜欢木槿的老一辈人已一个一个离去。乡下小姑娘来城里，不识路旁的木槿。我耐心地告诉她，这是木槿啊，以前乡下多着呢。这么说着，鼻子突然莫名的有些酸涩。时光变迁，多少的人非，物也非。好在还有木槿

年年盛放如许。它又名无穷花，我喜欢这个名。生命无穷尽，坚韧美丽，生生不息。四季海棠。我站在邻居家的院门前看花，那里长一盆我不认识的花，满铺的小圆叶之上，碎碎的花瓣抱成一团，朵朵红艳，实在好看。邻居说，这是四季海棠呀，你要吗？他热情地相问。我尚未答话，他已弯腰，咔嚓一下掰下一只来，我都替他疼了。邻居说，只要插到土里，他就能活。我一言插到土里，不几日，这一只四季海棠竟变成了一大棵，生出无数的枝枝丫丫来。又过些日子，一棵变成了很繁茂的一簇，把整个花池都盛满了。它开始安安心心地开花，也不急，一次只开一两朵，一瓣一瓣慢慢开，总要等到五六天后，一朵花才全部开好，每瓣都红透了。看着它，我总觉得她像极会过日子的小主妇，节俭简朴，细水长流。有时我一连好些天忘了看她，再去看时，她还是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开着她的花，一捧的肥绿托着两三团艳红。时光在他那里仿佛泊在老照片里的一缕月色，静谧而悠长。霜降过几回，都有冰冻了，耐寒的菊们也萎了精神，他却仍枝叶饱满，花开灼灼。路过的人会惊奇地说一声，瞧这海棠。肃杀清冷的日子变得不那么难挨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红的《茶食店》，一起来听。黄觉树镇上开了两家茶食店，一家先开的，另一家稍稍晚了两天。第一家的买卖不怎样好，因为那吃饭用的刀叉虽然还是

0: 是闪光闪亮的外来品，但是别的玩意儿不怎样全。就是说，比方装胡椒粉那种小瓷狗之类都没有。酱油瓶是到临用的时候，从这张桌又拿到那张桌的乱拿。墙上什么画也没有，只有一张好似从糖盒子上掀下来的花纸似的那么一张外国美人图，有一尺长，不到半尺宽那么大，就用一个图钉钉在墙上的。其余这屋里的装饰还有一颗大芭蕉，这芭蕉第一天是绿的，第二天是黄的，第三天就腐烂了。吃饭的人第一天彼此说还不错，第二天就说苍蝇太多了一点。又过了一两天，人们就对着那白盘子里炸着的两块茄子翻来覆去的看，用刀尖割一下，用叉子去插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两块茄子，两块洋山芋，这也算是一个菜吗？就这玩意儿也要四角五分钱，真是天晓得。这西餐馆只开了三五日，镇上的人都感到不大满意了。这二家一开，那些镇上的从城里躲轰炸而来往在此地的人和一些设在这镇上学校或别的办公厅的一些职员，当天的晚饭就在这里吃的。盘子、碗、桌布、茶杯、糖罐、酱醋瓶，连装烟灰的瓷碟，都聚了三四个人在那里抢着看。这家与那家的确不同，是里外两间屋，厨房在什么地方使人看不见，煎菜的油烟也闻不到。墙上挂着两张画像，是老板自己画的，看起来老板颇懂艺术，并且刚一开业就开了留声机。这留声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过了。从五四轰炸起，人们来到了这镇上，过的就是乡下人的生活。这回一听，好像这留声机非常好，唱片也好像是全新的，声音特别清楚。一个汤上来了，不错，真是味道。第二个是猪排，这猪排和木片似的，有的人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要对这猪排讲点坏话。可是他唱的是一个外国歌，很愉快，那调子带了不少高低的转弯，好像从来也未听过似的那样好听，所以便对这硬的味道也没有的猪排，大家也就吃下去了。奶油和冰淇淋似的，又甜又凉，涂在面包上很有一种清凉的气味，好像涂的是果子酱。那面包拿在手里，不用动手去撕，就往下掉着碎末，像用锯末做的似的。大概是和丽华药皂放在一起运来的，但也还好吃，因为它终究是面包，终究不是别的什么馒头之类呀。坐在这茶食店的里间里，那张长桌一端上的主人从小白盘子里拿起账单看了一看，共同请了八位客人，才八块多钱。这不多，他说，从口袋里取出十元票子来。别人把眼睛转过去，也说这不多，不算贵。临出来时，推开门，还有一个顶愿意对什么东西都估价的，还回头看了看那摆在门口的痰盂。他说，这家到底不错，就这一只痰盂吧，也要十几块钱。这一次晚餐，一个主人和他的七八个客人都没吃饱，但彼此都不发表，都说明天见，明天见。他们大家各自走散开了，一边走着，一边有人从喉管往上冲着丽华皂的气味。但是他们想，这不贵的，这倒不是西餐吗？而且那屋子那么多像个西餐的样子，墙上有两张外国画，还有瓷痰盂，还有玻璃杯，那掀开的那家还成吗？还像样子吗？那买卖还成吗？他们脑筋闹得很忙乱，回家去了。
1: 时代在变。

尽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孙悟空来到南天门，把守南天门这些神将给吓坏了呀，500多天没见这位爷了，这位爷怎么又来了呀？哎呦，吓得一个个的远远的在那行礼。孙悟空一说，我是来找天王的，守南天门的是那位增长天王啊，跟孙悟空有交情，生意合作伙伴，赶紧往前拱手啊。哎呀大圣啊，哎呀，咱得500多天没见面了吧。哎呦大圣啊，我可想死你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孙悟空把手一摆，俺老孙不找你，找的是你兄弟那广目天王。你找广目啊？你找他干嘛呀？俺找他借件宝贝，赶紧跟老孙把广目天王找来。哎，好好好。哎呀，增长天王一听，行了，这孙猴子呀，找广目借宝贝来了，幸亏没找我呀，找我张口借宝贝，我是给是不给呀？找广目借，行了，我呀看哈哈笑喽，您等着。

0: 马上给你把广目叫来。增长天王一转身呢，奔西天门去了。到西天门，把广目天王揪来了。广目天王说："你揪我干嘛呀？"哎，我告诉你，老朋友来了。什么老朋友？你来了就知道了。哎呦，可好了，好多天没见了，就想见您呐。带着你的宝贝呀？带我宝贝干嘛呀？哎呦，老朋友来，给他炫耀炫耀，带上，带上，带上。增长天王不怕事大呀，拽着广目天王就拽到南天门呐。这广目天王就问了："老朋友在什么地方啊？"哎呀，还多亏你长三只眼呢，怎么就看不见吗？那不是吗？增长天王用手一指，广目天王一瞪眼，这么一看，啊，我的天哪，这不是把我打成五眼青的那孙大圣吗？他怎么来了？哎呦，我不见他，谁给我要宝贝？他给我要，我赶紧走。一转身刚想走，你呆着，孙悟空噌就跳过来了。哎，我说广目天王，你怎么见了俺老孙，反是转身就走呢？广目天王啊，赶紧转过身来，这身子呀，得塌了半截，怎么比孙悟空高啊？哎呦，大圣大圣，哎，这是哪是跑啊？我刚才不知道啊，这增长天王没告诉我，光说来了老朋友了，我不知道是您来了。我这么一看是您呐，哎呀，我想起来了，前不久那弥勒佛呀，送给了我一斤好茶叶，我赶紧拿过来，拿过来呀，孝敬孝敬您。这我是想拿茶叶去了，不必拿茶叶，俺老孙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呢，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啊？俺老孙找你自然有事儿，拿来。说着话，孙悟空把手一伸，广目天王傻了，大圣，拿什么？把你的宝贝辟火罩，见老孙用一用。啊！广目天王一听，这大圣，您要这辟火罩干嘛呀？您有所不知啊，俺老孙现在保了唐僧往西天取经去了，给唐僧做徒弟了，这事儿。天宫中难道不知道吗？
1: 知道知道。哎呦，大圣您保唐僧去西天取经啊，这消息成了天宫头条了。这两天天宫的大报小报，互联网上面全是啊。你是没看的，你要到天宫网站上看一看，下面的评论区呀，那神仙都评论满了，有好评的，当然没差评的，他也不敢，对不对？反正是大家觉得呀，您去西天取经。起码来说，天宫比较清净了，清净不了。俺老孙今天就到天宫找你麻烦来了。不是你找我麻烦干嘛呀？我又没得罪你，你没得罪我，俺老孙在下面遇到麻烦事儿了。哦，谁敢欺负大圣啊？大圣你还能够遇到麻烦事儿？嗨，人都会遇到麻烦事儿。是这么着，俺师傅在路上遇到歹人，要放火烧死他。现在这火已然点起来了。事在万分紧急，所以特来找你，借你的辟火罩救他一救，赶紧拿出来，俺老孙使一使就给你还了。哎呀，广目天王一听，大圣啊，你这就差了。如果是歹人放火，那火来谁挡啊？对不对？你叫个龙王爷啊，哪怕叫一个雨师，叫个水神，哪怕你自己撒泡尿，不就给灭了吗？你何必用我的辟火罩啊？我这辟火罩啊，就照到哪里，哪里不被火烧着。它是辟火的，它不是灭火的。我觉得您要是灭火，与其借我这辟火罩，那不如啊，找一个灭火器了。那灭火器比我这宝贝。我说广目天王，俺老孙什么时候说过要救火呢？不是他们要用火烧你师傅吗？你不得救啊？哎。救火，那火就烧不起来了，就不热闹了。哎呦，这些神仙一听啊，听不懂孙悟空这路话。哎呦，大圣，您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俺老孙说得很明白，俺老孙只救俺师傅，只要是唐僧不被火烧着，其余的他爱烧就烧去，俺老孙不管，跟俺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明白不明白呀？哎呦，广目天王一听，哦，合着你拿我这辟火罩，把你们的房子罩上，这火进不去，火往外烧您不管，那老孙管什么呀？

又不是烧的我的家，他爱烧多少烧多少，俺自顾打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啊。哎呦，光目天王手点孙悟空啊，大圣啊大圣，你呀、啊，你还是这心不善，光顾自己家的事儿，你就不顾别人，快点快点，别给我废话，再废话你就引火烧身了。对，光目天王心说话，我管他的，孙猴子都不管，我管着吗？爱烧谁烧谁，我别得罪孙猴啊。不过大圣，我这辟火罩啊，就这么一个，您借了之后用完了，您得还给我，您可不能留着，俺老孙知道。你怎么那么小家子气，俺老孙捞过谁的东西？哎呦，你捞的东西不少了。由打怀里就掏出一个小罩来，这个小罩啊就跟那小莲蓬似的，小巧玲珑，他托在手上，意意思思的，大圣啊，这就是我的辟火罩，您拿去呀、啊，您轻点用，您用完之后啊，您这一定得还给我。您要是……他刚说到这里，孙悟空一把抢过去了，少废话，老孙走了，唰，孙悟空跑了。这广目天王一看，您得还我，大圣，得还。得了，你都借出去了。能还不能还，那就看大圣他高兴不高兴了。哎呀，看来我这辟火罩啊，八成是要不回来喽。增长天王在旁边高兴啊，捂着嘴偷着乐。广目天王用手点指啊，增长啊增长，你是不是刚才就知道他要借我的宝贝，你故意的抓我过来是不是？哎呦，增长天王说，你这就冤枉我了，我哪知道孙猴子跟你借什么宝贝呀、啊？我还以为孙大圣上天上找你准有好事儿啊，准有什么好事儿、啊？孙猴子找人能有好事吗？这肯定是麻烦人的。你没看天宫这通知都下来了吗？说孙猴子保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遇到什么难，遇到什么苦，叫到哪个神仙，哪个神仙必须帮忙；求到哪个神仙，哪个神仙必须伸手。玉皇大帝下命令了，还是的。我也琢磨是这事儿啊，玉帝都下命令了，你看第一个先求着你了，这就证明咱哥们厉害呀。厉害什么呀？那不把我的辟火罩要走了吗？那算什么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最好孙大圣不还你了，或者把你的辟火罩啊给弄坏了。你这什么居心呢？什么居心呢？只要弄坏了，你给玉皇大帝打报告，那玉帝不就得给你配个新的吗？你这个道理还不懂吗？要是玉帝不给我配呢？不可能，你是第一个被孙悟空点了卯的，第一个孙悟空来求你的。如果你给孙悟空宝贝，孙悟空没还给你，玉皇大帝再不给你新的，那未来哪个神仙还借给孙大圣啊？你想想，你是第一份，你是例子呀。哎，照这么意思，最好这孙猴子别给我，给我弄坏了，我再换新的。对喽，就跟我这南天门似的，我这南天门怎么就修成新的了？那还不是因为孙大圣一金箍棒给捅坏了吗？捅坏了我打个报告啊，那不就崭新崭新了吗？言之有理，这是好事啊。我呀回西天门，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孙大圣如果还不还，我就找玉帝去，我申请一个新的。广目天王想开了，又乐了。那他乐了咱不提，单说孙悟空拿了辟火罩，一个跟斗又跳落人间，来到观音禅院呢。到了禅院，这落脚在禅堂的房脊之上，一看下面呢，这干柴都已经准备好了，油都泼完了，那广智手拿着火把正往这凑呢，孙大圣捂着嘴这么一乐，一伸手把这辟火罩啊就系起来了，走，就见辟火罩啊在天空中这么一打旋，唰，那是随风掌啊，一会儿功夫，这辟火罩长得呀

和点火，俺老孙就负责煽风。他在这煽风点火了，怎么煽风啊？就见孙德胜用嘴照舜帝舜威风啊，这么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冲着这火，把这一口气呀、啊、给吐出去了。这一吐了不得了，就变成风了。呜，风这么一卷，好家伙，这风可不是西北风啊，东南风，是小旋风。这一卷呢、啊，把这火卷的轰轰乱灼的，啪，四散着开了。这一时之间呢，就把周边的所有的禅堂啊、大殿呢、啊，全给引着了。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须臾之间，疯狂火盛，哦，风助火威，火借风势，哗，熊熊大火就着起来了。孙悟空啊，就在自己禅堂之上，在那里看哈哈笑。辟火罩罩住了三间禅堂，其余前后那是火光大作呀。那真是照天红艳辉煌，透壁金光照耀啊！哎呀，了不得啦！走水啦！救火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下子，整座禅院全乱了套了。广智、广谋也没了智谋了，也傻了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点这三间禅堂吗？怎么其余的着了火了？这火苗这呼呼的往外直冒啊！哎呀，赶紧救火！放火人变救火人了。就见这群和尚啊，搬箱子的搬箱子，抬笼子的抬笼子，抢桌子端锅的，哎呦，满院跑啊，拎着水桶到处救火，救不及呀！大火底下无尸柴呀！别了吧，别了。我鸭子乱窜的，孙悟空在房梁上，烧得好，烧得好，他乐了。那唐僧呢？唐僧啊，睡得死死的，唐僧就没被惊醒了。这不是孙行者吗？他一看别让我老师醒啊，我老师一看醒了，他在动慈悲心，在给我求情，让我救这个和尚。你说我是救啊，是不救啊？这救吧。这就看不上热闹了，不救吧，那老和尚肯定念紧箍咒，俺老孙呢就得头疼。干脆呀，俺老孙让他呀多睡会儿，睡死了得了。噗，孙悟空啊吹出去一个瞌睡虫，把这瞌睡虫吹到了唐僧鼻子眼里。唐僧当时啊打起呼噜了，睡死了。所以外面这么乱，唐僧一点没惊动啊。但别看没惊动唐僧，却惊动了20里外的一个山兽怪呀。感情离这观音院正南方20里远有一座山，叫做黑风山。山中有一个妖怪洞，叫黑风洞。洞里头有一个妖怪呀，这妖怪正在洞中睡觉呢。睡着睡着一翻身，眼朦朦胧胧的睁开了，当时一机灵，啪，把眼睛睁大了。为什么睁大了呢？因为透过这窗门呢，发现外面发亮。难道是天明了吗？啊，他赶紧的起身了。怎么呢？感情这位呀，最近减肥。那听人家说了，说你这体格呀太胖了，你得减肥，不然的话三高。所以这几天给自己规定了，每天晨练，早晨天一亮就赶紧起床去跑步去。所以一看天亮了，赶紧起身了，正准备去跑步呢，到了洞口这么一看，外面漆黑一片呢，只不过正北方是火光晃亮的。哎呦，这怎么回事？这妖精啊，赶紧的登到高处挑凉棚，这么一看，哎呀，一大片火光啊，离自己正北方目测20里。

远不好，这是观音院里失火了呀。哎呀，这火着的好旺啊。哎呀，这些和尚啊真是不小心的，怎么就把庙给点了呢？这下子烧了庙是小事啊，要是把人烧了，那还了得呀。看来呀，我得救他一救。哎，你别说，这妖怪呀心眼儿还真不坏。另外呢，感情这妖怪跟那金翅长老两个人多少的有点交情，要不然金翅长老能活270岁呀，那也有点妖气儿。所以一看观音院着火，这邻里邻居的那不能不救啊。呜，他身形这么一晃啊，纵起云头，刮一阵妖风，呜，就来到了观音院的上空。这个时候啊，孙悟空看烧火的已经看够了，不就那样吗？让他们救去吧，俺老孙呐也进禅房，我也眯得会儿。他噌进到自己屋里了，他刚一进去，这个妖怪正好过来，两个人有这么一个时间差，不然的话妖怪就被孙悟空看见了。正好没看见，妖怪来到观音院上空这么一看，哎呀，烧得好惨呐、前面殿宇都烧没了，两廊烟火还在灼着，哎呀，这怎么办呢？妖怪一着急，想起了金翅长老了，不行，我得先去救那老和尚。那老和尚270岁了，那能跑得动吗？万一惊慌失措没跑出来，不就被烧死了吗？赶紧救他。这妖怪听讲义气，赶紧的往金翅长老禅堂这个方向就跑。到这边一看呢，还真不错，这边还没着起来。这妖怪一看既然没着起来，我看一看金翅长老怎么样。他赶紧的就闯进金翅长老的禅堂之中，到这一看呢，老和尚没在屋里。怎么呢？金翅长老啊发现外面着火了。这老和尚心疼啊，哎呀，我的观音院呐，这个广智广谋啊，怎么放的火呀？怎么把我的观音院全烧了呀？咱不是说好了吗？只烧那3间禅堂啊，你都烧了，那得值多少钱呐？快救火呀！他呀舍不得财，拄着拐棍跑出去，在那里要指挥救火，也不知道跑哪去了，都乱套了。妖怪一看金翅长老没在屋里，又一看在金翅长老那禅榻之上铺着一领锦蓝袈裟，是光彩熠熠。这妖怪那识货呀，紧走两步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哎呀，上面竟是珍珠宝石啊！哎呀，此乃佛门异宝啊！哎，这老和尚啊，平常说他自己袈裟700-800件，给我骗这个骗那个，我倒看过几回，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袈裟啊。明白了，这是那老和尚吝啬，不肯把这好袈裟让我看的。这老家伙的给我还掖着藏着，得了，既然啊我来一趟，我也是好心帮你救火，既然你后院也没起火，这袈裟呀我就带走喽，这也叫趁火打劫。唰，他把袈裟呀往身上这么一披，一道黑风，人家回归自己洞府去了。那这边观音院火呀，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旋风这么一吹，整座观音院着了一晚上啊。200多名和尚来回救火，救了一夜，到了五更天，这风才算停，火才算灭。再看这些和尚们呢，一个个的全成灶王爷了，全成非洲和尚了，怎么这脑袋上全是黑的了，抹的全是灰呀，有的烧得破衣啰嗦的，有的还受了伤了，一个个的哭哭啼啼呀，有的呀在那灰堆里寻一些破铜烂铁，有的呀还惦记着找一找我这存的钱还有没有啊，有的就在这个墙角旮旯里搭个毡棚搭个窝棚在那疗伤，有的支起锅来怎么着

0: 怎么也得吃饭呢，忙活一晚上了。总之啊，一个个的是叫苦不迭呀。孙大圣呢，孙大圣这个时候已然醒了，一看师傅睡得还香着呢，孙悟空收回了瞌睡虫，然后拿着屁火罩唰，他跳到南天门，又找来了广目天王，多谢天王借宝。广目天王一看，大圣，您还还呢？哎，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呢。好吧，大圣啊，您真是个有信用之人呐。哎呀，还还给我，这还给我，我就换不了新的了。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孙悟空归还屁火罩啊，哎呦，广目天王一看是又喜又无奈呀、啊、怎么呢，我还想着屁火罩最好别还给我，我还能给这玉皇大帝申请一个新的。没想到孙大圣您呐，那真是个诚信之人呐。我呀，哎呀，我还担心你不还我的宝贝呢。孙悟空一听啊，俺老孙可是那当面骗物之人，这叫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俺老孙走也走也。哎，大圣啊，咱俩许久不见呢，既然来一趟不容易，你留下来，咱几个呀喝顿酒。孙悟空一摆手，俺老孙现在可不比从前了，烂板凳可以高谈阔论，如今呢保了那唐僧了，不得清闲，这要自在不当差，是当差不自在呀。以后咱们再续，俺老孙走也。唰，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又返回了观音院呢。这个时候啊，观音院其他房间基本上80%的全付之一炬了，就这三间禅堂纹丝未动。孙悟空一看呢，天光也渐亮了。孙悟空进到禅堂之内，来到师父卧榻之前，就晃唐僧：“师父，师父，天亮了，起来吧，起来吧。这一晃，把唐三藏啊给晃醒了。好睡，好睡呀！哎呀，好久没有睡这么踏实啦。唐僧啊，还伸个懒腰。然后一掀盖体，就是被子呀，由打榻上就起身了。

0: 好了衣服，穿上僧鞋，戴上皮卢帽，都已经整理齐当。然后孙悟空这个时候又端过来洗脸水，漱口水，唐僧是洗脸净面，都湿得利索了，这才开门迈步由打禅堂之中就走出来了。到外面抬头一看，唐僧当时傻了，怎么了？就见外面呢墙倒屋塌，到处都是灰烬的。昨天好雄伟的一座观音院，楼台殿宇应有尽有，今天再一看墙倒屋塌，还都在那冒着烟儿，都成了焦黑一片了。哎呀，阿弥陀佛，这殿宇怎么都没了呀？怎么都是一座座红黑墙啊？这怎么回事啊？孙悟空一乐呀，师父，您还在做梦呢，您可不知道昨天晚间呢走火了。什么？这里失了火了？啊，当然了，您看看这都是被火烧的呀。哎呀，这火得着多大呀？这得多大的火才能把这楼台殿宇烧成这样啊？要是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不知道啊？嗨，俺老孙呢把咱的禅堂给护住了，怕的就是师父您担心呢。见师父您睡得正浓呢，俺老孙就不曾惊动，没有打扰你呀。哎呀，悟空啊，你既然有本事护着咱们三间禅堂，为什么就不救别方之火呢？哎，师父，你有所不知啊，这些和尚啊，果然像你昨天所言呢，咱们是财白动了他们的心了，那老和尚是爱上您的袈裟了，算计着昨天晚上要把咱们烧死，要不然老孙知道了，到如今咱师徒二人呢都烧成骨灰渣了。
1: 啊！唐僧一听，当时啊机灵灵，他打了寒战呐，后怕呀。你的意思，这火是他们放的？不是他们，又是谁呀？
2: 哎，悟空啊，你可得给我说实话呀。
1: 是不是他们慢待了你？你生气，你半夜三更的，你给放的火。
0: 哎呀，师父，你把老孙看成什么人了？俺老孙岂是这样的小人呢？能干这等不良之事啊？我说的句句事实，这火确实是他家放的，与俺老孙无关呢。
1: 真的与你无关？真的与俺老孙无关？没有半点关联。
0: 师父，要说关联嘛，也不能说半点关联也没有。俺老孙就是没有帮他们救火，而且呢，给他们略微的助了点风。
1: 啊！唐僧一听，天哪，天哪！火起来的时候，你该助水呀，你怎么能助风呢？
0: 哎，师父，你难道没听古人说吗？人没伤虎心，虎没伤人意呀。他们要不弄火，俺老孙怎能给他们弄疯呢？
1: 哎呀，你这猴子呀，你伤着人没有？
0: 哎，这个倒一个人没有伤着，只是把这观音禅院给他们付之一炬了，也算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惩罚。
1: 真的没伤人，真的没伤人呢。这还好，袈裟何在？这么大的火，别把咱们的袈裟也烧了。
0: 没事没事，你那袈裟是宝贝袈裟，上面有避火珠啊，这凡火根本烧它不着。另外放袈裟的那金翅长老的禅房也没有起火，在后院这火没烧着，没烧着啊。
1: 我告诉你猴子，我不管你，如果说我的袈裟有半点损伤，我可警告你，我就把那紧箍咒我念他千八百遍，你这非得把你这猴子念死不可。
0: 哎呦，师父，你千万别念，千万别念，俺老孙现在给你找袈裟也就是了，等我拿过来咱就走路。
1: 好，赶紧的，先把咱们的马牵着，把担子挑着去找袈裟。
0: 这马呀就在旁边禅堂里呢，
1: 把马牵出来，把担子呀给挑出来，然后师

0: 出二人牵马担担，就往后面的禅堂走去。再说观音院这和尚正在那甩大鼻涕呢，全哭了呀。哎呦，这下怎么办？好端端的我们赖以生存的寺院毁之一尽呐、啊，以后怎么生活呀？都在这哭呢，突然远远的看到唐僧孙猴牵马挑担过来了。我的妈呀，闹鬼了，冤魂索命来了，闹鬼了。把这和尚吓得屁滚尿流啊，急噔噔噔四散奔逃。孙悟空蹭一下子跳过去，你待着，什么冤魂索命，赶紧的还老孙袈裟来。这些和尚一看呢，跑不了了，扑通全跪那了。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你要索命啊，不干我们的事儿啊，要你们的命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是广谋广智和那老和尚定的计呀、啊、你不要给我们逃命啊，我们冤枉。噔，说什么呢，我把尔等这些该死的畜生睁开你们狗眼看看，谁向你们索命啊，俺老孙只是来索要你们捡老孙的袈裟来了，拿来袈裟我们立刻走路，跟尔等没任何关系。他这么一说话呀，有两个胆大的和尚过来了。老爷，您是人是鬼呀？孙悟空一乐，光天化日之下是人是鬼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1: 不是老爷，你们不是已经在禅堂里被烧死了吗？怎么现在又来讨袈裟呀？这我看还是鬼。
0: 哼，孙悟空乐了，你们这伙孽畜啊，哪有什么火呀，你们去前面看看禅堂，然后再来说话。
1: 啊，没火。看看去看看去。
0: 有些和尚啊爬起来往前面走两步，这么一看那三间禅堂啊，别说被火烧了，外面的门窗隔扇连了都没了半分，一点黑灰都没有。哎呦，这些和尚这才知道啊，唐三藏那是位神僧啊，这个行者是尊护法呀。扑通扑通扑通，又全跪倒在地了，一个劲的直磕头啊，我等有眼无珠，不识真人下界呀，饶命饶命，先还俺老孙袈裟，其他的好说好说。
1: 你们的袈裟呀，那在后面，在后面老师祖他的禅房之中呢。
0: 唐僧这个时候也走到近前了，听到这番话，唐僧把手一摆，咱们去见见老院主。就这么着，孙悟空领着唐僧往后走，这和尚陪着呀。这一路之上啊，哎呦，残垣破墙啊，唐僧把脑袋摇晃三摇晃，是嗟叹不已啊。转到后面一看呢，哎，果然这边的禅房没一点事儿，没烧到。这和尚赶紧的往里跑啊，
1: 哎呀，师公师公，师祖师祖，
0: 叫什么的都有，一边叫一边往里去呀。
1: 师祖啊，这唐僧乃是个神僧圣僧，没有被烧死，结果反倒害了咱们自己家的观音禅院呐。师祖啊，您老人家呀，赶紧的把袈裟拿出来还他去吧。
0: 这些人这么一叫，惊动了在禅房当中的金池长老。金池长老干嘛呢？金池长老啊，在那发呆呢。发什么呆呢？袈裟不见了。昨天外面大火一起，老和尚在自己房间中看到了。
1: 哎呦，怎么着那么大呀？
0: 开始老和尚啊，心里还挺高兴，以为把唐僧那三间禅房给点着了，唐僧肯定化为灰烬呢，那这袈裟那就归我了。没想到发现外面大火是越着越大，老和尚一推开窗户一看，
1: 哎呦，我的禅院呐、哦！
0: 这才发现呢，把整个禅院给点了。老和尚着急呀，迈步出去想指挥泼水，指挥救火，但是呢，谁听他的呀？在外面转了一番，没有一个人理他。

0: 的，这老和尚跌跌撞撞的又跌到了自己禅房啊。害人烦害己呀，害人烦害己。他突然间发现呢，自己禅榻之上那锦襕袈裟不翼而飞。我的宝贝袈裟呢？我的宝贝袈裟呢？他赶紧的又摸着床榻，又往枕头底下摸，又看床底下，他找啊，跑什么地方去了？整个屋子找了一溜够，又跑到禅房外面转了仨圈，也没见着啊。我的宝贝袈裟呢？我的禅碗呢？我的袈裟呀？现在好啊，又哭禅院是又哭袈裟，一直哭到天光渐亮啊，眼泪都哭干了，都没气儿了，毕竟270岁了，坐在床榻前捏呆呆发愣。结果外面的和尚这么一喊，师祖赶紧把袈裟还给人圣僧吧，让人走吧，没有害得了别人，把咱们禅院给害了。这些人这么一喊，把这老和尚啊从梦中惊醒。
1: 这老和尚心说话，他们都过来给我要袈裟，可这袈裟跑哪去了呀？袈裟也没了，我这寺院也烧毁了，我这一辈子存的那700-800件袈裟甭问了，也化为灰烬，当然无存了。我连这东西都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他一听外面脚步声音越来越近，老和尚一咬牙，我呀，我死了不？吧，他弓着身子望着墙上使劲这么一撞，那甭使劲了，270岁了，人都糟践了，这脑袋的天灵盖呀，那脑骨啊缺钙缺的呀跟那纸差不多少，往墙上这么一撞，光一下子撞了个脑破血流，魂飞魄散，扑通一声，死尸是栽倒在地呀。哎呀，这才是勘探老衲性愚蒙，枉做人间一寿翁，欲得袈裟传远世，岂知佛宝不凡同，但将容易为长久，定是萧条取败功，广智广谋成慎用，损人利己一场空。要么就告诫我们呢，损人利己的事情什么时候也别干，觉得自己聪明，觉得能够在人家那里占到便宜，最后啊害人反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古往今来多少事例都印证了，做人呢还得做本分的，还得做好人，你损人利己肯定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等到这些和尚闯进禅房一看，哎呀，师祖师公，全扑上去了，大家放声痛哭啊，好歹那也是观音禅院的精神人物啊。这下好，一夜之间禅院化为灰烬，老和尚这灵魂人物精神人物也一脑袋撞死在这里了。那这种打击对这些人来说可想而知啊。这时唐僧孙悟空也走进屋来，唐僧一看，阿弥陀佛，把眼一闭，干嘛呢？念点超度的经吧，超度亡魂，270岁了，活着不容易呀。孙悟空不管这个，都别哭了，别哭了，把鼻涕眼泪都敢老身擦了。这些人呢，不敢不擦呀，鼻涕眼泪都擦了。 这位老爷，您有什么话说呀？
0: 有什么话说？拿来，把老孙的袈裟拿来。
1: 袈裟？找。
0: 这和尚啊满屋子找了一圈袈裟没找到啊。
1: 这老爷呀、啊、这袈裟。

0: 是不是被我们施工给藏在什么地方了，可是他现在已然撞死了，找不到袈裟，这怎么办呢？嗯，孙悟空一听，什么？找不到袈裟？看来这袈裟是被尔等给藏起来了吧？不，我们哪敢藏啊，我们也没到过这禅房啊，火一起来光顾救火了，根本就没来呀。师祖到底把袈裟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不知道啊。
1: 都别给我装糊涂，院主何在？观音院的院主抖抖嗦嗦着出来了。
0: 老爷，我在这里。
1: 孙悟空过去一把扯住院主，我来问你，你手里可有本寺的花名册？
0: 原来倒是有，但是一把大火估计早已经化作灰烬了。不过呢，我都认得。
1: 那好，让这些和尚全部到达空地，俺老孙根据你的花名册是一一盘查。
0: 好，哪敢说不好啊，赶紧的召集吧。把上下房的院主啊，本寺的和尚、头陀、性同道人等等等等全部集合了，列出一花名册呈交给孙悟空。孙悟空这么一看，好家伙，这观音院规模不小啊，上上下下大小和尚总计230名啊。
1: 孙悟空让唐僧高坐在那里，然后拿着花名册一一从头唱名搜检，喊一个名字，法名，
0: 在
1: 脱衣服啊，让你脱衣服，听到没有？
0: 脱衣服干嘛？
1: 俺老孙要检查看看这袈裟是不是在你身上藏着。
0: 我没藏，
1: 让你脱你就脱，
0: 脱，
1: 反正都是男的，
0: 把衣服脱了，光屁股了，转一个圈。孙悟空一看，没藏袈裟，
1: 法亮，
0: 在。
1: 脱衣服，哎，
0: 法亮过来也脱，转一个圈也没有。
1: 法油、法蜡、法餐、法棍，
0: 怎么还法棍呢？面包都出来了，反正是有一个叫一个，有一个叫一个。
1: 那甭废话，全部把衣服脱掉，转一个圈表示自己没有袈裟。
0: 230人呢，一一点过了，一一脱衣服，检查搜了个遍，也没有搜到袈裟呀。哎呀，唐僧在那里坐着呀，就坐不住了，就在那瞪着眼睛看着孙悟空。孙悟空这汗也下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没有一个窝藏的呀，
1: 赶紧的把尔等抢出来的箱子柜子全部打开，让老孙仔细的查查，看那袈裟是不是在那箱子笼子里头。
0: 人都扒光了，这箱子盖它干嘛呀？把箱子全周开了，柜子、笼子也都周开了，孙悟空是一一检查，哪有半点踪迹呀？
1: 可把孙大圣给急坏了呀！哎呀，这袈裟它也不会飞呀，没长小翅膀啊，它怎么没有了呢？
0: 嗯，唐僧在旁边看着呀，心里这火呜呜呜，最后啊是按捺不住了，恨。干嘛呢？念起紧箍咒来。
1: 哎呀，疼疼的，师父默念，师父默念。
0: 唐僧不管那一套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仍然在念，疼的孙悟空啊又在那撞头，又在那竖蜻蜓。旁边和尚一看，哎，赶紧劝劝吧，拦拦吧。哎呀，圣僧啊，圣僧饶命，圣僧别念了，别念了。这些人这么一跪下来一劝解，唐僧这才合口不念呢。
1: 哎呀，
0: 孙悟空现在啊头不疼了，不疼可把孙悟空啊也给恼坏了，不敢打唐僧啊，一伸手从耳朵眼里把金箍噜棒给拽出来了，在掌中一撤，我把尔等230名和尚全部打成肉饼，看看你们还窝藏不窝藏袈裟。哎，刚想过去揍和尚，住手，被唐僧给喝止住了。你这猴头啊，难道说你头疼的还不怕吗？还要无礼吗？休要动手，切莫伤人。

通缉了。我不揍他们，他们不拿出袈裟，不拿出袈裟，你就念紧箍咒，俺老孙头就疼。你又不让我揍他们，俺这如何是好？当当！孙悟空一着急呀，把金箍棒也扔了，咣，落到地上，把这和尚们吓坏了。怎么的？地落一坑啊！哎呦，这要砸脑袋上，这脑袋就没了。呜，众人全趴那儿了啊！梆梆梆，直可响头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我们实在不知道袈裟去处啊！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啊！现在也不叫失祖了，老死鬼了，都他的不是啊！孙悟空说他已然死了，我在他身上也没有搜出袈裟，这可如何是好？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天啊，这个妻子和丈夫两口子来到了海边要去游泳。这时候这妻子就说，今天如果我穿着比基尼泳衣出去的话，你说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时候的丈夫就说，哎呀，那样的话别人肯定会以为我是看上你的钱财才和你结婚的。
3: 话说有一天，一小男孩约翰跟他年迈的祖母沿着海岸散步，走着走着呢，突然一个巨浪打了过来，把小约翰卷到大海里去了。老太太特别着急，马上跪在地上祈求上天能够把他可爱的孙子约翰还给他。此时只见海面上又卷起了一股巨浪，这刚刚被海浪卷走的小约翰又被冲回到了沙滩上。而这个时候跪在地上哭天抹泪的老太太突然站起身来，冲着大海的方向非常愤怒地喊道，
4: 难道你们就是这么爱占便宜吗？刚才我们来的时候，我孙子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呢，帽子哪去了？

有两个小伙子有一天啊，在一起交流这个婚前和婚后的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时候，第一个小伙子就说啊，听说这当丈夫都是婚前轻松，婚后累，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二个人就说，哦，的确如此。你说啊，这个婚前啊，只要多跟他说一些好话，这还不是轻松？啊，这件事太简单了，太轻松了。那第二个人就问，那婚后呢？哎呦，别提婚后了，这婚后啊，太麻烦。你想，每天都得想法子应付自己老婆这个无穷无尽的盘问，哎，累。

0: 寂寞的夜晚，你独自徘徊在小路上，感受着丝丝的风吹过脸颊的浪漫。突然你惊喜地发现一颗爱的流星从天际向你飞来，你忘情地呼唤，
1: 谁撇着烟头烫死我了。
2: 这撇烟头也是一技术工种，能撇得像流星似的。

0: 这个托比啊是一个5岁大的孩子，有一天啊，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个小足球，这时候这托比就把这个小足球带到了自己的幼儿园去了，是玩的是非常开心。这时候这老师就过来了，摸着托比的头说，托比，你是一个小学生了，所以要懂得关心同学呀，把你的球借给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玩玩好不好？这时候这个托比犹豫了一下说，
1: 老师，我能不能不借足球而借给他？

0: 话说小长假的时候啊，单位小陈跟他女朋友一块儿出去旅游去了，自己开车。经过一隧道的时候啊，小陈就发现这隧道是越走越暗，于是他就把车前的灯给打开了。可是这隧道啊特别的长，是越开越暗。他看见隧道里的灯全都打开着呢，怎么就会这么黑呢？何不成是闹鬼了？他是越开点越小，车速也是变得越来越慢，一直到最后啊，慢到一定程度，后头的车就开始摁喇叭催他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小陈的女朋友在旁边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推了一把小陈，冲他说道：“
1: 臭美什么呀？当谁都爱看你似的，赶紧把墨镜给我摘了。”

有个顾客啊，要给自己的母亲买一个血压计作为生日礼物，他觉得价格是有点贵了，就是和这个老板要讨价还价，因为这个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嘛。但是这个精明的老板啊，是寸步不让。这时候老板对他说啊，送老人的东西哪能专挑个便宜的买呀，送这样的礼就是送孝心。这时候这个顾客却摇摇头说，哎呀，这个送孝心不错，但是如果按这个价买回去，我觉得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这血压就降不下来了。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

村里啊，是我一个同事，他是个典型的妻管严。妻子说让他去东啊，他肯定不敢去西。但有一天啊，他从这邻居的嘴里得知到自己被别人戴了绿帽子，哎，这时他是肺都快气炸了，一时气的是在家里边大发雷霆，是骂完了媳妇儿，又骂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正在这个时候，他媳妇儿回来了，瞪着眼睛冲着他吼：“你骂谁呢你？”那时候，这孙李顿时又呆住了。过了一会儿，支支吾吾的说：“我是说，我们家多了个亲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呀？”

0: 说，格尔先生这天牵着狗从兽医那儿回家了，他一进门啊，就唉声叹气地对自己老婆说道：“
1: 亲爱的，我们这条可怜的狗，它一路上一直在叫唤，它好像是想跟我说点什么似的。”
0: 听到了格尔的话，老婆从厨房出来了，打量了一下这条狗，然后大声冲自己丈夫喊道：“
2: 蠢货，这条狗肯定一路上都想告诉你，它根本就不认识你。”

有一个工厂破产了，这个老徐啊，就是这个厂子里面的一名员工，所以呢，他也就失业了。这天啊，老徐正在对着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时候妻子却说：“哎呦，都到这种地步了，你还照什么镜子啊？”这时候这老徐是愣了一下，笑着说：“哎呀，虽然说是失业了，咱总不能自己再瞧不起自己呀。”

0: 和漂亮的人交往养眼，和聪明的人交往养脑，和健康的人交往养身，和快乐的人交往养心，和我交往，哼，全养了。全养了。
1: 这个媳妇儿啊是特别的爱吃肉，又担心自己会发胖，这天啊她就忧心忡忡的对自己的丈夫说，哎呀老公，我吃了这么多，你说我会不会变得像猪一样胖呢？这时候她丈夫笑着安慰道，
2: 像猪一样那怎么可能啊，不管你有多胖你都只有两条腿呀。

0: 玩这一天晚上，两个好朋友正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聊天。
1: Jack， 今天我看到一个家伙正在打一个女的。
2: 什么？那你有没有跑过去阻止他？
1: 我当然去阻止他了，我跑过去就跟那个家伙说，打个女人算什么英雄好汉，要打就打男的。
3: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

儿子非要和母亲要钱，是因为这个学校规定啊，今天每个同学都要买一份中国地图和一份世界地图。这时候他母亲是气呼呼的对儿子说：“你们学校天天让学生买这地图的钱，我们就是不交。”

这个妻子啊，跟这个丈夫经常是逗乐子、说笑话。有一天啊，他就跟他说：“哎，我告诉你啊，20年前我的一块手表掉到咱家前院水井里面了，昨天给捞上来了，竟然它还在走，而且分秒不差。你说，哎，这事儿多有意思！”这时候，这丈夫撇撇嘴说：“哼，那算什么呀？我3叔20年前就掉到这口井里了，昨天才爬上来。”你说还安然无恙，这妻子惊的是张大了嘴巴。20年前，那你3叔在这井底干什么呀？这时候丈夫说：“在井底干什么？在井底不给你这手表上发条吗？”

0: 是有一个酒蒙子，有个酒蒙子喝多以后吧，出去溜达，晃晃悠悠的，上一家乐器商店，就看中这手风琴了啊。结果就看着手风琴就说了，
1: 这多少钱？多少钱？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手风琴。
0: 售员说，不好意思，先生，这不能卖您。
1: 干什么？不能卖。几个意思？不能卖。啥意思？我为啥不能卖？我有钱，为啥不能卖？我就要这家手风琴啊，陈胡多多少？
0: 就是售货员说，先生对不起，那是我们单位。

0: 几个意思不能问？啥啥意思？我为啥不能问？我有钱为啥不能问？我就要这家手风琴啊，陈胡多多少？不能问。我就要这家手风琴啊，陈胡多多少？
1: 就是售货员说：“先生，对不起，那是我们单。”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

0: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

0: 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1: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2: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1: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1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

0: 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6: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9: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0: 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位政治势力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

0: 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

0: 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
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森林里的家》，作词周薇，作曲刘乔，由安与骑兵演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

0: 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9: 有我，
6: 有我，
11: 有我们。
12: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花间小令，作者丁立梅。油菜花，我们该为一些花鼓掌，譬如油菜花。春天，我把吃剩的半颗油菜随手丢在水碗里，想不到它竟在水碗里兀自生长起来，碧绿蓬勃，欢欣鼓舞。我觉得有趣，搬它至窗台，那里春风几缕，日日眷顾。三五日后，它撑出一撮一撮的花苞苞，精神抖擞着。再一日，我早起，看到的竟是一碗的黄灿灿。我水碗里的油菜花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绽放了。那是怎样的一种盛放啊！如井喷，如泉涌，不管不顾，酣畅淋漓，是把整个心都捧出来的一场燃烧。虽远离原野，可它却一点也

不沮丧，不气馁，拿水碗当舞台，一招一式都丝毫不马虎，瓣瓣染金，朵朵异彩。我在屋里转一圈，就又凑到他的跟前去了。什么时候见他，他都是一副热心肠，捧出所有的金黄，是恨不得为你粉身碎骨的。所有的油菜花原都是女中豪杰。我很想向一朵油菜花学习，纯粹而热烈地活上一回，不辜负春风，不辜负自己。葱兰，葱兰这名字叫得好，又像葱又像兰，叶是葱绿，花是素白，墙角边蹲着一排，或在花坛边立着一圈，不吵不闹，安静恬淡，如乖巧的小女儿。起初谁会注意到她呢？野草一般的，相貌实在平平。我去收发室取信，路过图书楼，阴山背后就长了这么一棵棵。日日晴天，他却分享不到一点阳光，但他好像并不在意，照旧欢欢喜喜地生长着，绿莹莹的，如葱如酒。后来的一天，花开了，小小的白，小白鹅似的，层出不穷地冒出来，在人的心上煽动起讶异和温柔来。哦，它真是美，屋后的阴影被它映照得一派明媚。我摘一朵带给收发室的大姐，大姐驼背，身体变形得厉害，据说是年少时一场病落下的，换作别人早就自卑得不行，可她却活泼开朗，喜欢穿鲜艳的衣裳，喜欢摆弄头发，发型常换，每回见她都是快快乐乐的，让你再灰暗的心也跟着明快起来。大姐把我送的花很爱惜地用水杯养着，隔日再去，我人还未到近前，她就高兴地告诉我，你送的花还在开呀。去看，果真的，一小朵的白在水杯里盛放着，丝毫不减它的秀美。它还有个别称，叫韭菜莲。韭菜一样碧绿清脆，莲一样不蔓不枝，清新脱俗，一时很形象，很贴切。

婆婆娜。每次看到婆婆娜，我总忍不住要笑，是会心一笑，想见到一个可爱的人。不管她只身在哪里，我都能一眼认出她。在云南的玉龙雪山上，在辽宁的冰玉沟里，或是在我的花盆中。花盆里一株杜鹃开得灼灼，它趴在杜鹃根旁，探着小小的脑袋，蓝粉的小脸笑嘻嘻的，被杜鹃遮着挡着，亦不觉得委屈。乡下广袤的田野里，沟边渠旁到处有它，同属野草类。蒲公英和野蒿长得又高挑又张扬，在风里招摇，他却内敛得很，趴在一丛茅草中

是一棵桑树下，守着身下一片土，慢悠悠地吐出一小片一小片的蓝，如锦，美得一点也不含糊。我总要在他的名字上争上一争。婆婆那，婆婆那，是细眉细眼的小媳妇，孝顺贤惠，一入婆家就被婆婆喜着疼着。没有华衣美服，没有玉石金钻，也没有姣好容貌，却心灵手巧，踏踏实实，把一段简朴的小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活色生香。这世上多的是平凡人生，只要用心去过，一样可以花开如锦。

木槿。最初读诗经，我曾被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之句惊艳。这里的舜华指的是木槿花，如木槿花一样的女子该是何等美好。木槿，乡下人不当花，是当篱笆的，院边栽一排，任它在那里缠缠绕绕。它在五月里开始开花，一开就是大半年光景，朝开暮落，白白紫紫，讨喜的小女孩般的巧笑倩兮，一派天真。现在想想，那时的乡下小院虽贫瘠着，然有木槿护着，又是多么奢侈华丽。如今城里多植木槿，路边河旁常能遇见，满目的深绿浅绿中，三五朵紫红，三五朵粉白，分外夺目，让遇见的心会欢喜起来。哦，木槿呢？乡下却少有它的踪迹了，喜欢木槿的老一辈人已一个一个离去。乡下小姑娘来城里，不识路旁的木槿，我耐心地告诉她，这是木槿啊，以前乡下多着呢。这么说着，鼻子突然莫名的有些酸涩。时光变迁，多少的人非物也非，好在还有木槿在，年年盛放如许。它又名无穷花，我喜欢这个名，生命无穷尽，坚韧美丽，生生不息。四季海棠。我站在邻居家的院门前看花，那里长一盆我不认识的花，满铺的小圆叶之上，碎碎的花瓣抱成一团，朵朵红艳，实在好看。邻居说，这是四季海棠呀，你要吗？他热情地相问。我尚未答话，他已弯腰，咔嚓一下掰下一只来，我都替他疼了。邻居说，只要插到土里，他就能活。我一言插到土里，不几日，这一只四季海棠竟变成了一大棵，生出无数的枝枝丫丫来。又过些日子，一棵变成了很繁茂的一簇，把整个花池都盛满了。它开始安安心心地开花，也不急，一次只开一两朵，一瓣一瓣慢慢开，总要等到五六天后，一朵花才全部开好。

时光在他那里仿佛泊在老照片里的一缕月色，静谧而悠长。霜降过几回，都有冰冻了，耐寒的菊们也萎了精神，他却仍枝叶饱满，花开灼灼。路过的人会惊奇地说一声：“瞧这海棠。”肃杀清冷的日子变得不那么难挨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红的《茶食店》，一起来听。黄桷树镇上开了两家茶食店，一家先开的，另一家稍稍晚了两天。第一家的买卖不怎样好，因为那吃饭用的刀叉虽然还是闪光闪亮的外来品，但是别的玩意儿不怎样全，就是说比方装胡椒粉那种小瓷狗之类都没有。酱油瓶是到临用的时候从这张桌又拿到那张桌的乱拿，墙上什么画也没有，只有一张好似从糖盒子上掀下来的花纸似的那么一张外国美人图，有一尺长不到半尺宽那么大，就用一个图钉钉在墙上的。其余这屋里的装饰还有一颗大芭蕉，这芭蕉第一天是绿的，第二天是黄的，第三天就腐烂了。吃饭的人第一天彼此说还不错，第二天就说苍蝇太多了一点。又过了一两天，人们就对着那白盘子里炸着的两块茄子翻来覆去的看，用刀尖割一下，用叉子去插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两块茄子，两块洋山芋，这也算是一个菜吗？就这玩意儿也要四角五分钱，真是天晓得。这西餐馆只开了三五日，镇上的人都感到不大满意了。这二家一开，那些镇上的从城里躲轰炸而来往在此地的人和一些设在这镇上学校或别的办公厅的一些职员，当天的晚饭就在这里吃的。盘子、碗、桌布、茶杯、糖罐、酱醋瓶，连装烟灰的瓷碟，都聚了三四个人在那里抢着看。这家与那家的确不同，是里外两间屋，厨房在什么地方使人看不见，煎菜的油烟也闻不到。墙上挂着两张画像，是老板自己画的，看起来老板颇懂艺术，并且刚一开业就开着镇上，过的就是乡下人的生活。这回一听，好像这留声机非常好，唱片也好像是全新的，声音特别清楚。一个汤上来了，不错，真是味道。第二个是猪排，这猪排和木片似的，有的人就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想要对这猪排讲点坏话。可是他唱的是一个外国歌，很愉快，那调子带了不少高低的转弯，好像从来也未听过似的那样好听。所以便对这硬的味道也没有的猪排，大家也就吃下去了。奶油和冰淇淋似的，又甜又凉，涂在面包上很有一种清凉的气味，好像涂的是果子酱。那面包拿在手里不用动手去撕，就往下掉着碎末，像用锯末做的似的，大概是和丽华药皂放在一起运来的，但也还好吃，因为它终究是面包，终究不是别的什么馒头之类呀。坐在这茶食店的里间里，那张长桌一端上的主人从小白盘子里拿起账单看了一看，共同请了八位客人，才八块多钱，这不多，他说，从口袋里取出十元票子来。别人把眼睛转过去也说这不多，不算贵。 临出来时，推开门，还有一个顶愿意对什么东西都估价的，还回头看了看那摆在门口的痰盂。他说这家到底不错，就这一只痰盂吧，也要十几块钱。这次晚餐，一个主人和他的七八个客人都没吃饱，但彼此都不发表，都说明天见，明天见。他们大家各自走散开了，一边走着，一边有人从喉管往上冲着利华皂的气味，但是他们想，这不贵的，这倒不是西餐吗？而且那屋子那么多像个西餐的样子，墙上有两张外国画，还有瓷痰盂，还有玻璃杯，那掀开的那家还成吗？还像样子吗？那买卖还成吗？他们脑筋闹得很忙乱，回家去了。
0: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

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国际和平纪念活动在武汉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完善民刑并行规则，最高法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市场监管总局开展月饼专项抽检，安全状况总体稳定。亚运会胜利豪强势卫冕，射击队夺双金破纪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9月21号，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纪念日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活动由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合裁会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合作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合裁会会长彭清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30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彭清华表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共同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会外宾表示，愿积极投身国际和平发展事业，推动包容对话与团结合作，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消息，记者21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离不开稀缺的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支撑保障和安全有序的电磁环境。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21号在河北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说，要做好频谱资源科学规划、精准供给、合理开发、高效利用，让无形的频谱资源释放出有形的巨大能量，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上述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建强创新平台，推进无线电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要提升无线电治理效能，持续健全无线电管理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体系，加强无线电监测干扰查处，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用频涉台行为，要深化开放合作，办好国际电信联盟2027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等。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以无线创新普惠未来为主题，围绕战略前瞻、技术突破和产业实践等举办一场主论坛，聚焦频谱高效开发利用等举办10场专题研讨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发布10周年等举办3场专题交流会。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9月21号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衔接协调民刑两大领域的实体规则和诉讼程序，系统完善民刑并行具体适用规则，自9月22号起实行。近年来，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互相交织，关联的案件俗称民刑交叉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愈发复杂。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以及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据了解，司法解释共24条，按照一般规定、程序规定、实体规定、负责性规定的顺序排列，系统构建民刑程序的衔接机制，例如明确民事案件与有关的刑事案件由不同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及时相互通报案件受理情况、审理进展、裁判结果等信息。同时，司法解释充实完善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该单位破产，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即破产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别进行。司法解释还对适用民刑并行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并明确了民刑交叉案件终止审理的条件。针对有的当事人企图以刑治民、拖延民事诉讼的问题，规定强调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依法受理后，应当与有关的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原则上不受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新华社消息，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据悉，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商超、批发市场、餐饮商家及热门网络平台，
随即抽检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

0: 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216家月饼生产企业。检验项目覆盖群众关心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指标，色素、柠檬黄、胭脂红、亮蓝、甜味剂、糖精钠、防腐剂、苯甲酸、脱氢乙酸等食品添加剂指标，以及酸价、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顺应消费者日益增加的健康饮食需求，对宣称零糖、零反式脂肪酸的产品进行了抽检。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个别产品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防腐剂、着色剂、酸价等质量指标不达标，以及营养声称不符合标准要求。对于抽检不合格月饼，市场监管总局已要求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下架、召回不合格月饼，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新华社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赛场21号产生两枚金牌，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以明显优势摘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还在个人决赛中以 254.2 环的成绩逆转摘金，成功卫冕。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大会。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报道说，伤者已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尚无法确认发生爆炸的地雷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

0: 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都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新闻联播节目。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
1: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5: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又是一年丰收节，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1: 黑龙江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讲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深耕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故事；
1: 黑龙江全域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发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又是一年丰收节，全省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浪翻金，林海藏针，鱼跃人欢，龙江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丰收的喜悦。
2: 严家岗农场正式开园。
3: 这随着丰收的号角呢刚一吹响，严家岗农场上九台智能收割机已经缓缓启动了。那仔细看这些收割机里呢，没有驾驶员，甚至没有方向盘，这些农机是依靠北斗导航等技术自动完成作业，而且水稻收的是又快又准。还有就是另一边的农畜运动会，赶集回笼，袋鼠运瓜，大家一起玩，一起闹，更一起笑，看得见粮满仓，看得见产业兴，更看得见幸福的笑脸。这就是黑龙江别样的丰收画卷。
4: 今年的天气特别给力，再加上今年的订单农业，因为一种的时候我们这东西就有主了，到秋天下来之后就全部给交货了。
5: 这里是佳木斯市桦川县，那今天呢这儿专门准备了一场掰苞米大赛，能够看到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赛场，正在各显身手进行激烈的比拼。
6: 没等收呢就定出去了，现在呢收成好，心里呢比那个玉米还甜。
7: 在齐齐哈尔的丰收节活动现场，优质大米、鲜食、玉米、果蔬等当地农副产品集中亮相，鹤岗市市民逛市集、选农货、看演出，热热闹闹庆丰收。齐齐市则将农事体验融入文旅互动，让丰收节既有农味儿，更有趣味儿。在林都伊春，刚下山的榛蘑、松子、蓝莓摆满展位，森林生态文创特色文旅体验集中亮相。
8: 只要我们守得好这片森林，山珍年年长，丰收节天天过。
7: 丰收时节，黑土地披上了最美的衣裳，风吹过一排排直立的玉米，就是丰收最动听的乐章。在北大荒集团新华农场，三台大型收获机依次推进，金黄的果穗汇入粮仓。在界三江垦区七星农场、前锋农场，数十台联合收割机以人字形整齐列队，界三江垦区连续八年集成推广22项水稻先进种植技术，让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40亿斤左右，把春夏的辛劳装进秋天的饭碗，这就是龙江人的浪漫。在中国大豆之乡嫩江，连片大豆长势整齐，钢铁机械移入金海，千顷豆浪颗粒归仓。在全省纬度最高的大豆主产区大兴安岭胡马县，今天也正式

0: 开帘，豆粒砸在车厢板上，清脆结实，写下秋天最响亮的落款。
1: 水深啊，大概在我的膝盖左右。很多人都以为蔓越莓是水里生长的，但其实恰恰相反。
2: 只有收获的时候才会注水，工人在田里运输果子就非常轻松。今年的果子预计得一个半月，收回来将近4000吨左右。
0: 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特色作物也赶着丰收节来凑热闹。七台河红彤彤的五味子挂满枝头，虎林四五家迎来丰产。万寿菊、紫苏叶竞相怒放，龙江好个秋。
1: 丰收有余，我现在是在五大连池最大的堰塞湖白龙湖之上，我身后呢是一张千米的大网，正在到最后的收网起鱼的阶段，而我身旁的渔民朋友们、渔霸头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开始一起和渔民朋友们分享今天这份湖面上的丰收的喜悦，咱们一起起鱼啦！哎呦，这鱼可真大呀，哥！哎呦，这大概得有多少斤？
3: 15-16斤。
1: 15-16斤。
3: 对。
1: 在哪？啊，在这网里边还算小的了，是不是？
3: 对，这就算最小的鱼了，爆网了。
4: 爆网了。
5: 相当开心了，鱼越多我们越开心，干着也有劲儿。
0: 双鸭山宝清县的小龙虾和螃蟹伴着一网秋色，鲜甜满仓。大庆市的银鱼和醉虾随着渔网起落，迎来收获金秋。
6: 黑龙江的丰收呢，不只是在产量上，更体现在农民的收益里。大家看我面前摆的这两台手机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定制客户一起分享黑龙江丰收的喜悦。我们目光所及，这200亩的定制水稻收获完成之后，最多经过一周的运输时间，就能抵达16个省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1: 有期盼，有收获，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江好物。
7: 香飘全国，
2: 哇！3、2、1，上车，没了，上车就没了。
0: 在黑河，当地通过直播助农模式庆祝丰收节。在富锦，本地繁育的狮头鹅市场价格达1000元以上，鹅产品还没加工完就被预定一空。今天，青云龙江选品对接会也在哈尔滨拉开帷幕。全省各地的60多支直播团队同步开播，活动将持续整个丰收季。
8: 让青年企业家和青年主播站到助农一线，让丰收的果实从黑土地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6: 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丰收有着格外沉甸甸的分量。它不仅是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的产量担当，更是为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中国粮的时代答卷。龙江的丰收来自于对4个农业持之以恒的追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全国首位，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底线，黑土优品、9珍18品等龙江好物香飘全国，4个农业协同发力，共同成就了这场从田野山林到江河湖泊的全面丰收。始终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黑龙江正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在黑土地上书写大国粮仓的使命担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让国人餐桌更加丰富。
0: 22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2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80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参加并作交流发言，刘振国、徐建国、韩立华、钱福勇及秘书长徐立任作书面发言。集体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博大精深，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省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不断凝聚

0: 为龙江发展制造业，不但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关乎国家总体安全的事。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发展，而且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发展；不但是解决当前问题、推动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重中之重。这三个共识，
1: 积极围绕处理好体系构建和聚焦突破的关系，用好存量和做大增量的关系，企业主体和产业生态的关系建言献策，为我省提高制造业比重作出贡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强化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提升整体治理水平的调研报告和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修订稿。
2: 22号，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青说文明建设行动时代脊梁龙江力量文艺志愿服务慰问演出在哈尔滨举行，演出以赋能龙江振兴、致敬工匠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融合独唱、合唱、民族器乐合作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龙江大地蓬勃生机与龙江儿女责任担当。文艺志愿者与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全省劳动模范、一线产业工人代表 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22号，2026年科学大师剧黑龙江汇演活动启动，首演剧目《生命之重》受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展演。话剧《生命之重》由华中科技大学创作，多角度还原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段正成投身科学，矢志报国的光辉人生。继《生命之重》后，《我愿意》《家木流芳》《
3: 追忆7000年华向西而歌等多部优秀剧目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学院展演。黑龙江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梯度培育工程和工业低碳行动，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工业节能降碳取得阶段性成效。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快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规划体系，夯实绿色制造发展根基，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机制搭建完成，已建立覆盖400多家企业的储备库，全省各地形成政策引导加财政激励加地方配套的多层次支持体系，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 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7户。在绿色工厂基础上，黑龙江探索开展省级零碳工厂创建，积极争创国家级零碳工厂，同时开展省级零碳园区创建，发布第一批省级零碳建设园区6个。 全省深入落实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加力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今年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中，中国恒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哈尔滨宏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等42户龙江企业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 近期，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还入选省级能效领跑者名单。今年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号实现同比下降 6.0%， 一大批传统工厂通过工艺更新减少能耗与排放，实现了发展与降碳双向兼顾。
4: 近日，哈电锅炉拿到国内锅炉行业首张5星级零碳工厂评价证书。这张证书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在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上迈出了标志性一步。这里是哈电锅炉公司智慧能源监控中心，我旁边的这个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企业全新升级的智慧能碳管理平台。 从这张碳排放同比分析图当中，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从2月份开始，每个月的碳排放降幅呢都达到了2位数以上。那截止到目前，今年的平均降幅更是达到了41%。作为降碳的第一道关卡，这套可视化平台相当于给全公司装了个智能管家。以前各车间算能耗都是月底翻账本，数据就像散在各个抽屉里的小票，凑不齐也说不清。 现在谁家多出来一丁点能耗，当时就现了形。
5: 每台设备每天吃了。

0: 多少天然气，耗了多少电，排了多少碳，全在大屏上明明白白晒出来。我们针对一些重点耗能设备，一些进行了专项的治理，给高耗能设备挨个拧紧水龙头。
1: 平台的数据一摊开，大家一眼就瞅见了耗能冠军管子分厂。往分厂走的路上，远远就能听见热处理炉运转的低鸣。这段时间，工厂接到一批蛇形管订单，同样的活，几台服役多年的老炉子总是要比正常标准多烧半个小时，天然气也多耗两成。工作人员测试后，马上给他们加装了数字温控系统，
2: 采用这个数字化技术一对一控制，每个喷嘴都精准的控制，它受热就会更充分，它整体的性能就会比原来更好。
1: 走在哈电锅炉生产车间，眼前完全没有传统老厂的浓烟滚滚，油泥遍地。新建的数字车间里，机器人正在管端之间灵活跳转，生产工艺经过数字化重塑，不仅效率更高，碳排放也比去年下降了6%。在企业的工程设计中心，无论是科室大门还是每个路过工位的隔板上，都贴着一张锅炉节能降碳设计原则。
3: 我们在图纸上多抠一分，节能降碳效果就能往前走一大步，在产品的生产端跟用户的使用端都达到一个最高的效率。
1: 就在几天前，哈电锅炉顺利通过了年度碳核查和重大技术装备碳足迹核算，获得了高端项目入场资格。现在各个分厂车间都在忙着优化生产流程，抢抓新能源赛道订单，在降低能耗同时让产品精度更稳，交付速度更快。
4: 以这个平货零碳工厂为全新开端，向力而行，向心而进。到15期末，我们要建成技术自主化、能源绿色化、生产低碳化、管理数字化的零碳工厂。
5: 今天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最后一场省级宣讲会，走进齐齐哈尔中车骑车公司，鲜活的故事，丰富的形式，让榜样力量走进基层。
6: 川藏交界，海拔5000米山地，与暴恐分子的纳斯正面交锋。渴了就随手抓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用雨水泡成浆糊的糌粑充饥。
7: 宣讲现场，主讲人依次分享亲身经历。守护万家灯火的退役军人张靖宇，匠心报国的劳动模范朱文涛，逆境坚守的龙江好人王看，一段段扎根北疆、产业攻坚、服务群众的初心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个人。
2: 更理解了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对我们产业工人来说，体现在每次面对产业升级痛点的时候，能不能先冲上去，能不能带大家想办法。
8: 我觉得一部优秀的党课最关键呢，就是能够听得进去，党课内容呢也是按照受众的群体有针对性的来选取。
7: 这场收官宣讲是全省板凳课堂宣讲活动走遍龙江大地的缩影。从哈尔滨校园到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从鹤岗社区到饶河赫哲族乡，宣讲团行程数千公里，围绕青年发展、冰雪经济、基层治理、兴边富民、产业振兴五大主题，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基层党员群众身边。
9: 板凳宣讲这种形式特别接地气儿，大家坐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讲着讲着就唱了起来，只要用心讲好故事，就能吸引更多不同民族的人加入。
7: 今年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深入开展学习身边榜样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宣讲415场，现场参加活动超2万人，龙江先锋系列平台访问量超7.2亿次，
10: 邀请了全国全省两用一先表彰对象、各行业优秀主讲人等一批基层榜样，制作多类型党课，构建线上加线下、大屏加小屏、立体化传播网络，为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从零开始建立起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为龙江产业振兴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12: 先处理冰晶。
13: 走进哈尔滨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张国庆正带着学生推进电动卡丁车型项目，焊接、数控等多个大师技能工作室联动，把设计、制造、装配、调试拆成一个个真实任务，学生边干边学，
14: 整体的他就能掌握整个新能源汽车

0: 一个卡丁车啊这样的一个制造的全过程，真正的能实现技能的锻炼和训练。
1: 新学期，学校新能源汽车专业已扩展到十个教学班，迎来380多名新生。而八年前，这个专业在全省还是空白。当时，新能源汽车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龙江技能人才缺口巨大。张国庆主动扛起新建专业重任，最初招生不足20人，如今已是全省龙头专业，在校生规模全省第一。车间教学刚结束，张国庆又匆忙赶到吉利 4S 店维修现场。
0: 现在实际上对整个一线技术人员都非常紧缺，是吧？
2: 都比较紧缺，
0: 尤其是板喷可能更严重一些。我们可能后续会有相应的课程是在企业去完成。
3: 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跟企业相关联，然后在学校一部分时间，在企业一部分时间啊，把这个基础夯实啊，这样的话就缩短了孩子这个成长的一个时间。
1: 企业今天主动提需求，是张国庆多轮走访、反复沟通换来的。过去企业不了解培养过程，不愿参与，如今校企合作从求着来变成抢着要，课堂直接开进维修场地。刚刚接到一家企业维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张国庆带着学生把课堂搬到了维修一线。
0: 推一下，哎，我推一下马上变12了，看见了吗？
4: 对，
0: 松开，哎，这个就证明这个这个充电桩的确认信号是好的。
1: 这个学期，张国庆再次创新，开设省内技能院校首个预备技师班，面向校内外招生。哈尔滨鸿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军成为一名新生。
5: 品牌培训，包括想更深层的一些对技术的一些认知缺乏一些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我们所以说呢，也想适当的给自己充充电。
1: 结束一天校外实操教学，张国庆返回校园后顾不上休息，立即召集教学团队，结合实地调研和授课内容研讨新课优化方案。多年深耕，他已为龙江培养输送2000多名新能源技能人才，打造的专业建设模式、校企合作案例成为全国示范样板。
6: 把更多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广到我们全省，甚至推向全国，真的去做出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些样板，让更多的职业院校、学生、老师能够受益。
7: 全国首个覆盖黑龙江全域的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20号在伊春发布。数据库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牵头组织，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承担建设，采集了北起漠河、南到张广采岭南麓的1700多份白桦枝有效样品，为全面刻画天然白桦树枝营养组分、界定产品品质提供了全面可靠的数据参考。数据库的建立填补了行业基础数据不统一、宣传缺少科学依据、各类产品质量功效表述良莠不齐等短板，积极回应了白桦树枝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如何辨别真伪、何处能够买到正品的社会消费关切，有利于助力产业规范化、透明化、高质量发展。
8: 这就像是为每一瓶纯白桦树枝做了一张身份证，可以为优质产品背书。下一步，我们科研团队将开发快检的检测手段，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9: 22号，黑河国际咖啡会客厅在大黑河岛国贸城正式揭幕。这次活动以咖啡为纽带，搭建中俄咖啡贸易对接、产能合作、文化互通、供应链协同的全新平台，拓宽了中俄特色经贸合作领域。在中俄嘉宾共同见证下，现场还发布了世界咖啡中俄共享倡议。
10: 依托此次会议的一个举办，打通我们中国的这个咖啡产品对俄的一个出口，吸引俄方的企业来华合作，也是打造一个我们边境的小型贸的一个特色渠道。
7: 今天2026黑龙江省幸福龙江乐享银铃系列活动福彩杯社区中老年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正式开赛。来自哈尔滨六大主城区的6支队伍408名中老年舞者同台竞技，经过2轮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冠亚季军。
11: 参加这次比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7: 本次活动依托福彩公益金支持，现场设置了民政暖心。

0: 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代表中国参加本届大赛木工项目比赛，以既要溶浆匠心冰雪为主题的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也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今天梅启基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海选赛在哈尔滨龙塔启幕，300名佳丽齐聚冰城，以青春之姿邂逅龙江秋色。本次海选为期2天，选手依次登台展示才艺，评委从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舞台表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择优晋级复赛。赛事开放190米观光层作为选手专属打卡区域。
1: 此时此刻我看了这么广阔的风景，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澎湃哦，那这个比赛感觉到多远都值得了。
0: 按照赛程，晋级选手将在基西参加集训，走进星海湖、珍宝岛湿地等景区，深度推介龙江山水人文。10月7号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将在基西揭晓。由省委宣传部、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黑龙江省首届国防体育技能精英挑战赛20号在哈尔滨落幕，省内1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选手们开展徒步行军、越野障碍、战术机动、丛林对抗等项目比拼。赛事结合建军99周年，以模拟实战的形式把国防知识、军事技能和体育锻炼融入青少年教育。23号，黑龙江省生产力学会2026年年会暨新质生产力赋能15/55龙江全面振兴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发布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2023至2026，为新质生产力提出3周年献礼。报告立足黑龙江资源禀赋，聚焦农业、冰雪经济、绿色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开展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发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龙江学术声音。23号，

0: 提出三周年献礼。报告立足黑龙江资源禀赋，聚焦农业、冰雪经济、绿色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开展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发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龙江学术声音。23号，
1: 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
0: 重点领域开展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发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龙江学术声音。23号，
1: 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吴小兵被称为奉贤滚灯大王，是奉贤滚灯第一人吴有根的儿子。
1: 厉害！
0: 用十二根竹条扎成的滚灯，是江南地区特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深受吴越文化和楚文化浸润，其主要地理分布为从太湖流域的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嘉兴，再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奉贤等地。奉贤滚灯起源于上海市奉贤区原胡桥镇，如今的浙林镇，流传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追寻其历史渊源，它与大海、挪文化、佛教文化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追溯滚灯最早的历史，传说当年住李湖塘时，海沿至奉贤一段土塘几次被潮水冲决，有位中年竹匠想了个主意，用毛竹片编织一个椭圆形的大筐来装固石块，后抛入被冲决的潮水外侧，成功堵住了决口。后来多余的大量已编织好的大竹筐放置在海棠的工地上，工余时间有几位喜欢玩耍的青年人把玩起这个大竹筐，这或许就是当年滚灯的雏形。而在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诗作《上元记·吴中节·物非之阶》

体三十二韵中也有类似滚灯的描述。蜘蛛腾空稳，推体滚地轻，轻薄行歌过，癫狂射五成。中国古代大挪祭奠中的仪式舞蹈挪舞也和滚灯有着联系。挪舞艺人边挪舞边耍滚灯，沿杭州湾临海的部落每年大朝汛都有这种祀神活动，以此来祈求老天保佑风调雨顺。民间艺术滚灯与古老的中国挪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600多年前，自佛教传入奉贤，奉贤等沿海一带地区，每逢各地乡试或农历传统节日，都会有庙会或灯会活动。而滚灯则是每次庙会或初灯行街的百灯之首。

0: 事业，初登队伍行至数里，贺氏登采过于百盏，滚登队伍位于行街之首，鸣锣开道，煞是威风。滚登行辕体旁，足宽量重，大体接滚登，在人群拥挤的地方，只要一举，一个白鹤生蛋加缠腰，人群就忙不迭地朝后及两边躲闪，为后面的初登队伍辟出一条初登通道。其独特的优势使之在众多的灯彩中崭露头角。庙会活动、喜庆灯会、滚灯都是先锋将而冲锋陷阵。
1: 他一方面在那个庙会期间呢，还有民间的艺术啊、民间的戏曲啊，我们有个学习的机会。譬如讲，我们滚灯技艺动作中的有的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民间杂技中抛钢、转腰、甩帘子的动作啊，丰富了我们传统滚灯的表演技巧。所以说，频繁的古代频繁的佛教活动中的庙会活动，它推动了我们滚灯的成熟和发展。
0: 最后的有打莲响、荡湖船、棒灯、踩高跷、狮子灯、秧歌灯。初登队伍成一字长蛇阵，长一里多地，锣鼓声响出云霄，四乡八邻的村民挤满了街道两旁的房舍楼阁。

0: 而要说到真正推动滚灯发展的，还是要归功于滚灯大王吴晓兵的父亲，奉贤滚灯第一人吴有根。他不仅根据自己的文化功底给很多滚灯动作起名，如鲤鱼卷水草、日落西山、蘑菇冲天、抛舞梅花、蜘蛛放丝等。由于每一种玩法的效果和叫名较为贴切形象，很容易被观赏者理解和接受，所以这些富有诗意的耍灯花名也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庞大的滚灯之所以能被舞灯者如此游刃有余、人灯合一般易如反掌的控制，一个是因为舞灯者多年练就的高超技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作滚灯的工艺了。这种技艺几百多年来都被保存继承得完好无损。在滚灯诞生几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今奉贤滚灯制作的遗产级人物，已经年逾80的奉贤滚灯竹匠张先生亲自带领我们揭秘了整个滚灯的制作过程。
1: 摸索了大概是2年到3年摸索，是最好摸索了啥辰光再了，还没再摸索了，大多数就是讲最好了来一下再来一下，来一下嘛过是烧火，那么下午头来晒了早没道理对吧啦，那么够多了早头啦，所以说一拉拉个皮肤瘦啊嘞，那么个早头啊瘦掉了，干了啥早头好，那么是要叫用用了，为了大学里早头稍微再一步啊可以，早头个想法嘛是咋个呢？一般多需要好晒，要来一下再落来是好，咋个那样话？
0: 制作滚灯的原材料毛竹属于散生型，是年生常绿树种，根系集中稠密，竹竿生长快，生长量大。长江下游和长三角地区盛产毛竹，毛竹最适合温暖湿润的气候，它韧性强，灭性好，纹理通直，坚硬光滑，十分适合制作各种滚灯道具。而古代奉贤及临近地区都盛产毛竹，有取之不尽的制作滚灯的原材料。制作滚灯的毛竹必须选中间一段肉段，制作时先用竹刀劈成几条竹条，民间传统滚灯用12根毛竹条编扎，竹条长度一致，宽厚相同，竹条枝杈穿插形成互相之间的借力，而更具强度和牢固性。编扎时首先有5根竹条交叉穿插，使中心位置形成等边五角形状，然后在五角形状的每一根竹条也以同样的方法平行穿插5根竹条，这样就形成了由10根竹条5组平行的滚灯。

基础形状。此时用事先按所需尺寸编扎好的圆形竹环，以竹条之间里外交叉重叠的方式，将滚灯第一次呈圆形收口，再用另外一只相同直径的竹环以同样的方法编扎收口。在最终收口前把内胆放入，最后再把大滚灯

竹编滚灯扎好后还缺一道工序，每一只大滚灯需配置一样工具，这种工具是专门为凤弦滚灯技巧中难度最大的蜘蛛放丝准备的，俗称杨伯郎的铁传销，这也是当年吴有根改进发展滚灯技术的一大贡献。为了不使扣在羊脖子上的绳圈缠绕脖子，在绳圈和牵绳之间装上一个铁传销，称之为羊脖郎。它利用传销转动与万向的原理，根据滚灯能转四飘的视觉效果进行大胆的尝试，创造出了滚灯玩法的绝招。80多斤的灯咬在人的牙齿上，人转灯转，四转四飘。

今天的这林镇，我们依旧可以发现吴有根当年这个改进滚灯技术的一大贡献，在这里被继承和延续着。现年80岁的这林镇居民铁匠孙义康师傅，他打出来的铁传销牢固紧贴，旋转流畅，光滑轻巧，上下连接处的活动面大小适中，一只铁传销一般能用8年。铁匠铺显得有些狭小和破败，而滚灯在如今也已经没有吴有根当年那样广为流传，但老铁匠却依然能完整地保留着这份古老的技艺，并且乐此不疲，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吴有森玩滚灯玩出了新花样，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并逐渐形成了流派。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儿子

吴小兵能继承衣钵，而且希望更多乡亲们能投入到这项不但有趣而且能强身健体的运动中来。在奉贤滚灯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正值大量明清时期的军队为了抗击倭寇驻扎在地方上，而奉贤为了能让民众强健体魄，滚灯也自然成了健体尚武的载体。吴有根带领着吴家班就在海滩上组织各式各样的滚灯训练和竞技比赛。

比赛分为滚灯群体操练表演和个人擂台对决。个人滚灯擂台对决更为紧张激烈，比赛使用的滚灯重60斤左右，每个选手表演必须完成的动作如缠腰、鲤鱼卷水草等，评判结果依据选手完成动作的数量和质量而定。评委由兵营的将官、地方的官员、当地的族长和舞滚灯的老艺人担任。获得个人滚灯对决擂台，如是士兵或宝剑一把，村民或耕牛一头，骑大牛，戴红花。滚灯群体操练表演的气势如同在战场上与倭寇冲杀，且该表演不但要求个人技巧出色，更注重集体的配合，既有规定套路，又需要有创新变化。比赛结果，谁家的集体配合默契、技术娴熟，就能获胜。

0: 时过境迁，吴有根和吴小兵父子的滚灯巅峰期之后，又经历了一代代滚灯人的发展，技艺不断完善。在继承发展奉献滚灯技巧动作的同时，新的滚灯人对滚灯的大小、服饰、音乐等进行了传承性发展和改革。
1: 滚灯呢，原来呢，因为是它是一种庙会这种场景的表演，它是也是比较个体的、比较单个的。现在呢，趋于了一种时代的一种需要，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时代，各种艺术、民间艺术都在蓬勃的开展，而且在不断的挖掘。所以我们这个滚灯要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比较好看，而且有比较有魅力的一个民间艺术呢，必须在滚灯的表演方面，它的音乐、舞蹈各方面要有一种新的发展。只有在这种新的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奉献滚灯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前景。
0: 奉献滚灯是一种象征着力量与美的文化载体，滚灯艺术根植于群众之中，从田间地头的娱乐，到佳节喜庆的仪式，再到今天的竞技性舞蹈，于不变中求变，于复古中创新，让这座江南民间艺术瑰宝更加风姿。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秋高气爽，无疑是一年当中自驾游的黄金期。无论是城市周边还是长途跋涉，跑山路总是无法避免的。山路大多崎岖多弯，高低错落，对于大多数的司机来说呢，山路驾驶经验并不多。那么山路行车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不少人喜欢在节假日带着家人朋友自驾到附近走走，其中不免会遇到些山路。跟城市道路相比较起来，路窄弯急，而且有些路段临崖靠涧，在欣赏迷人景色的同时，危险隐患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司机朋友们掌握一定的山路驾驶技巧。首先就是预先判断弯道大小。柳石，北京警察学院教授。
3: 一般呢，我们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观察这个山路弯道的大小。如果弯道超过90度，那么它在弯道之前100米到50米，它应当有提示的这个警告牌，比如说前方有急弯，或者前方连续弯道，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看路的宽窄，当你走在某一个弯道，这个路面突然加宽了，那么这个弯道绝不小于90度。第三个就是看路面的颜色，如果说路面颜色有很多黑的橡胶的刹车印，那说明这个弯道很急。
2: 柳教授还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过弯的时候减小车辆的侧倾，就是在进入弯前直线路段上提前把速度降下来，因为车在直线行驶的过程中有一个向前的力，在过弯的时候还会产生离心力，两个力同时作用的时候，车辆已经没有那么稳定了。这时如果速度过快，再踩刹车紧急制动，车辆很容易失控。由于过弯时的离心力和速度是成正比的，所以为了行车安全，转弯角度越大就要相对降低车速，并且一定要在入弯前把车速降下来，提前做好过弯的准备，最大程度保障行车安全。在山路行车的时候，除了要提前判断弯道大小，提前进行减速，过弯时的行车路线也是有讲究的。
3: 充分利用路的宽度，将弯道减小，就是通过我们进弯之前向弯道的外侧走，然后进弯以后贴着弯道内侧，也就是贴着弯道的这个转弯的顶点，然后出弯的时候再向外侧走，选择外里外。这样
2: 提示大家，虽然您在自己的车道上正常过弯，却没法保证对向来车和您有一样的安全意识。遇到转弯角度过大，无法判断对向是否有来车时，为了安全起见，您可以通过按喇叭和使用灯光的方式提醒对方。当然，如果对向来车按喇叭，您听到了也可以回应，这样双方才能规规矩矩在各自车道安全行驶。
1: 山路行车呢，在一些大角度的转弯处，您要留意设立的凸面镜，来查看对向是否有来车。过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在直线上减速，并且遵循外内外的过弯路线，最大程度的保证行车安全。另外，由于刚过雨季，尽量不要碾压路肩，以防出现塌陷。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秋高气爽无疑是一年当中自驾游的黄金期，无论是城市周边还是长途跋涉，跑山路总是无法避免的。山路大多崎岖多弯，高低错落，对于大多数的司机来说呢，山路驾驶经验并不多。那么山路行车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不少人喜欢在节假日带着家人朋友自驾到附近走走，其中不免会遇到些山路。跟城市道路相比较起来，路窄弯急，而且有些路段临崖靠涧，在欣赏迷人景色的同时，危险隐患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司机朋友们掌握一定的山路驾驶技巧。首先就是预先判断弯道大小。柳石，北京警察学院教授。
3: 一般呢，我们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观察这个山路弯道的大小。如果弯道超过90度，那么它在弯道之前100米到50米，它应当有提示的这个警告牌，比如说前方有急弯，或者前方连续弯道，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看路的宽窄。当你走在某一个弯道，这个路面突然加宽了，那么这个弯道绝不小于90度。第三个就是看路面的颜色。如果说路面颜色有很多黑的橡胶的刹车印，那说明这个弯道很急。
2: 柳教授还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过弯的时候减小车辆的侧倾，就是在进入弯前直线路段上提前把速度降下来。因为车在直线行驶的过程中有一个向前的力，在过弯的时候还会产生离心力，两个力同时作用的时候，车辆已经没有那么稳定了。这时如果速度过快，再踩刹车紧急制动，车辆很容易失控。由于过弯时的离心力和速度是成正比的，所以为了行车安全，转弯角度越大就要相对降低车速，并且一定要在入弯前把车速降下来，提前做好过弯的准备，最大程度保障行车安全。在山路行车的时候，除了要提前判断弯道大小，提前进行减速，过弯时的行车路线

0: 建也是有讲究的，
1: 充分利用路的宽度，将弯道减小，就是通过我们进弯之前向弯道的外侧走，然后进弯以后贴着弯道内侧，也就是贴着弯道的这个转弯的顶点，然后出弯的时候再向外侧走，选择外里外这样的一个路线，把弯道走得平缓一点，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安全。
0: 除此之外，柳教授提示大家，虽然您在自己的车道上正常过弯，却没法保证对向来车和您有一样的安全意识。遇到转弯角度过大，无法判断对向是否有来车时，为了安全起见，您可以通过按喇叭和使用灯光的方式提醒对方。当然，如果对向来车按喇叭，您听到了也可以回应，这样双方才能规规矩矩在各自车道安全行驶。
2: 山路行车呢，在一些大角度的转弯处，您要留意设立的凸面镜来查看对向是否有来车。过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在直线上减速，并且遵循外内外的过弯路线，最大程度的保证行车安全。另外，由于刚过雨季，尽量不要碾压路肩，以防出现塌陷。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孙悟空来到南天门，把守南天门这些神将给吓坏了呀！500多天没见这位爷了，这位爷怎么又来了呀？哎呦，吓得一个个的远远的在那行礼。孙悟空一说：“我是来找天王的，守南天门的是那位增长天王啊，跟孙悟空有交情，生意合作伙伴。”赶紧往前拱手啊，哎呀大圣啊，哎呀咱这500多天没见面了吧，哎呦大圣啊，我可想死你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孙悟空把手一摆，俺老孙不找你，找的是你兄弟那广目天王。你找广目啊？你找他干嘛呀？俺找他借鉴宝贝，赶紧跟老孙把广目天王找来。哎，好好好。哎呀，增长天王一听，行了，这孙猴子呀找广目借宝贝来了，幸亏没找我呀，找我张口借宝贝我是给是不给呀，找广目借，行了，我呀看哈哈笑喽，您等着，我马上给你把广目叫来。

0: 增长天王一转身呢，奔西天门去了。到西天门，把广目天王救来了。广目天王说：“你救我干嘛呀？”哎，我告诉你，老朋友来了。什么老朋友？你来了就知道了。哎呦，可好了，好多天没见了，就想见您呐。带着你的宝贝呀？带我宝贝干嘛呀？哎呦，老朋友来，给他炫耀炫耀，带上，带上，带上。增长天王不怕事大呀，拽着广目天王就拽到南天门呐。这广目天王就问了：“老朋友在什么地方啊？”“哎呀，还多亏你长三只眼呢，怎么就看不见吗？那不是吗？”增长天王用手一指，广目天王一瞪眼，这么一看，啊，我的天哪，这不是把我打成五眼青的那孙大圣吗？他怎么来了？哎呦，我不见他，谁给我要宝贝？他给我要，我赶紧走。一转身刚想走，你呆着，孙悟空噌就跳过来了。哎，我说广目天王，你怎么见了俺老孙反是转身就走呢？广目天王啊，赶紧转过身来，这身子呀得塌了半截，怎么比孙悟空高啊？哎呦，大圣大圣，哎，这是哪是跑啊，我刚才不知道啊，这增长天王没告诉我，光说来了老朋友了，我不知道是您来了，我这么一看是您呐。哎呀，我想起来了，前不久那弥勒佛呀送给了我一斤好茶叶，我赶紧拿过来，拿过来呀，孝敬孝敬您，我是想拿茶叶去了。不必拿茶叶，俺老孙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有什么事儿啊？俺老孙找你自然有事儿，拿来。说着话，孙悟空把手一伸，广目天王傻了，大圣，拿什么？把你的宝贝辟火罩见老孙用一用啊。广目天王一听，这大圣，您要这辟火罩干嘛呀？您有所不知啊，俺老孙现在保了唐僧往西天取经去了，给唐僧做徒弟了，这事儿天宫中难道不知道吗？
1: 知道知道。哎呦，大圣您保唐僧去西天取经啊，这消息成了天宫头条了，这两天天宫的大报小报互联网上面全是啊，你是没看的，你要到天宫网站上看一看，下面的评论区呀，那神仙都评论满了，有好评的，当然没差评的，他也不敢，对不对？反正是大家觉得呀，您去西天取经，起码来说天宫比较清净了。
0: 清净不了，俺老孙今天就到天宫找你麻烦来了。
1: 不是，你找我麻烦干嘛呀？我又没得罪你，
0: 你没得罪我，俺老孙在下面遇到麻烦事儿了。
1: 哦，谁敢欺负大圣啊？大圣你还能够遇到麻烦事儿？
0: 嗨，人都会遇到麻烦事儿，是这么着。俺师父在路上遇到歹人，要放火烧死他，现在这火已然点起来了，事在万分紧急，所以特来找你，借你的辟火罩救他一救，赶紧拿出来，俺老孙使一使就给你还了。
1: 哎呀，广目天王一听，大圣啊，你这就差了，如果是歹人放火，那火来谁挡啊？对不对？你叫个龙王爷啊，哪怕叫一个雨师，叫个水神，哪怕你自己撒泡尿，不给灭了吗？你何必用我的辟火罩啊？我这辟火罩啊，就照到哪里，哪里不被火烧着。它是辟火的，它不是灭火的。我觉得您要是灭火，与其借我这辟火罩，那不如啊，找一个灭火器了。那灭火器比我这宝贝。
0: 我说广目天王，俺老孙什么时候说过要救火呢？
1: 啊？不是他们要用火烧你师父吗？你不得救啊？
0: 哎，救火那火就烧不起来了，就不热闹了。
1: 哎呦，这些神仙一听啊，听不懂孙悟空这路话。哎呦，大圣，您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俺老孙说得很明白，俺老孙只救俺师父，只要是唐僧不被火烧着，其余的他爱烧就烧去，俺老孙不管，跟俺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你明白不明白呀？
1: 哎呦，广目天王一听，哦，合着你拿我这屁股罩把你们的房子罩上，这火进不去，
0: 火往外烧您不管，那老孙管什么呀？又不是烧的我的家，他爱烧多少烧多少。

好，俺自顾打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啊。哎呦，广目天王手点孙悟空啊，大圣啊大圣，你呀、啊、你还是这心不善，光顾自己家的事儿，你就不顾别人，快点快点，别给我废话，再废话你就引火烧身了。对，广目天王心说话，我管他的，孙猴子都不管，我管着吗？爱烧谁烧谁，我别得罪孙猴啊。不过大圣，我这辟火罩啊，就这么一个，您借了之后用完了，您得还给我，您可不能留着。俺老孙知道你怎么那么小家子气，俺老孙捞过谁的东西？哎呦，你捞的东西不少了，这行行吧，给你吧。广目天王也不敢不给呀，一伸手，由打怀里就掏出一个小罩来，这个小罩啊，就跟那小莲蓬似的。小巧玲珑，他托在手上，意意思思的，大圣啊，这就是我的辟火罩，您拿去呀、啊，您轻点用，您用完之后啊，您这一定得还给我。您要是……他刚说到这里，孙悟空一把抢过去了，少废话，老孙走了，唰，孙悟空跑了，广目天王一看，这您得还我，大圣，得还。得了，你都借出去了，能还不能还，那就看大圣他高兴不高兴了。哎呀，看来我这辟火罩啊，八成是要不回来喽。增长天王在旁边高兴啊，捂着嘴偷着乐。广目天王用手点指啊，增长啊，增长，你是不是刚才就知道他要借我的宝贝呀？你故意的抓我过来是不是？哎呦，增长天王说，你这就冤枉我了，我哪知道孙猴子跟你借什么宝贝呀、啊？我还以为孙大圣上天上找你准有好事啊，准有什么好事啊？孙猴子找人能有好事吗？这肯定是麻烦人的。你没看天宫这通知都下来了吗？说孙猴子保唐僧西天取经，一路上遇到什么难，遇到什么苦，叫到哪个神仙，哪个神仙必须帮忙，求到哪个神仙，哪个神仙必须伸手。玉皇大帝下命令了，还是的，我也琢磨是这事儿啊，玉帝都下命令了，你看第一个先求着你了，这就证明咱哥们厉害呀。厉害什么呀？那不把我的辟火罩要走了吗？那算什么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最好孙大圣不还你了，或者把你的辟火罩啊给弄坏了。你这什么居心呢？什么居心呢？只要弄坏了，你给玉皇大帝打报告，那玉帝不就得给你配个新的吗？你这个道理还不懂吗？要是玉帝不给我配呢？不可能，你是第一个被孙悟空点了卯的，第一个孙悟空来求你的。如果你给孙悟空宝贝，孙悟空没还给你，玉皇大帝再不给你新的，那未来哪个神仙还借给孙大圣啊？你想想，你是第一份，你是例子呀。哎，照这么意思，最好这孙猴子别给我，给我弄坏了，我再换新的。对喽，就跟我这南天门似的，我这南天门怎么就修成新的了？那还不是因为孙大圣一金箍棒给捅坏了吗？捅坏了我打个报告啊，那不就崭新崭新了吗？嗯，言之有理，这是好事啊。我呀回西天门，我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孙大圣如果还不还，我就找玉帝去，我申请一个新的。广目天王想开了，又乐了。那他乐了咱不提，单说孙悟空拿了辟火罩，一个跟斗又跳落人间，来到观音禅院呢。到了禅院，是落脚在禅堂的房脊之上，一看下面呢，这干柴都已经准备好了，油都泼完了，那广智手拿着火把正往这凑呢。孙大圣捂着嘴这么一乐，一伸手把这辟火罩啊就系起来了，走。就见辟火罩啊在天空中这么一打旋，唰，那是随风掌啊，一会儿功夫，这辟火罩长得呀比三间房台大，
啊，砰！往下一落，就罩住了唐僧和白马行李，把这三间禅堂也给罩里头了。但外人看不见呢，人家是如意的宝贝，就顺着这三间禅堂卡着边儿，严丝合缝给罩上的。这刚一罩上，广智那火把就杵到干柴上去了，噗！顿时啊，这柴火就着了。孙行者这个时候啊，蹲在房基上面，一看柴火着了，孙行者手捂着嘴呀，他乐。孙悟空心说话呀，害人如害己，害不了别人，害自己。你们在这里负责点火，俺老孙就负责扇风。他在这扇风点火了，怎么扇风啊？就见孙大圣用嘴照舜帝，舜威风啊，这么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冲着这火，把这一口气呀、啊、给吐出去了。这一吐了不得了，就变成风了。呜，风这么一卷，好家伙，这风可不是西北风啊，东南风，是小旋风。呜，这一卷呢、啊，把这火卷的轰轰乱灼的，啪，四散着开了。这一时之间呢，就把周边的所有的禅堂啊、大殿呢、啊，全给引着了。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须臾之间疯狂火盛，哦，风助火威，火借风势，哗！熊熊大火就着起来了。孙悟空啊，就在自己禅堂之上，在那里看哈哈笑。屁火罩罩住了三间禅堂，其余前后那是火光大作呀，那真是照天红焰辉煌，透壁金光照耀啊！哎呀，了不得啦！走水啦，救火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下子，整座禅院全乱了套了。广智、广谋也没了智谋了，也傻了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点这三间禅堂吗？怎么其余的着了火了？这火苗这呼呼的往外直冒啊！哎呀，赶紧救火！放火人变救火人了。就见这群和尚啊，搬箱子的搬箱子，抬笼子的抬笼子，抢桌子端锅的，哎呦，满院跑啊，拎着水桶到处救火，救不及呀，大火底下无尸柴呀，啪啪啪啪啪，火鸭子乱窜的。孙悟空在房梁上，烧得好，烧得好，他乐了。那唐僧呢？唐僧啊，睡得死死的，唐僧就没被惊醒啊。唐僧啊，如果是平常，那肯定被惊醒了。这不是孙行者吗？他一看，别让我老师醒啊！我老师一看醒了，他在动慈悲心，在给我求情，让我救这和尚。你说我是救啊，是不救啊？这救吧，这就看不上热闹了。不救吧，那老和尚肯定念紧箍咒，俺老孙呢就得头疼。干脆呀、啊，俺老孙让他呀多睡会儿，睡死了得了。噗，孙悟空啊，吹出去一个瞌睡虫，把这瞌睡虫吹到了唐僧鼻子眼里。唐僧当时啊，打起呼噜了，睡死了。所以外面这么乱，唐僧一点没惊动啊。但别看没惊动唐僧，却惊动了20里外的一个山兽怪呀。感情离这观音院正南方20里远有一座山，叫做黑风山。山中有一个妖怪洞，叫黑风洞。洞里头有一个妖怪呀，这妖怪正在洞中睡觉呢。睡着睡着一翻身，眼朦朦胧胧的睁开了，当时一机灵，啪，把眼睛睁大了。为什么睁大了呢？因为透过这窗门呢，发现外面发亮。难道是天明了吗？啊，他赶紧的起身了。
怎么呢？感情这位啊最近减肥，那听人家说了，说你这体格呀太胖了，你得减肥，不然的话三高。所以这几天给自己规定了，每天晨练，早晨天一亮就赶紧起床去跑步去。所以一看天亮了，赶紧起身了，正准备去跑步呢，哎，到了洞口这么一看，外面漆黑一片呢，只不过正北方是火光晃亮啊。哎呦，这怎么回事？这妖精啊赶紧的登到高处挑凉棚，这么一看，哎呀，一大片火光啊，离自己正北方目测20里远，不好，这是观音院里失火了呀。哎呀，这火着的好旺啊。哎呀，这些和尚啊真是不小心的，怎么就把庙给点了呢？这下子烧了庙是小事啊，要是把人烧了，那还了得呀。看来呀，我得救他一救。哎，你别说，这妖怪呀心眼儿还真不坏。另外呢，感情这妖怪跟那金池长老两个人多少的有点交情，要不然金池长老能活270岁呀，那也有点妖气儿。所以一看观音院着火，这邻里邻居的那不能不救啊。呜，他身形这么一晃啊，纵起云头，刮一阵妖风，呼噜噜噜噜噜，就来到了观音院的上空。这个时候啊，孙悟空看烧火的已经看够了，不就那样吗？让他们救去吧，俺老孙呐也进禅房，我也眯得会儿。他噌进到自己屋里了，他刚一进去，这个妖怪正好过来，两个人有这么一个时间差，不然的话妖怪就被孙悟空看见了，正好没看见。妖怪来到观音院上空这么一看，哎呀，烧得好惨呐、前面殿宇都烧没了，想起了金池长老了，不行，我得先去救那老和尚，那老和尚270岁了，那能跑得动吗？万一惊慌失措没跑出来，不就被烧死了吗？赶紧救他。这妖怪听讲义气，赶紧的往金池长老禅堂这个方向就跑。到这边一看呢，还真不错，这边还没着起来。这妖怪一看既然没着起来，我看一看金池长老怎么样。他赶紧的

0: 啊，你都烧了，那得值多少钱呐？快救火呀！他呀舍不得财，拄着管棍跑出去，在那里要指挥救火，也不知道跑哪去了，都乱套了。妖怪一看金翅长老没在屋里，又一看在金翅长老那禅榻之上铺着一领锦兰袈裟，是光彩熠熠。这妖怪那识货呀，紧走两步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哎呀，上面竟是珍珠宝石啊！哎呀，此乃佛门异宝啊！哎，这老和尚啊，平常说他自己袈裟七八百件，给我骗这个骗那个，我倒看过几回，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袈裟啊！明白了，这是那老和尚吝啬，不肯把这好袈裟让我看的，这老家伙的给我还掖着藏着。得了，既然啊我来一趟，我也是好心帮你救火，既然你后院也没起火，这袈裟呀我就带走喽。这也叫趁火打劫，唰，他把袈裟呀往身上这么一披，嘶，一道黑风回归自己洞府去了。那这边观音院火呀，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旋风这么一吹，整座观音院着了一晚上啊。200多名和尚来回救火，救了一夜，到了五更天，这风才算停，火才算灭。再看这些和尚们呢，一个个的全成灶王爷了，全成非洲和尚了，怎么这脑袋上全是黑的了，抹的全是灰呀，有的烧的破衣啰嗦的，有的还受了伤了，一个个的哭哭啼啼呀，有的呀在那灰堆里寻一些破铜烂铁，有的呀还惦记着找一找我这存的钱还有没有啊，有的就在这个墙角旮旯里搭个毡棚，搭个窝棚，在那疗伤，有的支起锅来，怎么的，怎么也得吃饭呢，忙活一晚上了。总之啊，一个个的是叫苦不迭呀。孙大圣呢，孙大圣这个时候已然醒了，一看师父睡得还香着呢，孙悟空收回了瞌睡虫，然后拿着屁火罩，唰，他跳到南天门，又找来了广目天王，多谢天王借宝。广目天王一看，大圣，您还还呢？哎，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呢。好吧，大圣啊，您真是个有信用之人呐。哎呀，还还给我，这还给我，我就换不了新的了。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孙悟空归还屁火罩啊，哎呦，广目天王一看是又喜又无奈呀、啊、怎么呢？我还想着屁火罩最好别还给我，我还能给这玉皇大帝申请一个新的。没想到孙大圣您呐，那真是个诚信之人呐。我呀，哎呀，我还担心你不还我的宝贝呢。孙悟空一听啊，俺老孙可是那当面骗物之人，这叫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俺老孙走也走也。哎，大圣啊，咱俩许久不见呢，既然来一趟不容易， 你留下来，咱几个呀喝顿酒。孙悟空一摆手，俺老孙现在可不比从前了，烂板凳可以高谈阔论，如今呢保了那唐僧了，不得清闲，这要自在不当差，是当差不自在呀。以后咱们再续，俺老孙走也。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又返回了观音院呢。这个时候啊，观音院其他房间基本上80%的全付之一炬了，就这三间禅堂纹丝未动。孙悟空一看呢，天光也渐亮了，孙悟空进到禅堂之内，来到师父卧榻之前就晃唐僧：师父师父，天亮了，起来吧起来吧。这一晃把唐三藏啊给晃醒了。好睡好睡呀、啊、哎呀，好久没有睡这么踏实啦。唐僧啊还伸了懒腰，然后一掀盖体，就被子呀，由打榻上就起身了，穿好了衣服，穿上僧鞋，戴上皮卢帽，都已经整理齐当。然后孙悟空这个时候又端过来洗脸水漱口水，唐僧是洗脸净面，都拾得利索了，这才开门迈步由打禅堂之中就走出来了。到外面抬头一看，唐僧当时傻了，怎么就见外面呢墙倒屋塌，到处都是灰烬的，昨天好雄伟的一座观音院，楼台殿宇应有尽有，今天再一看墙倒屋塌，还都在那冒着烟儿，都成了焦黑一片了。哎呀，阿弥陀佛，这殿宇怎么都没了呀？怎么都是一座座红黑墙啊？这怎么回事啊？孙悟空一乐呀，师父您还在做梦呢，您可不知道昨天晚间呢走火了。什么？这里失了火了啊？当然了，您看看这都是被火烧的呀。
3: 哎呀，这火得着多大呀，这得多大的火才能把这楼台殿宇烧成这样啊？要是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不知道啊？
2: 嗨，俺老孙呢把咱的禅堂给护住了，怕的就是师父您担心呢，见师父您睡得正浓呢，俺老孙就不曾惊动，没有打扰你呀。
3: 哎呀，悟空啊，你既然有本事护着咱们三间禅堂，为什么就不救别方之火呢？
2: 嗨，师父你有所不知啊，这些和尚啊果然像你昨天所言呢，咱们是才白动了他们的心了，那老和尚是爱上您的袈裟了，算计着昨天晚上要把咱们烧死，要不然老孙知道了，到如今咱师徒二人呢都烧成骨灰渣了。
3: 啊！唐僧一听当时啊激灵灵，他打了寒战呐、啊，后怕呀。你的意思这火是他们放的，不是他们又是谁呀？

0: 你可得给我说实话呀！是不是他们慢待了你？你生气，你半夜三更的，你给放的火。哎呀，师傅，你把老孙看成什么人了？俺老孙岂是这样的小人呢？能干这等不良之事啊！我说的句句事实，这火确实是他家放的，与俺老孙无关呐。真的与你无关，真的与俺老孙无关，没有半点关联。师傅，要说关联嘛，也不能说半点关联也没有。俺老孙就是没有帮他们救火，而且呢，给他们略微的助了点风。唐僧一听，天哪，天哪！火起来的时候，你该注水呀，你怎么能注风呢？哎，师傅，你难道没听古人说吗？人没伤虎心，虎没伤人意呀。他们要不弄火，俺老孙怎能给他们弄风呢？哎呀，你这猴子呀，你伤着人没有？哎，这个倒一个人没有伤着，只是把这观音禅院给他们付之一炬了，也算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惩罚。真的没伤人，真的没伤人呢。这还好，袈裟何在？哎，这么大的火，别把咱们的袈裟也烧了。没事没事，你那袈裟是宝贝袈裟，上面有避火珠啊，这凡火根本烧它不着。另外，放袈裟的那金翅长老的禅房也没有起火，在后院这火没烧着，没烧着啊！我告诉你猴子，我不管你。如果说我这袈裟有半点损伤，我可警告你，我就把那紧箍咒，我念它1800遍。你这非得把你这猴子念死不可！哎呦，师傅，你千万别念，千万别念！俺老孙现在给你找袈裟也就是了，等我拿过来，咱就走路。好，好，好，赶紧的，先把咱们的马牵着，把担子挑着去找袈裟。这马呀，就在旁边禅堂里呢。把马牵出来，把担子呀给挑出来，然后师徒二人牵马担担。就往后面的禅堂走去呀。再说观音院这些和尚正在那甩大鼻涕呢，全哭了呀！哎呦，这下怎么办？好端端的我们赖以生存的寺院毁之一尽呐，以后怎么生活呀？都在这哭呢，突然远远的看到唐僧孙猴牵马挑担过来了。我的妈呀！闹鬼了，冤魂索命来了，闹鬼了！把这和尚吓得屁滚尿流啊，急了噔噔噔，四散奔逃。孙悟空噌一下子跳过去，你待着，什么冤魂索命？赶紧的，还老孙袈裟来！这些和尚一看呢，跑不了了，扑通全跪那了。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你要索命啊，不干我们的事儿啊！要你们的命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是广谋广智和那老和尚定的计呀！你不要给我们逃命啊，我们冤枉！都说什么呢？我把尔等这些该死的畜生，睁开你们狗眼看看，谁向你们索命啊？俺老孙只是来索要你们捡老孙的袈裟来了，拿来袈裟，我们立刻走路，跟尔等没任何关系。他这么一说话呀，有两个胆大的和尚过来了。老爷，不是，您是人是鬼呀？孙悟空一乐，光天化日之下，是人是鬼，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1: 不是老爷。你们不是已经在禅堂里被烧死了吗？怎么现在又来讨袈裟呀？这，我看还是鬼。
0: 哼！孙悟空乐了，你们这伙孽畜啊，哪有什么火呀？你们去前面看看禅堂，然后再来说话。
1: 啊，没火，看看去，看看去。
0: 有些和尚啊，爬起来，往前面走两步，这么一看，那三间禅堂啊。别说被火烧了，外面的门窗隔扇连了都没了半分，一点黑灰都没有。哎呦，这些和尚这才知道

0: 唐三藏那是位神僧啊，这个行者是尊护法呀，扑通扑通扑通又全跪倒在地了，一个劲的直磕头啊，我等有眼无珠，不识真人下界呀，饶命饶命，先还俺老孙袈裟，其他的好说好说。
1: 你们的袈裟呀，那在后面，在后面老师祖他的禅房之中呢。
0: 唐僧这个时候也走到近前了，听到这番话，唐僧把手一摆，咱们去见见老院主。就这么着，孙悟空领着唐僧往后走，这和尚陪着呀。这一路之上啊，哎呦，残垣破墙啊，唐僧把脑袋摇晃三摇晃，是嗟叹不已啊。转到后面一看呢，哎，果然这边的禅房没一点事儿，没烧到。这和尚赶紧的往里跑啊，哎呀，师公师公，师祖师祖，叫什么的都有，一边叫一边往里去呀。师祖啊，这唐僧乃是个神僧圣僧，没有被烧死，结果反倒害了咱们自己家的观音禅院呐。师祖啊，您老人家呀，赶紧的把袈裟拿出来还他去吧。这些人这么一叫，惊动了在禅房当中的金池长老啊。金池长老干嘛呢？金池长老啊，在那发呆呢。发什么呆呢？袈裟不见了。昨天外面大火一起，老和尚在自己房间中看到了，哎呦，怎么着那么大呀？开始老和尚啊，心里还挺高兴，以为把唐僧那三间禅房给点着了，唐僧肯定化为灰烬呢，那这袈裟那就归我了。没想到发现外面的大火是越着越大，老和尚一推开窗户一看，哎呦，我的禅院哦，这才发现呢，把整个禅院给点了。老和尚着急呀，迈步出去想指挥泼水，指挥救火，但是呢，谁听他的呀，在外面转了一番，没有一个人理他的。这老和尚跌跌撞撞的又跌到了自己禅房啊，害人反害己呀，害人反害己。他突然间发现呢，自己禅榻之上那锦兰袈裟不翼而飞。
1: 我的宝贝袈裟呢？我的宝贝袈裟呢？
0: 他赶紧的又摸着床榻，又往枕头底下摸，又看床底下，他找啊，跑什么地方去了？整个屋子找了一溜够，又跑到禅房外面转了仨圈，也没见着啊。
1: 我的宝贝袈裟呢？我的禅院呢？我的袈裟呀！
0: 现在好啊，又哭禅院，是又哭袈裟，一直哭到天光渐亮啊，眼泪都哭干了，都没气儿了。毕竟270岁了，坐在床榻前捏呆呆发愣。结果外面的和尚这么一喊，师祖赶紧把袈裟还给人圣僧吧，让人走吧，没有害得了别人，把咱们禅院给害了。这些人这么一喊，把这老和尚啊从梦中惊醒。
1: 这老和尚心说话，他们都过来给我要袈裟，可这袈裟跑哪去了呀？袈裟也没了，我这寺院也烧毁了，我这一辈子存的那700-800件袈裟甭问了，也化为灰烬，当然无存了。我连这东西都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他一听外面脚步声音越来越近，老和尚一咬牙，我呀，我死了不？爸，他弓着身子望着墙上使劲这么一撞，那甭使劲了，270岁了，人都糟践了，这脑袋的天灵盖呀，那脑骨啊，缺钙缺的呀跟那纸差不多少，往墙上这么一

0: 撞光一下子，撞了个脑破血流，魂飞魄散，扑通一声，死尸是栽倒在地呀。哎呀，这才是勘探老衲性愚蒙，枉做人间一寿翁。欲得袈裟传远世，岂知佛宝不凡同，但将容易为长久，定是萧条取败功，广智广谋成善用，损人利己一场空。要么就告诫我们呢，损人利己的事情什么时候也别干，觉得自己聪明，觉得能够在人家那里占到便宜，最后啊害人反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古往今来多少事例都印证了，做人呢还得做本分的，还得做好人，你损人利己肯定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等到这些和尚闯进禅房一看，哎呀，师祖师公，全扑上去了，大家放声痛哭啊，好歹那也是观音禅院的精神人物啊。这下好，一夜之间禅院化为灰烬，老和尚这灵魂人物精神人物也一脑袋撞死在这里了。那这种打击对这些人来说可想而知啊。这时唐僧孙悟空也走进屋来，唐僧一看，阿弥陀佛，把眼一闭，干嘛呢？念点超度的经吧，超度亡魂，270岁了，活着不容易呀。孙悟空不管这个，都别哭了，别哭了，把鼻涕眼泪都敢老身擦了。这些人呢，不敢不擦呀，鼻涕眼泪都擦了。这位老爷，您有什么话说呀？有什么话说？拿来，把老孙的袈裟拿来。
1: 袈裟。找！
0: 这些和尚啊，满屋子找了一圈袈裟，没找到啊！
1: 这老爷呀、啊，这袈裟是不是被我们师公给藏在什么地方了？可是他现在已然撞死了，找不到袈裟，这怎么办呢？
0: 嗯，孙悟空一听，什么找不到袈裟？看来这袈裟是被尔等给藏起来了吧。
1: 不，我们哪敢藏啊，我们也没到过这禅房啊，火一起来光顾救火了，根本就没来呀。师祖到底把袈裟藏在什么地方了，我们不知道啊。
0: 都别给我装糊涂，院主何在？观音院的院主抖抖嗦嗦着出来了。
1: 老爷，我在这里。
0: 孙悟空过去一把扯住院主，我来问你，你手里可有本寺的花名册？
1: 原来倒是有，但是一把大火估计早已经化作灰烬了。不过呢，我都认得。
0: 那好，让这些和尚全部到达空地，俺老孙根据你的花名册是一一盘查。
1: 好，
0: 哪敢说不好啊，赶紧的召集吧。把上下房的院主啊，本寺的和尚、头陀、性同道人等等等等全部集合了，列出一花名册呈交给孙悟空。孙悟空这么一看，好家伙，这观音院规模不小啊，上上下下大小和尚总计230名啊。孙悟空让唐僧高坐在那里，然后拿着花名册一一从头唱名搜检，喊一个名字，法名，
1: 在。
0: 脱衣服啊，让你脱衣服，听到没有？
1: 脱衣服干嘛？
0: 老孙要检查看看这袈裟是不是在你身上藏着。
1: 我没藏，
0: 让你脱你就脱，
1: 脱，
0: 反正都是男的，把衣服脱了，光屁股了，转一个圈。孙悟空一看没藏袈裟，法亮，
1: 在。
0: 脱衣服，哎，法亮过来也脱，转一个圈也没有。法油、法蜡、法餐、法棍，怎么还法棍呢？面包都出来了，反正是有一个叫一个，有一个叫一个。那甭废话，全部把衣服脱掉，转一个圈表。

0: 是自己没有袈裟，230人呢，一一点过了，一一脱衣服检查，搜了个遍，也没有搜到袈裟呀。哎呀，唐僧在那里坐着呀，就坐不住了，就在那瞪着眼睛看着孙悟空。孙悟空这汗也下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没有一个窝藏的呀，赶紧的把尔等抢出来的箱子柜子全部打开，让老孙仔细的查查，看那袈裟是不是在那箱子笼子里头。人都扒光了，这箱子盖它干嘛呀？把箱子全周开了，柜子笼子也都周开了，孙悟空是一一检查，哪有半点踪迹呀？可把孙大圣给急坏了呀，哎呦，这袈裟它也不会飞呀，没长小翅膀啊，他怎么没有了呢？唐僧在旁边看着呀，心里这火呜呜呜，最后啊是按捺不住了，恨，干嘛呢？念起紧箍咒来，哎呀，疼疼的，师父莫念，师父莫念。唐僧不管那一套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紧箍咒，仍然在念，疼的孙悟空啊又在那撞头，又在那竖蜻蜓。旁边和尚一看的，哎，赶紧的，赶紧劝劝吧，拦拦吧，哎呀，圣僧啊，圣僧饶命，圣僧别念了，别念了。这些人这么一跪下来一劝解，唐僧这才合口不念的。哎呀，孙悟空现在啊头不疼了，不疼可把孙悟空啊也给恼坏了，不敢打唐僧啊，一伸手从耳朵眼里把金箍噜棒给拽出来了，在掌中一撤，我把尔等230名和尚全部打成肉饼，看看你们还窝藏不窝藏袈裟。哎，刚想过去揍和尚，啊，住手，被唐僧给喝止住了。你这猴头啊，难道说你头疼的还不怕吗？还要无礼吗？休要动手，切莫伤人。孙悟空急了，我不揍他们，他们不拿出袈裟，不拿出袈裟你就念紧箍咒，俺老孙头就疼，你又不让我揍他们，俺这如何是好？当当，孙悟空一着急啊，把金箍棒也扔了，呱落到地上，把这和尚们吓坏了，怎么的？地落一坑啊！哎呦，这要砸脑袋上，这脑袋就没了！呜，众人全趴那了啊！梆梆梆，直可响头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我们实在不知道袈裟去处啊！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啊！现在也不叫世祖了，老死鬼了，都他的不是啊！孙悟空说他已然死了，我在他身上也没有搜出袈裟，这可如何是好？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以前我们讲到了古人如何消暑，现在啊，我们就讲讲古人如何取暖过冬。翻开卷册史料，想象一下中国古代的冬天，顿觉酷寒扑面。比如脍炙人口的唐诗里，冬天刮风可以刮到北风卷地百草折，下雪下到千树万树梨花开，数九寒天经常冷到千山鸟飞绝，光是读一遍就让人直打哆嗦。那么在没有现代供暖技术的年月里，古人该怎么熬过冬天呢？素来不缺智慧的古人在取暖供暖问题上发明了如下神器，为自己营造出温暖的居住空间。中国南方气候温润，但湖北地区却是个例外。根据《荆楚岁时记》等史料的描述，古代的湖北冬天比中原寒冷得多。明清时期，带着原始温度计造访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还在湖北测到了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不过，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聪明的楚国人就已发明了应对酷寒的强大装置——铜炭篓。铜炭篓出土于天心观二号的楚墓，是一种战国时期宫廷专用的烤火用具。它高41厘米，口径22厘米，整个造型为圆柱状的熏杯，直口直壁，全身分为三段，每段都有镂空的龙纹，底部和器身都有用来排出碎木炭的镂空。铜制炭篓不但外观装饰华丽，携带使用也十分轻便，只要在篓内点燃木炭，热量就会源源散开，充分发挥了铜的良好导热性能。虽然后来取暖技术突飞猛进，河南还出土过更小巧的青铜炉，但就工艺思路和实用效果来说，铜炭篓不但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冬季升温用具中时代最早的，功能也堪称是同时代最强的。相比春秋战国时的铜炭篓，秦汉的房间供暖装置更加先进呢。秦朝皇宫里高 1.02 米、宽 1.2 米的大壁炉，拥有 1.1 米的纵深与铝翁形的炉膛，可以确保浓烟迅速排出后，热气在房间里充分回旋并扩散，功能上早已远远超过铜炭篓。更强大的是火墙技术，两块铜瓦扣成管道包在墙壁上，下面连接灶头，烧火产生的热气就可以通过墙壁传遍整个大殿。而在汉朝，更是有一种集合了这两样取暖技术精华的温条房。温条房最早叫做温室殿，由汉武帝初建于汉宫前殿北面，整个房间不但设有壁炉和火墙，令源源不绝涌上的热气迅速在温室殿里扩散。而且呢，墙壁上涂抹了捣碎的花椒，挂上了大雁毛做成的帷幔，铺上了西域进贡的毛毯。这座特供汉武帝享受的豪华房间，按《西京杂记》的形容，哪怕外面大雪纷飞，房间里也是温暖如春，甚至房中的花草都能茁壮成长，常让冒雪赶来议事的大臣们看得目瞪口呆。此后，这座豪华房间名气暴涨，有钱人纷纷效仿，到了西汉末期，已在贵族圈里推广开来。西晋的时候，还成了石崇等洛阳富豪们的炫富的手段。相同的技术也早已造福民间，西安严家村的汉朝民居遗址里就出土有壁炉与火墙， 还有设计良好的排烟通道。另外，泥制的火盆也已经在民间推广，据说不如宫廷的配置豪华，但百姓已经能温暖过冬了。汉朝有备中香炉，在球状小铜炉里点燃熏香，独特的镂空支架结构可以确保不管香炉怎样转动，炉口都一定会朝上，避免使用者烫伤。此工艺由汉至清代代精进，演化成各种宫廷具礼，后宫家人们在风雪中出场时手捧的精美手炉，尤其是清朝手炉，不但做工讲究，更是袖珍到能藏进袖子，是长期受贵族圈欢迎的暖手宝。不过这种手炉啊是贵族专享，民间则有一种常用的暖脚神器汤婆子。汤婆子是一种睡眠时专用暖脚的圆形铜炉，有时也有锡制，因此又称锡夫人。这种诞生于宋朝的古代暖水袋通常是做成南瓜形状，有极好的保温功能，灌入热水后放入被窝，可以保证严寒天气里一整晚被褥都暖暖的，在冬天具有良好的辅助助眠效果。正如北宋诗人黄庭坚诗云：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冬天去逛故宫的游客共同的感受就是故宫真冷。的确，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有近万间的房屋，却连一个烟囱都瞧不见。在北京冬日的严寒中逛故宫，很容易被冻坏。然而几百年前住在这里过冬的皇帝却暖和得很呢，因为他们有一种中国古代史上最奢华的全自动供暖系统——故宫火道。自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强大的故宫火道就开始为皇宫提供供暖服务。故宫里之所以没烟囱，就是因为故宫火道的入口火塘都在室外，且烧的是名贵的金炭，产生的些许烟尘都通过隐蔽的排烟口排掉了。整个紫禁城的地下乃至每一个房间的炕床下面都修有四通八达的火道，如此强大的供暖体系令汉唐的壁炉火墙都相形见绌。据明朝宦官刘若愚的《拙中志》记录，每年十月起，这套强大的供暖系统就开始启动，宦官们下到深达一米的工作坑里烧火，滚烫热浪就沿着畅通的火道系统传遍整个皇宫。如果把火道疏通的地方用隔板隔开，火道上面的房间就变成了明清宫廷剧里常出现的暖阁，其保暖效果远远胜过汉朝的温调房。当然，比起温调房的花费，故宫火道也是真土豪啊。按宛署杂记的统计，单是万历十八年，也就是1590年的殿试，就烧掉了1000斤的木炭。而清朝乾隆年间，每天要供应每个皇孙10斤木炭，且全是价格昂贵的金炭，这简直不是烧炭供暖，而是直接烧钱供暖。康熙年间的紫禁城住了13年的意大利学者传教士马国贤惊叹地说，这奇特的故宫火道不但不像欧洲宫廷的壁炉一样占地方，取暖效果也更好，适度的热量均匀地分布在每个角落。客观来说，一直到18世纪，故宫火道都是领先全球的宫廷供暖系统。当然，这超豪华的供暖系统普通老百姓是无缘享受的，但其技术根基却源于明清时代中国北方非常常见的取暖方式火炕。通过灶台烧火加热炕头的取暖技术在金元时代就已经成熟，明清时更是流行于北方，直到近现代俗称盘炕的火炕工艺都是北方民间乡村过冬必备的。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咱们之前讲了几种古人取暖过冬的方式啊，但这些取暖方式对于古代穷人来说是很难享受得到的。实际上，对于古代穷人来说，一年一次的过冬真是一件苦事。苦到哪里呢？我们今天熟悉的穿棉衣、盖棉被、生火取暖等冬季生活，对于古代穷人来说几乎就是奢求。就以棉衣、棉布、棉被等御寒衣物来说，唐朝时的棉衣、白碟子是贵族专享，一直到南宋年间，棉被也只是有钱人家的奢侈陪葬品。在明太祖朱元璋大规模普及重棉之前，普通老百姓基本享受不到这些，当时纸是古人的过冬刚需，以纸为材料制成的纸被在古代极为受欢迎，宋朝时常用来赈济穷人。至于生火取暖，嗨，我们前面说过，古代木炭、煤炭、柴火的价格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天价，烧它们就是烧钱呐。宋朝诗人赵括冬天缺少燃料，只好把车劈了当柴烧。元曲里有句名句，穷人家柴心不够，只能听凭冷雨寒风摧折。另外，古人的房子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坚固，哪怕到了建筑技术比较先进的明清年间，陕西等地的民居还常见木皮黛瓦。山东农村的房子多茅茨土街，基本都是茅草房。这样的房子在古代北方的寒风大雪里，让人想想都觉得冷啊。明清年间尚且如此，其他朝代更可以想象。杜甫笔下陆有冻死骨的一幕，绝非艺术加工，而是古代穷人冬天里的常见景象。也许有人会想，古代冬天冷，可地窖里暖和呀，古代穷人完全可以住在地窖里呀，何必非要在寒风里苦熬呢？其实，如果要看个别地方的古代平民生活图景，这个想法也是有道理的。比如在西北黄土高原个别山区，就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地窖院，即在平地上挖一个十多米深的大坑，然后在坑的四壁打出几眼窑洞，形成可以居住的院落，即地窖院。这些地窖院往往纵深三米多，里面冬暖夏凉，看上去十分宜居。但这个方法放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合，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西北黄土高原这种地貌条件的。这也是古代穷人不住地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的科技条件下，除了一些地貌特殊的地区，对于大部分地区的穷人来说，挖地窖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工程量极大，在缺少挖掘装备的古代，施工难度极高，甚至就连施工工具成本都很高。以文官工资高的宋朝为例，宋朝一户普通自耕农家庭，锄、镰、锨、耙等铁农具的成本开支就得30贯以上，相当于七品知县3个月的俸禄。所以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挖地窖是个既挖不动也挖不起的事儿。古代的地窖是要动用不少人力物力的大工程，而且无论是储藏用的仓库还是冰库，都是贵族有钱人或官府专享，穷人家可用不起呀。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古代穷人不缺力气不缺钱，真能挖出地窖，躲地窖里过冬这事儿也不靠谱。

古代地窖里空气流通差，人在里面待久了，中毒窒息是常见的事儿。南北朝医学典籍《小品方》里就说，地窖里往往有福气，能够令人郁闷杀人。隋朝的《诸病源后论》也认为地窖多有毒气，所以古人进地窖时往往先点根蜡烛，如果蜡烛熄灭，就要先给地窖通风，防止中毒窒息。进个地窖都要如此谨慎，何况住在地窖里过冬呢？就算地窖通风良好，住进去没有生命危险，这地窖也绝没有想象中好住啊。就以刚才说过的地窖院为例，这些有着良好通风的地窖院，虽说没有毒气，却很阴暗潮湿，一开始住进去冬暖夏凉，住久了必然有害健康。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终于搬出地窖院的农民回忆说，老一代住在地窖院的人岁数大了都驼着背走路，整天说关节疼。而在古代，那些到处都有地窖院的西北地区，其实也是有钱人才住房子，农民住在地下。所以说，无论古代现代，这看上去冬暖夏凉的地窖都不能轻易的住人呐。在古代，地窖的主要作用不是为了住人，而是作为仓库。中国的地下储粮技术在春秋战国年间就发展起来了。对于历代王朝来说，隐蔽且存储量大的地下粮仓都是至关重要的钱袋子。比如隋朝的韩家仓就是典型的古代地下粮仓，它的总面积有43万平方米，有400多个仓窖，设计十分科学。整个窖底的夯层厚7厘米，窖底还有以桐油为粘合剂的防潮层，防潮层上铺有木板干草，专门用来防潮。虽然隋朝是个短命王朝，但这先进的地窖设计技术却传承了下来，使大量粮食可以长期保存。随着地窖技术的发展，古代窖藏蔬菜水果的技术也在一代代演进。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明清，诸如葡萄、梨、韭菜、蔓荆等都陆续可以在地窖里储藏，并让古人在冬天吃上反季节的蔬果。在明清年间的北京等北方大城市，兜里钱多的老百姓已经能在冬天吃上窖藏大白菜，有钱人则可借助先进的地窖火炕技术在自家地窖里种菜，比如大白菜、黄瓜、豆芽、韭菜等新鲜蔬菜都能种得出来。特别是黄瓜，在明清年间的北京被称为王瓜，可知有多珍贵。所以说，在古代家里有地窖的意义就和今天家里有矿差不多，能坐拥地窖在冬天大嚼黄瓜，就是那个时代的土豪标配呀。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秋高气爽，无疑是一年当中自驾游的黄金期。无论是城市周边还是长途跋涉，跑山路总是无法避免的。山路大多崎岖多弯，高低错落，对于大多数的司机来说呢，山路驾驶经验并不多。那么山路行车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2: 不少人喜欢在节假日带着家人朋友自驾到附近走走，其中不免会遇到些山路。跟城市道路相比较起来，路窄弯急，而且有些路段临崖靠涧，在欣赏迷人景色的同时，危险隐患也大大增加。这就需要司机朋友们掌握一定的山路驾驶技巧。首先就是预先判断弯道大小。柳石，北京警察学院教授。
3: 一般呢，我们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观察这个山路弯道的大小。如果弯道超过90度，那么它在弯道之前100米到50米，它应当有提示的这个警告牌，比如说前方有急弯，或者前方连续弯道，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呢，就是看路的宽窄。当你走在某一个弯道，这个路面突然加宽了，那么这个弯道绝不小于90度。第三个就是看路面的颜色。如果说路面颜色有很多黑的橡胶的刹车印，那说明这个弯道很急。
2: 柳教授还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过弯的时候减小车辆的侧倾，就是在进入弯前直线路段上提前把速度降下来。因为车在直线行驶的过程中有一个向前的力，在过弯的时候还会产生离心力，两个力同时作用的时候，车辆已经没有那么稳定了。这时如果速度过快，再踩刹车紧急制动，车辆很容易失控。由于过弯时

0: 出弯的时候再向外侧走，选择外里外这样的一个路线，把弯道走得平缓一点，这样的话呢才能保证安全。
1: 除此之外，柳教授提示大家，虽然您在自己的车道上正常过弯，却没法保证对向来车和您有一样的安全意识。遇到转弯角度过大，无法判断对向是否有来车时，为了安全起见，您可以通过按喇叭和使用灯光的方式提醒对方。当然，如果对向来车按喇叭，您听到了也可以回应，这样双方才能规规矩矩在各自车道安全行驶。
2: 山路行车呢，在一些大角度的转弯处，您要留意设立的凸面镜，来查看对向是否有来车。过弯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在直线上减速，并且遵循外内外的过弯路线，最大程度的保证行车安全。另外，由于刚过雨季，尽量不要碾压路肩，以防出现塌陷。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随着智能坐便器产品的普及，与之相关的使用投诉也有所增加。反映较多的是坐便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喷水不畅和异味儿。家电专家告诉我们，这些问题都和大家没有定期给坐便器做保养有关。
1: 我们来到一位热心观众家中，他家几年前更换了智能马桶盖，那他家的马桶盖平常是如何保养的呢？
2: 我平时就是每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拿着抹布，然后从上边翻起来，把这底下仔细的认真的清。

0: 里边，家里边做消毒的时候，偶尔也会拿个盆儿，然后倒上八四消毒液，然后拿湿抹布再清理一遍。我使用这个智能马桶盖已经使用了3、4年了，现在就发觉那个出水比较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那石女士的保养方法是否恰当呢？
2: 我们可以用这个柔软的抹布呢，对其表面进行擦拭。如果遇到比较难清理的污渍呢，我们可以用中性清洁剂进行清洁。不建议消费者使用这个强酸、强碱等清洁剂，因为坐便器产品呢，主要是一些塑料的材质，使用强酸、强碱呢，可能会导致产品变色、开裂、内部结构产生一些损坏。
1: 那石女士反映，家中坐便器喷水不畅的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坐便器呢，如果喷水不畅的话，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这个喷头，因为喷头这个出水孔比较小，它这个水如果水质比较硬的话，产生水垢呢，容易造成这个喷头堵塞，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个喷头呢定期进行清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前置过滤器呢，它的使用时间过长，我们要对它进行定期的更换。
1: 如果您家的智能坐便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出水不畅，很可能是喷头堵了。这时您可以开启喷嘴自洁功能，待喷头伸出后用刷子刷洗，也可以直接把喷嘴卸下来清洗。如果洗过后喷头还是水流小，这时就要考虑更换前置过滤器。大多数智能坐便器都设有前置过滤器，您购买配件后可以自己更换。更换时，先关闭电源和水阀，拔掉上下两端的水管，换上新的即可。您要注意，过滤器是有方向的，要按它上面标注的水流方向更换。一般建议4到6个月更换一次。除了出水不畅，还有一些用户反映，智能坐便器用久了会有异味儿，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2: 有些坐便器是有这个除异味功能的，如果这个除异味功能大家觉得使用效果不是很好的话，我们要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呢，对这个滤材进行定期的更换。
1: 有一些智能坐便器内部设有除臭模块，位于马桶盖底部或后部。更换时要先把马桶盖拆下来。拆马桶盖其实并不难，只需同时按下左右的快拆按钮，向后一拉，马桶盖就可以轻松拆下，打开模块槽更换即可。此外，还有些异味其实是来源于底部残留的污物。如果您已经拆下了马桶盖，建议您将它彻底擦干净之后再安回去。
3: 如果您外出长期不使用智能坐便器，建议排空内部的水，避免管路内部长期存水滋生细菌。当再次使用时，多冲几次就能达到清洁管路的效果。

0: 安全带又叫生命带，在发生交通意外时，它能够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降低伤亡的风险。近年来，随着大家安全意识的提高，前排驾乘人员一般都能自觉系好安全带，但后排乘客不系安全带的现象却非常的普遍。那为什么坐在后排也要系好安全带呢？
1: 对不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时发现，确实有不少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带。
2: 你看一下，肯定没系吧？两个都没系。
3: 忘记了。
2: 你说系了。
4: 系了，他提醒了我们
3: 刚出来。
2: 这个安全带是要确保自身安全的，这个不能忘记。这叫系了？您这是在糊弄我吧？您别糊弄我，别到时候把您自己给糊弄了。您把安全带系好。还有一个师傅，您作为驾驶员啊，驾驶人员您应该有这个义务去提醒车上的乘客，让他们把这个安全带系好，行不行？
5: 好。
6: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的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车人员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也就是说，只要是乘车人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个是不分前排和后排的。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1: 后排乘客佩戴安全带有多重要？我们一起来看今年年初发生的两起交通事故。第一起事故发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一辆小客车因道路湿滑，驾驶人操作不当发生侧翻，坐在后排的乘客都没有系安全带，在事故中均受轻伤，而驾驶人和前排乘客系了安全带均未受伤。另一起事故发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一辆小客车以约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到道路出口处，不慎与隔离设施相撞，导致驾驶员受伤，坐在后排的乘客因没系安全带，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那为什么车速不快，后排乘客也会发生意外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试验室曾针对后排不系安全带的情形进行过碰撞试验。试验中，车辆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正面撞击，通过高速摄影机我们可以看到，撞击发生时，后排没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冲向了前面的座椅和驾驶室方向，不但自己受到了伤害，还对车上其他系了安全带的乘客造成了二次撞击伤害。
7: 在交通事故中，如果乘员没有系好安全带，在碰撞力的这种冲击下呢，乘员将会从这个座椅上飞出，与车辆的顶棚、内饰仪表板呢发生碰撞，更有甚者呢将会从这个风窗玻璃飞出，致这个乘员发生这种重伤或者死亡的这种现象。那么只有系好安全带，乘员才能被有效的束缚在座椅上，那么车辆其他的安全配置呢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
1: 研究数据表明，驾驶人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会提高37.7倍，前排乘客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将提高10.6倍，后排乘客未系安全带，交通事故死亡率将提高3.1倍。车祸发生后，从车内甩出的司机、乘客75%会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而系上安全带可以起到90%的保护作用。所以，为了驾乘安全，无论咱们坐在什么位置，都要相互提醒监督，系好这根生命带。

张飞、李逵、程咬金。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从不缺少这样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勇猛，从不惧色，豪放近乎鲁莽，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黑旋风李逵了。大家都知道李逵这个人呢，重情重义，凶悍好酒，但是你见过李逵婉约吗？你听说过李逵见到美景后写诗作词吗？元代杂剧《李逵赋经》中就有首描写水泊梁山的风景的曲子，就是剧中主人公李逵的手笔。《李逵赋经》啊，讲的是梁山附近杏花庄开酒店的老板王林，被冒充宋江鲁智深的恶棍抢去了女儿满堂娇，恰好两个恶棍又送满堂娇回门，王林上山报信，宋江立刻指派李逵下山捉拿。我们要讲的是李逵下山的时候，看着梁山美景，顿生感慨，随口吟出了一曲《混江龙》。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罕则见杨柳半藏孤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着碧淋淋春水波纹皱，有往来设宴，远近沙鸥。李逵对着这美景啊，陶醉其中，想着这么好的景色，我竟然今天才发现。爱美景之情啊，让李逵不知道如何表达才更痛快。于是李逵说道：“人到我梁山，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李逵这么且走且看，自言自语，顺山而下，来到一条小溪边，两岸啊一片桃花，朵朵碧桃鲜红耀眼，这花瓣啊随着春风在空中飞舞盘旋，落入水中随水流淌。李逵觉得这美景啊十分好看，不由得想起智多星吴用的一句诗：轻薄桃花逐水流。于是啊，他弯腰捧起一片花瓣来，仔细端详，看看花，再看看自己的手，又说道：轻薄桃花逐水流，你看俺好黑的手指头，可惜了你这花瓣啊，俺放你趁那一般的花瓣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李逵啊跟着溪水追着水上的桃花瓣，此情此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样的李逵。正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直能变曲，曲变直，谁说莽汉没情志？李逵也有婉约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将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按揭事了，市心双解。岳方将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岳方将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释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七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九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

0: 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一高铁通车在即，铁力士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士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11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士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益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1000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盛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闻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0: 这好日子啊
1: 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登山、郊游等户外活动可以亲近大自然，释放压力，还能够锻炼身体，是很多朋友休闲出行的首选。今天呀，我们就来讲几个典型案例，给准备出游的朋友们提个醒。
1: 北京市平谷区峪口消防救援站接到求助，一名老人在一线天景区登山过程中突发心梗，情况万分紧急。消防员迅速到达现场，通过担架及时将老人运送到山下，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好在处理及时，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据了解，老人平时并没有相关病史，事发时可能由于长时间登山体力透支引发心梗。
2: 平时可能这个疾病啊不严重，但在爬山过程中这个消耗体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活动，它可能有一些这个疾病在这种活动下就会突发。再加上这个山里的这个气候啊比较潮湿，比较阴冷等等的，一下体感温度就降低了，降低的幅度特别大。
1: 专家告诉我们，所有救援中因老年人在山里突发疾病的救助占比最高，因为山区

0: 植被茂盛，加上有山峰和水流，气温能一下下降10到20度。再加上登山体力消耗很大，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很容易突发疾病。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量力参与登山等户外运动，同时别忘了带好相关急救药品、热水和厚衣服，以备不时之需。老年人登山救援占比第二位的是走小路、野路导致的意外伤害。5月5号16点20分，一名游客在登山过程中被困在景区中未开发的山腰，急需救援。据了解，被困人员是为了近距离拍摄山花走上小路，结果不慎踩空跌落，造成头部裂伤。消防员用担架将老人护送下山，交给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1: 他这个山体啊，有的时候咱们看起来那个地方是没有什么的啊，有可能就是植被，有可能你看着它是一个比较稳固的地方，但是这个山没有经过修缮有可能你就走到那个地方，第一个是石头滑，第二呢可能是这个石头是虚浮的一脚一踩踩空了，就十有八九得受伤。
0: 一旦您在登山过程中出现外伤或其他身体不适的情况，要及时停下休息，严重时应立即报警寻求救援。除了在景区登山，很多人还喜欢爬野山。虽然一直强调不要爬野山，但是每年依然会发生很多因爬野山引发迷路的案例。
1: 那景区它都是有路标的，它不会迷路。就是没有开发的山，这个山有的地有时候啊，它有那种小路是可以上去，一走岔了，可能前方它就没有路了。好多那种地势啊，就是石头是活的，你上去的时候好上，但是你转身下来它就特别困难了。
0: 专家介绍，通过他十多年的救援经验发现，在景区发生意外，救援力量可以马上到达，及时处理；而在野山中，救援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受阻，即使是一个崴脚的小伤害，都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2: 登山时最好结伴而行，计划好线路，携带好药物、衣物、食物等应急必需品。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要攀登未开发的野山。

于交友，孔子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那就是无友不如己者。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和那些自私自利、不讲仁义忠信、不似自己的人交朋友。那么孔子的这句话究竟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如何领略他老人家的交友智慧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啊，孔老夫子说，我过世之后，子夏的德行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增进，但是子贡的德行啊，却会一天比一天的更减损。曾子听了就感觉到很奇怪，于是他就问夫子啊，您凭什么判断出来他们以后的德行是会增进还是会减损呢？孔子说呀，子夏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喜欢与比自己贤德的人相处，喜欢和这些更有道德更有学问的人相处。而子贡呢，却恰恰相反，他喜欢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别人称赞他有道德有学问，他就感觉自我良好。所以孔老夫子接着说，不知其子是其父，不知其人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所使。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观察他的父亲；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为人如何，你就看一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你就看他所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潜移默化的结果。孔子还认为，交朋友要讲究恩义，做到贫贱之交不可忘。孔子曾经说呀，如果君子不遗弃他的老朋友，那么国民的风俗就不会淡薄。所以要想人人都厚道，应该怎么做呢？就要做到故旧不移，也就是要对老友不能够忘记。在《礼记檀公》中记载，元攘啊，原来是孔子的老朋友，但是他是学习另一派学说的人。元攘的母亲死了，孔子送了他一具棺椁，结果元攘呢却跳到椁上去唱歌，这是严重违礼的行为。于是啊，孔子的弟子都纷纷劝孔子和元攘绝交，不要再做朋友了。但是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呀，亲者勿失其为亲，故者勿失其为故。这句话怎么理解呢？第一句话是说元攘和他母亲的关系。元攘虽然学的是世间法以外的学问，但他并不是大逆不道，仍然对母亲有孝心，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不同，并没有断除对母亲的孝心。第二句话，故者勿失其为故，是说孔子和元攘的关系。既然元攘没有断除孝心，所以我呀也不能隔断与他的故旧情谊，所以他仍然愿意和元攘结交，老朋友仍然是老朋友。我们学习圣贤之道，就应该学习圣人那种不遗故旧的做法，这样啊才能够让社会风气变得越来越醇厚。所以我们能够孝敬父母，对朋友厚道有加，做到贫贱之交不可忘，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我们学习而转变世风。

0: 我们经常说种植牙是人类的第三副牙齿，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但也有很多人感叹啊，种牙价格太贵了。那种植牙到底贵在了什么地方？有没有哪些费用是可以避免的呢？
1: 目前种植牙的费用主要包含医生的手术费以及耗材、种植体、基台、牙冠，这几项费用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不少人种牙时还会被告知要额外补充骨粉，而骨粉的价格也不便宜，一般0.5克骨粉国产的大约要800到1100元，进口的大约1500到2300元，一颗牙骨粉的花费要2000到4000元不等，约占总价的1/4左右。个别人这一项的费用甚至要占到种牙费用的一半，其实这项费用有时候是可以避免的。
2: 在种植牙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人工的牙根放到这个人的颌骨里面，放在牙槽骨里面。当牙槽骨的宽度和高度不足的时候，就需要骨粉来进行充填。临床里面呢，有30%到50%的患者是需要进行补骨的。那如果患者

0: 吸收。
1: 专家建议，如果口腔有炎症，比如经常有刷牙出血、牙龈反复红肿等现象，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治疗，避免发生牙槽骨的慢性流失。此外，如果出现了牙齿缺失，也要及时进行修复，否则也会造成牙槽骨流失。
0: 我们建议患者在牙齿缺失以后，3个月以后呢，就要进行这种功能性的修复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镶牙。我们镶牙呢，有3种方式方法。第一种呢是活动假牙，第二种呢是烤瓷牙，第三种呢就是种植牙。不管患者用哪一种方法，我们都建议患者尽快的把这牙齿进行功能性的恢复。这样的话呢，它有功能性的刺激以后呢，它就可以减缓骨头的吸收。
1: 如果牙槽骨流失严重，不仅要增加骨粉的使用量，增加种牙的成本，也会延长种牙的时间，增加难度。同时，对于做活动假牙和烤瓷牙也不利。
0: 像我们的活动假牙，它是需要用两个卡环挂在旁边的牙齿上面的，它的缺牙区呢和这个牙龈呢是服贴在一起的，当骨头吸收很多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服贴程度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呢，患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的食物嵌塞。烤瓷牙缺牙区呢没有受到功能性的刺激以后呢，这个骨头同样会有流失的，它跟我们制作的烤瓷牙之间就会产生空隙，就会发生食物嵌塞，包括龋齿也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的健康程度。
2: 看来这牙齿缺失以后，不论是做活动假牙、烤瓷牙还是种植牙，都要尽早，这样不仅可以预防牙槽骨流失，保证较好的牙齿修复效果，还可以缩短看牙的时长，减少看牙的痛苦，还可以相应降低看牙的费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强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集，寻找失踪的父亲。一辆自卸卡车载着石块慢慢地行驶在简易的公路上，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车辆，重庆铁马集团制造的特种自卸卡车，在重量达到550吨，它唯一的使命就是在修筑水坝前给大江大河截流。十几辆这样的车装满石块投下去，就能锁住一条江。王鹏翔坐在驾驶室里，手把着方向盘，他能感觉到手心沁出的汗水。车子碾过工地上的临时路段，向作业面驶去，前面一辆同样大小的钢铁房子抛完石块掉头驶了回来，马上就要会车了。可是王鹏翔找不准车身的宽度，他习惯开小汽车，开皮卡，而不是这种钢铁巨兽。王鹏翔稳住了心神，将自己的车移向右侧，小心翼翼地与对方擦肩而过。忽然他感觉车身轻微地晃动了起来，向右侧江面倾斜了下去。江边工地上的路都是临时修建的，显然它的边缘经受不住自卸卡车的重力，路面裂开。王鹏翔下意识地猛地回打方向盘，耳边响起了一声轰鸣，车子剧烈地动了一下，然后斜斜地停了下来，和对方另一侧的车尾部结实地撞在了一起。王鹏翔爬出了驾驶室，不，他爬出了虚拟世界。站在虚拟实验室的地面上，他摘下了面罩，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那一下撞击真是太真实了，令他感同身受。原来王鹏翔正在帮助萧雅玲的快乐世界公司修订其最新版的驾驶模拟系统。打开这种软件，学员们套上压力传感服，戴好面罩和耳塞，就进入全仿真的驾驶室里。不仅可以听到看到，最重要的是啊，可以从手和脚感觉到车子的控制系统，可以用身体感觉到车辆加减速、转弯、撞击、倾斜，甚至是翻倒。王鹏翔在卫生间清洗完，换上衣服，萧雅玲正在外面等着他。
5: 警察局那里怎么样？还需要去协助调查吗？
6: 不用去了，我都做了三遍笔录了。那个家伙不知道什么来历，我打中他好几次，他一点事都没有。
5: 他一招就干掉了世界拳王，却被你追得满街跑，你还想怎么样啊？
4: 王鹏翔知道这是肖阿姨在开玩笑，那个凶手啊，之所以逃跑，只是怕脱不了身，真要是面对面格斗，自己是否能有招架之功也说不准呢。 只是自己的胸口那两拳是怎么挨上的呢？王鹏翔百思不得其解，他向萧亚玲描述着当时的格斗经历。虽然这位萧阿姨根本没学过格斗，但她和父亲和自己合作了这么久，多少也能提出点好建议来。听明白了他叙述的过程，萧亚玲开始思考。
6: 怎么，您有答案了？
5: 不是答案，只是一个猜测。不，好像不可能。
6: 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5: 人类有一种左强右弱的空间偏好，对出现在自己左面的物体距离判断得准，出现在右面的物体判断不准。或许那个家伙就是利用这个原理，专门从你的右侧发起进攻，才能屡屡得手。到了他们这种水平的高手，毫厘之差决定胜败。不过空间偏好这种现象，只有专业心理学家才知道，一般人生活中很少意识到。也许这个人格斗经验很丰富，自己悟出来了呢。
6: 邵阿姨，我记得您说过，科学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终极武术即使是我父亲没有研究出来，世界上也会有人在最近几年把它研究出来。
5: 怎么，你觉得这已经成了现实？
6: 要不然这个家伙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5: 我觉得不妨把答案想得平常一些，比如那个家伙是某个国家的特种兵、秘密警察，或者是世界级的格斗高手。卡尔钦科不就是一个世界级的高手吗？在那个神秘人手下过不了一周，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超级厉害的格斗训练团队，我应该做什么呢？是调查他，是研究更高水平的格斗术，还是约束着这个孩子别去惹是生非？就凭我们两个普通人保守着这么一个惊世秘密，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大鹏又不是蜘蛛侠，他不能把秘密藏在自己身体里，只要放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他总有被偷被抢的可能性。
6: 萧阿姨，我爸爸还记录过好多民间的练功方法，您为什么不研究呢？也许这才是答案。我的技术动作不比那个人差，只是功夫比他差很远。
5: 算下来你也在大学里学了半年真正的科学，应该知道科学和民间传说有区别吧？
6: 哦，
5: 你爸爸记录的那些拳术我能拿来做研究，并不是因为他写得很漂亮，而是他交给我一堆录像资料，这东西啊可以检验，可以分析，可以量化，可以输入计算机整理，而他记录的功夫资料却都是文字，很少有录像，远没有这么客观。搞科学首先要眼见为实，文字最多是参考资料，何况古人没有现代人的科学大脑，他们写东西经常夸大其词。
4: 听了萧亚玲的总结，王鹏翔礼貌地点点头，心里却没有接受他的主张。也许这是每个男孩子心里的梦，如果真有那些奇功异术该多好啊，他轻易不会放弃这个梦想。没有任何媒体爆出卡尔钦科遇袭的真相，赛事主办方严密地封锁消息，只宣称世界拳王突发肾病入院，争霸赛无奈取消，所以做完这单生意后，古拉耶夫就把自己引在香港人群中。一个没有入境记录的外国人作案时又把面孔捂得严严实实， 他相信自己不会被认出来。古拉耶夫来到街对面，走进一家不起眼的自助餐厅，他只吃生菜、水煮鸡蛋和白水，最多在盛到盘子里的菜上撒不超过一克的盐，并且不放任何其他的调味品。照这样吃了几顿后，店老板注意起这位奇怪的客人，询问他是否需要单独做这些菜来供应。古拉耶夫友好地谢绝了。按照约定，古拉耶夫要在香港隐居十天，等警察放松搜索后，他来到大屿山附近一处渔村，寻找到当地的联系人，那是专以偷渡为营生的渔民。古拉耶夫的老板付了大价钱，条件是不和任何人同路，单独为古拉耶夫安排一条船出境。古拉耶夫找到了联系人，对方没带他上船，却把他送到了海边，那里停着一辆刺眼的布加迪威龙，两旁站着两个白人保镖，车子里坐着一个年轻的白人，从上到下一身穿戴足有百万美元。不过呀，他看古拉耶夫时的目光却充满恭敬。这是鲍里斯·诺维科夫，俄罗斯百亿级富翁乌尔加·诺维科夫的儿子。
7: 前辈，大师让我带话给您，佩舍夫就藏在香港大屿山地区清水围村主道39号二楼，请按这个地址找到他，问出谢尔盖的下落。
8: 只有我去，大师没让你来配合。
7: 前辈，我来香港是度假的。
8: 大屿山清水围村主道39号二楼。
7: 啊，
4: 不能留下一条短信、一封电子邮件、一张纸片。他们这个团队里最重要的信息都靠口口相传。两个保镖回到了车里，鲍里斯开着豪车一溜烟的走了。古拉耶夫环顾四周，巧了，那个地点呢就在这附近。此刻身材小巧的阿杰丽娜背着不起眼的小包进入大屿山附近的渔村，喝茶的阿伯、打麻将的阿婆、聊天的小媳妇儿，大家都没多看他几眼。阿杰丽娜走走停停，不时拿出一个地址向当地人询问着。终于阿杰丽娜找到了一栋老旧的居民楼，爬上二楼敲响了一扇门。
9: 佩舍夫大叔吗？我是阿杰丽娜，谢尔盖是我父亲。
4: 门猛地被拉开，随着冒出来的一股酒气，夹杂着腐烂食物的酸味，阿杰丽娜面前站着50多岁的白人汉子。他个矮体胖，皮肤松弛，鼻头发红，只有一双眼睛里冒出了精明的光芒，隐约透露出他过去的身份。
9: 佩舍夫大叔，妈妈带我找过您，那时候我已经记事了。
10: 听到，真的是谢尔盖的女儿。你来找你爸爸？是你妈妈告诉你的？
9: 是的，我父亲修炼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西伯利亚修道院。上次你没有告诉妈妈他在哪里，说是有危险。现在过了十几年，如果有什么危险，应该早就过去了吧？您可不可以告诉我？
4: 佩舍夫坐了下来，陷入长久的回忆之中。当年，他主动和希尔盖一起，试图挑战白狐计划里最后的难关。3年后，佩舍夫退却了，那不是人能干成的事，而且他一退千里，大吃大喝，放纵欲望，弥补当年苦行僧般训练中失去的享受。但是佩舍夫知道， 谢尔盖还在那里，他已经迷

0: 上了修道院的环境，迷上了做一只白狐的奇妙感受。
1: 你是他女儿，你来找他，我没有理由拒绝你，但你要有思想准备。
2: 您是指哪方面的思想准备？
1: 你父亲他已经怎么说呢，他已经进入了某种境界，进入那种精神状态后，他愿不愿意接受你这个女儿我可不好说。哦，对了，你母亲还好吗？
2: 还好吧，嫁了远东地区的一个小官，他没时间管我。
1: 他有没有告诉你谢尔盖当年为什么离开你们？
2: 妈妈说她不知道，完全猜不出，直到前不久她才告诉我，也许您这里有答案。
1: 好吧，你是斯皮尔金家的种，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心理素质。他就在西伯利亚，在撒哈共和国奥利奥克明斯克附近一个报废的军事基地，我们曾经把那里当成西伯利亚修道院。
2: 怎么是个军事基地，不是真的修道院？
1: 西伯利亚修道院只是计划中使用的代号，你爷爷当年制定的训练计划最后一个阶段要找远离人烟的地方训练，西伯利亚的环境最合适，所以你爷爷就起了这么个名字。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最后选定哪里，那就是西伯利亚修道院。
2: 他现在还在那里，都20年了，他还没有完成修炼吗？
1: 我们能保持某种特殊的联系，所以我知道他现在还在那里，至少上个月还在。他把那儿当成了自己家，至于他的修炼应该早就完成了，他还不离开那儿，只能说明他。
0: 这间屋子本来不大，门还虚掩着，但是房间里却凭空多出了一个人，同时门仍然是虚掩着的。这个人打开了门，走进来，再关上门，站到他们身边。所有这些动作都轻巧的没人听到。佩舍夫立刻收住话头，阿吉丽娜也看到那个人，虽然吃惊，但只是捂了一下嘴，没有叫出声。来人正是古勒耶夫，他走到了桌旁，拿起半空的酒瓶，鄙夷的闻了闻。
3: 老兄，你就这样糟蹋师父开发出来的天赋啊？这小姑娘的爷爷为你下了多少心血，瞧瞧，都浪费了。我已经走到这里，你才发现，这哪还是只白狐啊？再瞧瞧你这个身材。
1: 我想当个普通人，前半辈子受够了罪，后半辈子要补偿回来。
3: 如果你正确使用前半生留下的遗产，那些辛苦就只是付出的成本。像你这样把它浪费掉，前半辈才算是纯粹受了罪。这些垃圾食物的味道也值得你用天才的味觉感受能力去交换。当年每次味觉测试你都能进入前三名。
1: 你来找我不会是为了嘲笑我吧？
3: 当然，我也来找他父亲，我们的师兄。
1: 是柯察夫接你来的？
3: 看来你并没有脱离现实啊，还知道柯察夫今天在做什么。
1: 他为什么找谢尔盖？还记得当年的仇恨？
3: 不不不，柯察夫是做大事的人，当年那些小事算不了什么。世上只有一个人完成了白狐训练的全部课程，我们这些俗人当然想开开眼，看看那会儿是什么奇迹。佩舍夫，帮助我们和他见个面。
1: 你放过他吧，谢尔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现在的状态。他成了白狐，但那对他来说不是什么超强的作战技能，那就是他现在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对查克夫来说不会有什么用。
3: 有没有用还是找到他再说吧。你不放心什么？我们既然要看到白狐计划的最终成果，谢尔盖当然不会有危险，大师兄只是请他出山去表演表演。
0: 突然一旁的阿杰丽娜突然高高的跃起，抡起酒瓶狠狠地向着古拉耶夫后脑打了下来。看到阿杰丽娜不和自己商量就动手，

0: 佩舍夫只好大喊了一声，从正面冲了上去，像一只熊朝着古拉耶夫环抱上去。瓶子还没有命中目标，阿吉丽娜整个人腾云驾雾般的飞了出去，后背撞碎了半扇窗子，另一部分身体撞在了窗边的墙上，扑倒在地。凭着技巧型运动员的天赋，阿吉丽娜落地之际迅速的翻滚起身，站稳后骨骼和内脏的痛感才传导到大脑里。那边佩舍夫一只手托住古拉耶夫的腿，另一只手抱住了他的腰。
1: 你不是他的对手，快走。
0: 阿吉丽娜知道自己留在这里佩舍夫大叔会更危险，他的身体已经飞出了窗外，一个侧空翻落到一层的地面上，然后发足狂奔，一口气跑了100多米才停下来。他不熟悉周围的环境，停下来才发现自己跑上了一道大堤，前面就是海水，他必须退回才能走上大路。突然一道黑影闪现在几米外，和刚才一样。阿吉丽娜仍然没发现古拉耶夫是怎么现身的。
2: 你大叔现在怎么样了？
3: 你为什么要找你父亲？他根本就没出现在你生活中，为什么想起要找他？
2: 这和你没关系。
3: 如果你晚几天来没碰到我，那就没关系了，但现在不行。
0: 话音一落，古拉耶夫就扑了上来，完全的没有声音，但他的猎物也不是普通人。阿吉丽娜身上流着希尔盖的血，又接受过世界水平的体操训练，他早就看好退路，一个跟斗翻越到下面一层水泥路面上。阿吉丽娜专挑有障碍物的地方跑，翻栏杆，跳船舷，从一个台阶翻到另一个台阶，他想用这种方法摆脱追兵。两个人就像兔子和猎犬在海滩边翻来越去，近了，更近了。猎犬向阿杰丽娜的后背伸出了大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9: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0: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事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院方将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逐一建立台账，明确责任主体，限定办理时限，闭环跟进化解。要压实报案责任，针对部分案情复杂、时间跨度长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问题实质性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深入透彻进行事法明理，扎扎实实把三到位一处理落到实处，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切实营造依法信访、理性维权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协召开12届68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2届15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传达学习全省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推动桦树枝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情况的跟踪调研报告，市政协第七期交流分享建言资政委员沙龙活动工作方案，听取关于前三季度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汇报，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安东参加。党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林区产业发展短板、成果转化难点，深入开展调研，主动献智献力，以政协之能服务伊春发展之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主席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置于市委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紧扣伊春15-5时期重点目标任务，找准履职结合点、发力点，丰富活化建言资政载体形式，高质量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和反映工作，为助力伊春15-5实现良好开局做出新的贡献。会议进行了会前学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崔蕊、张迪报道。9月23号，伊春市2026林都国栋先锋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伊春军分区孙景松出席。报告会上宣读了关于评选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通报，与会领导为林都国栋先锋获得者颁发奖杯和荣誉证书。本次被评选为2026林都国栋先锋的12名同志，覆盖现役官兵、文职人员、国栋办工作人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层一线职工多个岗位，是全市军地国防动员战线的优秀代表。活动现场，7名先进典型代表依次登台，以转改不改担当制、立足主业站排头、扎根保障一线、当好红色管家等内容为题做事迹分享，以朴实语言讲述奋斗历程，以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李丹报道。9月23号，第九个中国人民丰收节当天，伊春林区迎来丰收盛会。2026年伊春林区赶山季活动在伊美区生辉市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立足林区发展成效，抢抓哈伊高铁通车及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商旅深度融合，激活秋季消费市场，擦亮林都特色物产品牌。副市长李东辉出席活动。活动当天，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森林食品、特色农产品、北药产品、非遗文创、餐饮美食、电商直播等专区。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全域同步打造秋货大集、松果市集，构建线下市集加线上云集消费场景，全市投放200余万元惠民消费券。活动还创新发展高铁票根经济，凭抵一高铁票可申领餐饮住宿等领域满减福利，同时优化食宿服务，全方位释放金秋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陆增新报道。哈伊高铁通车在即，

0: 铁力市立足交通区位新优势，精准抢抓高铁客流红利，补齐文旅产业发展短板，创新丰富全季文旅业态，打造特色主题文旅活动，让文旅产业发展同步走上快车道。在铁力市年丰村景区，刚刚新增的许愿树成为鹿野仙踪园区的新亮点。为了迎接高铁时代增多的游客，年丰村景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今年全新打造的许愿树文旅体验项目、游园游戏、小鹿互动等项目深受游客好评，景区融合休闲观光、亲子互动等多元模式，让乡村游从走马观花升级为深度沉浸，以更丰富的游玩场景迎接即将涌入的高铁客流。依托高铁利好预期，铁力文旅市场热度得以提前释放。今年11假期，年丰村景区、桃源湖景区远程游客预订量明显攀升，不少省外游客提前半个多月就敲定了行程。为全方位迎接即将到来的高铁时代增量客流，铁力市目前已正式开通全域旅游专线。专线以高铁铁力站、日月峡站为核心接驳枢纽，精准串联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透龙山、桃源湖、年丰村景区等一众重点文旅资源，覆盖自然生态、乡村休闲、康养度假、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破解了以往各景区间距较远、交通衔接不畅、往返耗时的痛点。实现游客下车即入园，一站游全域，大幅提升文旅出行便捷度与游玩舒适度。易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刘玉亮报道。9月22号下午，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定向锦标赛在易美区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82家参赛单位，千余名运动员在小兴安岭的秋日山林间完成了一场速度与智慧的双重较量，为这场国家 A 级户外运动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赛事期间，组委会将赛场与伊春生态景区深度融合，让参赛选手在竞速的同时领略林都的秋日盛景，生动实践了体育加文旅加生态的融合发展理念。作为伊春重点打造的本土品牌赛事，本次锦标赛不仅为国内定向运动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模式，有效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擦亮了林都伊春的城市名片。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李岩报道。国庆黄金周将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赏秋客流持续增多。当前，景区紧扣节前工作重点，通过设施升级、服务提质、暖心保障等多项举措，让游客安心领略小兴安岭的秋日美景。结合秋季林区气候特点和国庆旅游高峰形势，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扎实推进节前各项筹备工作。针对节日客流增多问题，景区新增10台23座观光车辆，有效扩充园区运力，缓解高峰时段乘车压力，缩短游客等候时间。同时，景区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新增26处充电桩，补齐自驾出游配套短板，极大便利广大游客出行。针对秋季天气寒凉的实际，景区坐实暖心便民服务，为观光车加装保暖坐垫，各服务点位配齐御寒物资，全天候提供热水、红糖姜茶等暖心服务。目前，景区各项节前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以最美的五花山色、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服务保障，为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国庆游园环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陈龙。毒品曾让很多人一度站在死亡的边缘，只要回头，生命就有奇迹。相信自己，有信念就有希望，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

0: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期国内多地县域农商行、村镇银行密集调整存款利率，部分机构一年期至三年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约30个基点。例如湖北多家农商行调整后三年期存款利率为1.75%，广东五华惠民村镇银行三年期整存整取利率较此前上调33个基点。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海分析，中小银行存款来源高度依赖本地居民和企业客户，在存款集中到期、信贷投放提速、客户资金流动频繁的节点，稳定存款压力尤为突出。适度上调部分期限存款利率是留住核心客户、稳定资金基本盘的有效举措。作为揽储核心工具，大额存单近期也被多家中小银行重启，且主推一年期至三年期中短期产品，与国有大行形成错位竞争。五年期产品定价则普遍审慎，是典型的以短替长、以价换量防御性布局。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指出当前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针对老年群体的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高发。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相关投诉量已超2024年全年，7月单月投诉量较1月增长40.17%，呈逐月走高态势。这类推销多以赠送小礼品为噱头，招揽老人，通过虚构水质问题、夸大产品功效，制造健康焦虑，谎称净水器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将低价产品以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价兜售。此类推销流动性强，售后易失联。中消协提醒老年消费者，净水器仅能改善水势，无任何治疗功效，切勿轻信免费送礼、惠民优惠等话术，应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渠道购买。遇纠纷及时向消协行政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

0: 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张先生的故事。我住的一套110平方米的房子，最近我把它卖了，引起儿子和儿媳极大的反对。我卖自己的房子难道不对吗？张先生愤愤地说。我今年65岁，老伴儿走了快5年，我退休金每月4000多元，一个人住着老房子，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当年儿子结婚，我咬咬牙给他在市区全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婚房，本以为晚年能安安稳稳过，没想到一场算计落到了我的头上。说起来也可笑，儿媳嫁过来5年，登门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平时我生病住院，连个问候的短信都没有，我早习惯了和他们互不干涉的状态。可上周他突然找上门，往沙发上一坐，直接开口说，爸，我就直说了，这事我和你儿子已经商量好了，他上班忙，就让我来跟您说。我哥家孩子考上重点中学了，以后又在市区读书，我爸妈的过来陪读，加上我哥嫂两口子，一共5口人，我们那小房子住不下，你这110平方的房子正好腾出来给他们住，我给你租一个一居室，租金我们出。要是你觉得一个人住孤单，去养老院也行，里面同龄人多，还有人给做饭，多省心。我那一股火一下上来了，气得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就给儿子打电话，想问问他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电话那头他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爸，我夹在中间也难啊，岳父母过来确实没地方住，你就当帮我们一个忙，养老院我都打听好了，条件真的不错。那一刻我心彻底凉了，原来这小两口早就串通好了，我养了30年的儿子，到头来为了讨好岳父岳母，连亲爹的窝都要让出去。挂了电话我就联系了中介，不到半个月就找到了合适的买家，手续办得顺顺利利。我刚把合同签完没两天，儿子儿媳就拎着打包袋上门了，一进门就嚷嚷着让我收拾东西，说周末他哥一家就要搬进来。我坐在沙发上没动，淡淡的跟他们说，别收拾了，房子我已经卖了，下周人家就来收房。儿媳当时就炸了，指着我鼻子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我说，这房子是我和你妈一辈子攒钱买的，我卖自己的房子凭什么要跟你商量。儿子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呢拉着儿媳摔门走了。最近有人跟我说养儿防老，劝我不该把事做绝，以后没人养老怎么办，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连我的房子都敢算计的孩子，真等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难道还能指望他们尽心照顾？我现在手里握着卖房钱加上退休金，以后想住养老院就挑最好的，想请护工就请最专业的，何必看他们的脸色过日子。张先生的选择撕开了不少家庭养儿防老的温情假象，老人处置自己的财产何错之有？比起把房产拱手让人，换一句虚无缥缈的养老承诺，把钱赚在自己手里才是最稳妥的晚年保障。这件事也提醒所有的父母，爱孩子要有底线，守住自己的老窝老本，永远是安度晚年的前提。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在时间的长河中，
7: 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围绕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公布了“十五五”时期医保领域多项关键改革任务与民生保障举措，覆盖参保扩面、待遇提升、服务优化等多个维度。全民参保基础将进一步夯实，医保部门将重点优化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职工医保参保规模。针对这类群体就业流动性强的特点，后续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的参保户籍限制，同时探索居民医保连续缴费年限折算为职工医保年限、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的政策，零散缴费时段均可计入累计年限，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缴费年限要求即可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生育保障水平将再上台阶。十五五期间，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的政策将全面落地，同时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也能同等享受生育费用报销、生育津贴待遇。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将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预计今年底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国家医保局明确，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面覆盖，覆盖人群逐步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同步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期护理服务供给能力。在医保改革与公共服务层面，十五五期间将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推广定点药店药品比价小程序应用，降低群众购药成本。医保药品目录将保持年度动态调整，更多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领域的创新药将被纳入报销范围，同时优化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引导商业保险对基本医保外的高价值创新药先行支付。2018年以来，我国医保目录已累计新增949种药品，其中包括199种创新药，大幅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此外，医保公共服务便利化改革也将持续深化，高频服务事项将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全面应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功能将进一步落地，切实优化群众医保办事体验。
7: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腿酸、胸闷、低烧，这些在老年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小毛病，总被一句老了都这样，扛一扛就好搪塞过去。心理学上的乐观偏差在老年群体中尤为常见，一辈子身体硬朗，总觉得大病不会找上自己，去医院麻烦还怕拖累子女，可身体从不会说谎。那些被忽视的细微信号往往藏着致命风险。血栓引发的腿部不适有明显特点，大多是单侧小腿肿胀疼痛、皮肤微微发热，两条腿症状不一样，和普通肌肉酸疼、缺钙引起的双腿酸软存在区别。一旦出现这类异常，千万不要盲目按摩、捶打、热敷，避免刺激血栓脱落。血栓来袭并非毫无征兆， 身体会提前发出预警信号。

好，老年人以及家属要提高警惕。第一，单侧下肢肿胀，小腿持续的酸胀疼痛，走路站立之后不适感明显加重。第二呢，腿部皮肤温度升高，颜色发紫。第三，无明显诱因，突发胸闷、气短、心慌，严重时胸痛、喘不上气。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不要拖延，尽快前往医院做血管超声检查。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

0: 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

0: 为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6: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5: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7: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9: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8: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9: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 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0: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11: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0: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

0: 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3: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2: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4: 比赛开始。
1: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2: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2: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5: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2: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

0: 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2026年巡视动员部署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高质量开展内部巡视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强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为十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出席会议并讲话，驻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党组成员吴清海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宣布部党组2026年巡视组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强化政策协同、央地联动、多方参与，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行动计划围绕数字乡村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明确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对于推进十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取得的新成效具有重要意义。农业农村部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规模结构和产业生态更加优化，大型企业联农带农作用进一步强化，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完善，上下游产业生态更加协同，中小养殖产户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到2035年，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实现了畜牧业现代化。近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中国超级稻30年暨种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辽宁沈阳举行。记者从大会了解到，1996年以来，全国超级稻育种工作持续推进，有力带动了全国水稻单产的提升。据介绍，本次大会共有25名两院院士及30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将以学术交流、成果展览、现场考察等方式总结中国超级稻的成就，系统谋划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日前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中哈粮食企业见面交流会上，中哈粮食交易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将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企业提供规范、高效、便捷的线上粮食贸易新渠道。据了解，中哈粮食交易平台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粮食贸易集团共同建设，依托中国国家粮食交易平台共同打造，具有社会公信力度、资源集聚度高、综合服务完善等诸多优势。

伊春即将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做好秋季旅游接待准备，溪水沐浴香风民宿提前部署，积极行动，全面开展环境整治、客房清洁、设施维护等各项准备工作，以干净整洁、舒适宜人的旅居环境迎接八方来客。民宿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干劲儿十足，仔细擦拭门窗，认真清理庭院角落，重点对特色太空舱民宿的大面积玻璃幕墙进行清洁，去除灰尘污渍，确保观景视野清晰，让游客入住后能更好地欣赏窗外层林尽染的山林风光。同时，工作人员对公共步道、休闲区域进行清扫保洁，细致打理庭院景观，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溪水沐浴香风民宿依托优越的森林生态资源，是游客观赏五花山、体验森林康养、感受乡村风情的优选住宿地。随着秋季旅游旺季的日益临近，民宿坚持把游客体验放在首位，从环境卫生、客房品质、配套服务等方面细化措施，抓好落实，持续优化住宿环境，力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0: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1: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3: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扎实做好秋收各项筹备工作，保障辖区秋收生产安全有序高效推进，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提前谋划，精准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夯实秋收安全生产基础，道路通行保障和风险防控体系，全力护航秋季农业丰产丰收，立足早部署、早排查、早落实工作原则。双峰林业局公司全面梳理辖区种植地块底数，细化地块分布、作物品类、作业范围，建立完善秋收明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管控实。同时紧盯农机作业、道路交通、晾尾工程等重点风险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及时化解秋收生产各项风险隐患，筑牢秋收安全生产防线。针对秋收农田通行保障短板，统筹各林场分公司集中开展农田道路专项维修整治，截至目前已完成维修农田道路总长度 47.4 公里，投入机械作业4

0: 152小时，食用食料2192立方米。倒运食料566车，农田主干道路作业变道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效保障秋收农机顺畅进出，粮食顺利运输。下一步，伊春森工双丰里野菊公司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紧盯秋收关键节点，稳步推进道路整修、安全管控、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秋收作业条件，抓实抓细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今年秋收工作安全平稳、颗粒归仓。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3: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3: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3: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金秋丰收季，硕果满田园。眼下伊春森工双峰里举公司30余亩素食加工专用黏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玉米杆长势挺拔，果穗饱满充实，处处呈现出丰产丰收的喜人景象。为最大程度锁住黏玉米的鲜甜口感，严格契合素食加工锁鲜标准，公司科学制定秋收采收方案，精准压缩作业工期，全力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本次采收全程采用人工作业模式，择优组织17名本地熟练工人集中开展掰穗采收，大家分工协作，高效作业，仅用10个小时便高质量地完成了全部30亩黏玉米的采收任务，实现田间采收集中转运无缝衔接，最大程度保障了玉米鲜果品质。采收结束后，这批优质黏玉米第一时间定向输送至周边的素食加工企业，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加工生产线的闭环产销模式。此次35亩黏玉米丰收，预计实现销售收入4万元，不仅打通了基地种植加定点加工的产销直供链路，有效拓展了企业特色产业增收渠道，也为公司持续扩大特色农作物种植规模、深耕林下特色产业、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企业业态产业多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这里有最快速的农业新闻，
0: 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讲解，
1: 这里有最实用的服务信息，
0: 这里有最全面的技术推广，
1: 这里还有您关心的农民生活。
0: 农广天地为你打造伊春上空最实用的农业资讯。金秋九月，铁力市高老庄葡萄园迎来丰收季，一串串圆润饱满的葡萄挂满藤蔓，果香四溢，特色采摘让小小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在高老庄葡萄园采摘基地，不少游客正在亲手采摘葡萄，在藤架间穿梭挑选，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在亲近自然中乐享秋日丰收时光。对于不能亲手体验采摘乐趣的消费者，果园呢也提供远程运输服务，工人们严格把控葡萄品质，将优质的葡萄以冷链物流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有效拓宽了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生态农业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休闲采摘、乡村观光等新业态，通过特色种植加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进一步拓宽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渠道。

0: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为迎接十一黄金周，丰富生态科普宣教载体，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近日碧水保护区抢抓节前关键时间节点，高效推进科普设施升级改造，仅用两个工作日顺利完成保护区大门至科普展馆沿线步道27块生态宣传牌安装布设工作。施工期间，工作人员科学统筹作业时序，细化现场分工，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全程抓好安全管控与质量监督，稳步推进钢架搭建固定、展板安装对位、细节打磨调试等各项工序，确保项目高效有序实施。本次新装宣传牌以中华秋沙鸭保护为核心主题，采用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系统展示珍稀物种栖息习性、生物多样性知识及保护区生态管护成果。展板内容专业详实，画面清新雅致，沿步道有序布设，打造出沉浸式生态科普长廊。前来开展研学活动的师生在步行途中便可直观了解中华秋沙鸭的生物特性、生活习性等知识，近距离感受林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与此同时，保护区在门前广场增设便民休息帐篷，为往来游客提供临时休憩、休整纳凉、打卡合影的舒适空间，切实提升游览服务品质。下一步，碧水保护区将持续强化宣教设施日常管护与运维更新，持续优化游览体验与科普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国庆期间生态科普、研学实践、旅游接待等工作有序开展，以优质服务和完善设施迎接八方游客。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公安部交管局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安全第一。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中国记协举办新闻茶座，聚焦中美关系。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务院食安办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27个部门和单位，22日在北京启动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主场活动上，国务院食安办介绍了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强化严惩重处，提升风险管控水平，凝聚社会共治力量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强调要提升全行业诚信自律水平，筑牢全过程合规守法防线，构建全社会共治共享格局，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农业农村部介绍了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筑牢源头安全防线的工作举措，加力推进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药残问题专项整治等行动。新华社介绍了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引导、推动社会共治的思路和做法，倡导媒体加强权威信息发布和政策宣传解读。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将举办40余场部委主题日活动，内容涵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宣贯培训、典型案例发布、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等，并通过你点我检、粮食实验室开放日、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普大赛等活动形式吸引公众广泛参与。新华社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9月22日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据公安部交管局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踵而至，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存在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二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三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秋分节气后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公安部交管局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普通国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山区景区道路行车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信号灯和隧道内车道灯，红灯亮起时禁止驶入，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务农务工出行要选择安全合规车辆出行，面包车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不违法载人，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规划好行程路线，检查车辆安全状况。新华社消息，2026年中国制造宣传周启动活动9月22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宣传周以先进制造、奋楫向新为主题，于9月22日至28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高东升在启动活动上说，本次宣传周旨在集中展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生动展现有关方面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实践，持续擦亮中国制造品牌，凝聚全社会关心制造业、支持制造业、投身制造业的强大合力。本次宣传周采取一加三十组织模式，即在北京举办一场线下启动活动，联动三十个省份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成果展示和互动传播活动。新华社消息，中国记协9月22日在京举办新闻茶座，邀请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副研究员孙成浩，围绕高层交往与中美关系主题与境内外记者交流。专家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关乎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人民利益，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

0: 全为主题，致力于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气象合作，携手提升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动计划将在五方面实施行动，分别是推进共同开发早期预警产品及妈祖方案落地生效，共建综合气象观测体系，推进数据协同共享，打造多领域示范应用场景，深化联合科研与技术创新和实施气象人才培养行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卢拉在讲话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必须深入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决定性议题，要在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是选择主权还是选择服从。卢拉表示，巴西需要致力于积极议程，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并重申巴西将坚定走自主发展道路，独立决定国家前途。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卢拉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应成为区域一体化、同邻国合作的障碍。他同时对外部势力干预内部事务表示高度警惕。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图尔古特卢一所高中，当地时间22日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地点位于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在此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已拘留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并已展开司法和行政调查，其袭击动机尚不清楚。土耳其媒体 NTV 电视台此前报道，当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察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伤者中一人伤势危重。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

0: 苏轼节俭过日子。
1: 苏轼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他曾做过皇帝。
0: 七，有一个叫沈庆之的宋朝人，他字鸿先，吴兴武康人，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将领。沈庆之从小就非常会打仗，常常打胜仗回来。后来他被封为建武将军，专门负责防守边疆。有一天，文帝想要向北边扩展领土，沈庆之知道文帝这个想法后，便极力阻止文帝。
2: 大王，这件事万万不可。您还记得以前几位将军向北边扩展领土失败的事吧，大王？
0: 沈庆之不停地劝文帝，文帝觉得很烦，就对沈庆之说：“
2: 我不想听了，我叫别人来跟你说。”
0: 于是文帝找了左右两个文官来和沈庆之争辩。沈庆之无奈地对文帝说：“
2: 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纺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被谋之，是何由计？”
0: 这段话的意思是，大王，治理国家就像治理家一样，要讨论耕田的事，就要找每天去耕田的奴夫；要问织布的事，就要去找织布的婢女。现在大王要去攻打其他的国家，却去找两个从来没打过仗的白面书生来商量，这仗怎么可能会打成功呢？文帝听了大笑，但并没有采纳沈庆之的谏言。这位皇帝老儿还狠狠地放话出来：“
2: 你不要再说了，我决定的事是不会再改变了。”
0: 文帝当然没有采纳沈庆之的意见，最终打了个大败仗回来。后来大家就用沈庆之说的白面书生用来形容年轻没有经验的读书人，只知道书本上的知识，不晓得实际应付事情的方法。文帝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即便是沈庆之这个当臣子的，如何口尽良言，如何情真意切，如何运用类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也充耳不闻，最终战事落得个惨败而归的下场。看吧，这就是自以为是的注定的悲情结局。这启示我们，人际交往中，如果遇到异于自己的观点或意见时，需要理性地对待之，分辨之。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的耳朵需要倾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9月23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有解思维，提升善解能力，依法依规、用心用情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办好办实，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岳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单位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当场向信访群众反馈处理意见，并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和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岳方江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出信出访，把群众意愿听清，把真实情况摸清，把问题症结查清，把思路对策理清，严格对照政策法规，务实拿出化解良方，真正实现按揭事了、市心双解。岳方江强调，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对接访受理的信访事项